哎呀，不要再抱团了，我跟你说，近处你们可以不用抱团，远处的我觉得可以抱抱团嘛。远一点的地方我又不知道怎么玩，然后我也不愿意去看一些攻略的话，抱团其实还可以，主要看抱团的这个团到底良不良心。如果天天只是带你去一些就是购买购物景点的话，就觉得没有意思了。但是如果天天带你都是去到的一些比较精良的点，就哎还 OK。我记着有一年我应该是去黄山嘛，我记得没错，黄山然后及周边的地区，一辆小车，我们那一个团里边总共才有八个人，然后就一辆小车八个人把我们带着到处去玩，挺好的，给我们的活动时间也够，然后也全程没有任何的这个多余的消费，我觉得还可以。亲爱的朋友们，时间已经来到了8:05，我们依然说是大家帮助大家。然后刚刚有朋友说浐灞那个地方跌雨星了，还有哪个地方目前为止有下雨的状态，咱们大家帮助大家啊！目前哪个路段好走不好走的，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另外呢，大家也发现了，最近呢这个新一轮的降雨已经来了，所以为什么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说，哎呀，早上咱就都把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咱都把伞都拿上啊，来跟大家分享分享。今天的周一，新一周的雨水已经开启了。受到副热带高压和高空槽的共同影响，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0号，咱们西安呢有多处降雨，所以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咱们今天白天呢是阴天，有小到中雨，偏西偏北地区呢有大雨。明儿呢相对来说呢就有这个阵雨，也是分线性的阵雨，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这几天都有雨啊。七月说高新这边有忽略不计的雨，其实讲老实话啊，就是在这种三伏天气，平常这个点应该8月17号，按道理还是在西安还热着，就这种天气之下突然下雨，我是觉得挺凉快很畅快的一件事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我现在到了某种年纪，就突然一下爱上了下雨天。过去真的不喜欢，就是过去我就希望说，哎呀，那不下雨我又不需要带伞，多么方便。现在就是希望说啊，什么时候下雨起雨，心态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吧。就是我现在是属于那种，如果今天狂风大作，闪电雷鸣，就像末日一样，我觉得哇好开心。哎呀，这娃是咋了？我一点点那个受啥了呀？当然呢，如果那个像春夏春秋这段时间呢，大家都要好好珍惜，因为在陕西没有春天也没有秋天，今年算秋天算拉的比较长的啊。平常的春天一个眨眼就过去了，马上入夏，秋天也一个眨眼马上入冬啊，过冬的衣服都准备好了。有朋友说老妹儿我来了哟，欢迎你。你台里边不是有团吗？你还需要跟别人的团？需要呀，我们台里边的团又不是每一个都是能去到我想去的地方呀。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那个团不是去到的是海口，当时让大家陪我一块去，你看不去学，不如不见说下雨不也得上班吗？感觉是不一样的。你知道下雨天，今天的雨又不大，你就是早上起来影响交通也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说下雨天啊，牛知道进那个牛棚，马知道进马厩，但牛马知道自己去打车上班。我当时看到这个段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在我的心里面狠狠地扎了一枪。十字路口说，电台主播怎么做到的？怎么自言自语还那么陶醉呢？还给我比了一个心，我不是自言自语。直播间这么多好朋友，包括开车的有那么多好朋友，我绝不是自言自语，我是跟大家一起同频共振。另外呢，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了啊。从11月起，全国加油站推行交易即开票，加油付款瞬间自动出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通告啊，自2026年11月1号开始，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在加油付款之后呢，系统会自动通过税务部门的平台开启全面的数字化电子发票，覆盖第三方支付、加油卡、现金等全部的交易场景。这个模式呢已经试点验证了，推广之后呢有效杜绝了加油拒开票啊、漏票等等的行为，也方便了消费者报销使用。所有加油站需要在11月1号之前完成系统的升级，未按期实现的将被责令政改。

也就是说以后我们加油的时候不需要说哎呀这个发票怎么样，也不需要问啊，是吧，师傅刚刚开个票，从11月开始自动出票了啊，报销的时候呢你也不用在那翻小票呢怀疑人生，人家现在全部都是那种电子发票，很方便了。对，说的对，防止投对，没问题没问题。加油站是这样子，因为我过去好像人家会问你说哎需不需要开票，但是现在人家加油站很好，就是他会主动问你，然后有的人说啊我不需要，这不是不行吗，对不对，但凡来的都得开票啊。有朋友说翻斗花园，好，翻斗花园，你这个问题很好笑，他说哈哈有点好奇思思的体重。女孩子有两样是不可以说的，18岁之前我可以问年龄，但是我现在已经我就不可以问年龄，第一女孩子的年龄不许问，第二女孩子的体重不许问，除非我现在18岁然后90多斤。有朋友说没人抱怎么办呢，你说哪一个没人抱，哪个没人抱，我咋没明白你说哪一块，因为咱们刚刚说的事儿比较多，你说哪个没人抱，你说没人抱那个报销吗，还没听明白吗，你现在比如说你先去加油，人家自动就给你生成11月开始啊，加油没人报啊，不就是你直接去买，买完了之后交易即开票，他在后台会自动开票，不需要问他就会给你开电子发票，到时候你想要去找的话你去看你在那个单子里面去查就可以了，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你知道很多打工人他翻报销的时候有的人真的是会比较粗心，忘了加油的，忘了这样那样的，时间长了你在想这不都是我们自己开始承担了吗，电子发票是有好处的，忘了我还能把它查出来，思思永远18岁呀，谢谢你不如不见，还有 GAVNGAVIN 感觉你就18岁，妈你们一个个嘴还这么甜呢，烦死了，老爱说这些话。闪电说不愿意说年龄是因为老了，为什么不愿意说体重是因为胖了，我看你也差点挨揍了，你愿意说话现在是不是喝了鹤顶红了，你舔舔嘴唇子，你舔一下舔一下，你有没有涂毒，嘴巴太毒了烦死了。有朋友说思思长得特别漂亮，没有美颜，妈呀，哎呀你们竟然把我夸了，我现在心花怒放。我看一下啊，光芒万丈一往情深，在我的后台私信我，把你的电话号码和地址留过来，我给你送一个面膜，医用的面膜，国家2类器械送给大家的，我自己买的，买了400盒面膜啊，专门送给大家，放了好几箱，现在在我们家里边扔着嘞，囤着给大家送，哎呀谢谢你，光芒万丈一往情深，你在后边放着，哎呀我不知道为啥，就是现在年龄大了特别爱听好听话。他说思思身高165，体重110，说低了，往高点，我现在170，我是170啊，思思身高170，体重110，标配型的，人见人爱，花见花该，车见车爆胎。一往情深我想收回来了，因为我呢目标是这样的，首先呢我身高是169.4，其实跟170一样，我对外报的都是170。众所周不知这个世界上没有标准的170，要么高一点要么低一点啊。然后体重呢，咱们现在属于是这样子，体重稍稍呢，我的梦想体重，理想体重呢大概就是个102斤差不多，如果哪一天我达到了，我一定会大大方方的承认。Gavin 说咋不给我送呢，你再多夸夸，我现在都是随机的。哎呀哪一句看完了以后我特高兴，我说哇送。有朋友说思思啊咱侄儿呢，你说那个00后那个小凡是吗，小凡感冒了发烧了，他说非得说姐昨天凌晨3点给我发的信息，说姐我现在可能明天来不了，有点难受，但是你要让我坚持的话我也可以，我说乖乖乖回去休息，你到时候把我一传染，我传染倒不算啥，但是我节目里边就我一个人，我一感冒今天节目接下来节目谁上，再说了我这要感冒整个1055的主播全感冒了，因为没有人替你班，你得感冒的时候还得上班对不对，上了班我班慢慢咳嗽，我们都是共同用一个话筒哦，无论是玉晨也好还是晚上小黄也好，哈哈，全部中招，问起始点是谁，就是小凡
所以我说小凡你休息啊，好不好？休息。能否把我那个一高二美十全十美的拿出来，不知能否换一个面膜。哎呀，你说那个一高二美十全十美都忘了。昨日之日不可留，今日之日多烦忧，换新的。零零后缺港口的钱，但他主要他也不就是他过来他也是免费上班实习，实习一般来说呢要给单位交实习费，他可能没有交实习费啊、哦。因为我印象当中我们小的时候我才来这个这边实习的时候有一个制卡费，现在可能没有了，不确定啊，不知道。朋友们还有一个事儿呢，我觉得哇好惊讶，你像过去我们必须是不是拿两个人拿着户口本然后到民政局去办理结婚吗？现在有些地铁站也可以办结婚了，国内首个地铁站内的婚姻登记处火了。最近呢地铁站也能办结婚证这个事儿呢在某博上面冲上热搜。在安徽合肥呢有一家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入驻了地铁三号线的幸福坝站，成为全国首个设立在地铁站内的婚姻登记点，目前呢已经迎来了超过5700对新人。除此之外呢，在云南大理、四川成都还有浙江宁波等地，在音乐节的现场提供结婚登记服务。妈呀，专家表示婚姻登记呢进地铁进公园进这个音乐节既是服务便利化的体现，也是鼓励婚育的柔性措施。过去呢我们可能坐地铁呢相对来说呢是通勤，现在坐地铁一顺便还能结个婚。性感性感大性感，考虑一下子啊，考虑一下子啊，你说不要脸耶呀。虽然呢我们小哥呢是属于那种，朋友们你们刚看到，等一下等一下你在这儿我要说一下，之前呢你往后站一下，你刚好站这儿吓我一跳，前面就是这个灯，我跟大家分享你要不要来一下。有一年大家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总控老师呢会在整个机房里面去巡，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之类的。然后有一年那个我们老师就过来了，说哎到我的直播间里面看了一下，说哎 no no sunny， 然后过了一下走的，底下的朋友圈全沸腾了，我们直播间的人全部沸腾了，原话是这么说的，哎这是不是你新搭档？我怎么解释都没有用。然后接下来大家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呀新搭档是这个呀，哇这你吃挺好啊。特有意思啊。你看你看，一杯清茶就说后边是那个是谁，我们总控老师啊，真的一点年龄痕迹就看不出来，你说他都50岁了吧，看起来像20。还不敢舍了，一会儿进来了给我叠我来了。有朋友说昆明池里边就也有一个民政局，对吧，把一些民政局呢设置到了景点，原来呢地铁通勤，现在哎你说西安能不能考虑一下在大唐不夜城里边也设计一个婚姻登记点，我觉得到时候领完证之后拍一个唐装婚纱照之类的，一条龙服务也很好啊。当然呢还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啊，有朋友说都飘起来，谢谢大家啊。有朋友说思思总给我一种啊你们的公司的伙食都很好的感觉，我只能说我把自己养的挺好的。哎呀背本碰碰的。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分享，有一个05后的大学生用 AI 动画斩获了百花奖。前一段时间的百花奖呢大家都在什么最佳的男主角女主角最佳导演啊最佳这个我记得好像最佳男配角叫什么，哎呀完了，记忆力出现紊乱了，就是我当时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看一个电视剧叫《唐朝诡事录》，然后他在里面演的是那个苏无名那么一个角色，然后他这次获得了最佳男配角。其中还有一个我们西安05后的大学生叫张博涵，用 AI 动画精准还原了秦腔武生的身段招式，把陕西泥塑和兵马俑的质感融入到动画当中，一举拿下了百花奖的推优单元最佳动画，拿下了 AIGC 推优单元最佳动画，而且作品还获得了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的点赞。从小呢喜欢秦腔，然后发现了大量的秦腔作品聚焦的是旦角，武生的题材相对来说比较稀缺一些，所以呢就自己研究剧本。

结合 AI 技术完成了整个的这个创作，用新技术传承本土的文化，这个才是新生代的文化情怀。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个孩子，真棒，自古英雄出少年，特别优秀。你说零五后的这个大学生把 AI 用 AI 把秦腔武声复活了，还拿了这个百花奖，谁说年轻人不爱传统呢？会唱的就要一一不得吹，二不得选，爱武三代做过大官，爱也见过皇上的面，爱婆个娘娘吃过饭，爱爸穿的是黄马褂，爱妈穿的是绫罗缎，吃走吃门不走是坐软觉，回来捶背又丫鬟。著名的片段啊，劝学。哎，我从小听我奶奶唱的，还有一个，我觉得每一个陕西人可能在骨子里边都会这一句，但是我唱的有点跑调。谁会唱的？现在可以在抖音私信我，然后唱给我听，然后我一会儿可以播给所有的好朋友听。那个

0: 远。
1: 我必须要为秦腔证明，要有一些有一句话说，那个秦腔陕西八大怪里边有一句叫做秦腔不唱吼起来，实际上人家秦腔就不是吼，它只是音比较高一些，比较高亢一点，之所以大家觉得是口，是因为就比如说离歌，你们吼不吼？吼吧，但是离歌原唱在最高峰的时候它是不是吼，它是唱上去的，是因为我们这些普通的秦腔爱好者唱不上去，所以才感觉到在吼。实际上秦腔演员，我觉得那个发声方法跟美声都有点像。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继续好音乐带给大家啊！有什么要跟我来分享的，也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然后这两个小时不间断的跟大家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来自于潘玮柏、张韶涵，快乐崇拜。
2: 我是地球。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有朋友说这班上挺美呀、啊，嗨，说那话啥班不美吗？只要你心里边舒坦，你在哪儿你都很美，对吧？没毛病。朋友们，这两天呢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原来呢胖到120斤的时候我都觉得天塌了，现在呢我有一个朋友啊，他的首要任务变成了瘦到120斤，好苦呀。哎呀，有朋友说到点子上了，啥说到点子上了，太难受了。就跟刚刚我在那聊呢，我说秋裤，有人说秋裤不好看，好不好看90%在脸，秋裤再怎么穿它也不挡脸，太难受了，有太难受了。有朋友说现在直接胖成130斤，不也挺有福气吗？哎呀，我说的不是我，我说的是我有一个朋友，怎么老往我身上栽呢？哎，我有一个朋友。还有朋友说，哇，思思，你小酒窝真甜啊，这是礼物。我一直觉得有那个京剧那段唱的"离

梨花颂给我唱的。理我理我吗？啊，朋友说好嗓子，哎呀，都是一些皮毛。人生一夜中说，思思你不是朋友们，我前段时间在节目里边不是来跟他开玩笑说我有8套房子吗？然后有一次直播的时候，我开玩笑说我有9套房子和860万现金。目前为止啊，我的房子和钱呢已经像线面线一样，就是它开始自主繁育了。上周五我跟几个好朋友在一块聊天，因为他们也是我节目的粉丝啊，然后在一块聊，他们说，哎，思思啊，A 说，哎，比如说 A 说，思思你不是有8套房860万现金吗？这个时候杨总就来，你们都知道吧，荔枝啊，杨总就来了，说，哎呀，你们说少了，思思有9套房和1680万现金。你说下周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是不是都得3000万现金了？哎呀，挺好的，不知道说知道的是现金，不知道的以为我说的是

镜头呢？啊，就是拍摄那个像素，动辄多少万多少万，你吓我一跳。然后现在就有人过来了，说思思啊，你这八套房，你能不能给我分四套？哦哟，分四套，可以，我可以，因为我真没有，我都服了。有朋友说我刚刚上车广播明明是931，为什么听到的是有人说是10，思思说的是1055，因为他可能会到不同的区域有变频啊。还有冯说我不装了，摊牌了，上一期双色球一等奖得主就是我了。哦，那你能不能给我们施舍施舍？一杯冰美式，哇，冰美式你其实不需要就是什么一色双那个一等双色球，你忘了上次凭借你的家世，所有的好朋友全城的女孩来了，啊，还吸引了一些男孩子啊。低调，资金是需要变现的。我还低调，我都服了。我现在还有一个朋友是这么说的，说思思，你当时不是为了一双鞋买了一套房吗？因为那双鞋呢味儿比较大，所以就想专门买了一套房去晾那个鞋的味儿。哇，你知道其实大家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大家说的是真的，那就好了。如果有一天我有钱到这个程度，你放心，起码我节目里边的这些好朋友们，但是听我节目的人也多啊，在抖音平台里边这些朋友吧，好吧，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家，因为这里边直播间里面的人数呢刚刚大概就是60-70，然后现在是40多个人，这还可以，每个人咱发钱发红包请大家吃饭，我请大家至少吃一年的早餐，如果我达到了我朋友们说到的那个目标，好不好，大家都期待一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花花轿子众人抬，这事我知道，咱们就往这个方向一股神儿努力啊。有朋友说思思啊，只要你分我一套没有贷款的就行了，你等着啊，你等着，你等我努力，你等我发达那一天啊。智勇双全渡劫归来说画饼，你看你现在就有被迫害妄想症，别人老给你画饼，我给你这儿当真的你都不相信了。你想我现在还没有钱，我没有钱每天给大家发20块钱的红包，更何况以后我有钱了呢，我苟富贵不相忘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天改侠也可搞笑了，改侠最近想谈恋爱你，但是呢找不到追他的人，我就安慰他，我说虽然你不会招蜂引蝶吧，但是你招蚊子呀，咱俩只要在一块儿啊，你跟谁在一起只要有你的蚊子都不死，定不咬别人。有朋友说思思你也太毒了，那你总得让他招一二吧。再说了这么多年我受过的伤那可比我说这话多多了，曾经呢我也有过 crush， 身高要190，哇，整个人走过来就是 一把刀，不是一座山，因为那个时候也小，窄得很，瘦得很，然后曾经我就问我 crush， 我说永远是多远。他说有多远走多远。哎，真的，我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跟人家表白的时候，人家就是当面怼了我那一头，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我一直以为我是念念不忘这个人，后来我想了一下，我是耿耿于怀，我是心里边记恨了这么多年，对不对，人心换人心，换不了的话就换人。欢迎大家啊，继续开始，主要红包我都没有中过，你继续，智勇双全，咱们等着，说不定下次就是你啊。一杯冰美式说，思思，我给你介绍个对象，我跟你说成了，曲江6号的房，我无限期给你住啊，啊，你给我就我给你介绍，你看我们家改侠行不行？改侠今年也就是不到30岁。27、28这样子，你看行不行？改侠，改侠呢？除了偶尔拉他，但是他见你一定不拉他，见我特别拉他以外，其他各个方面都还可以。你看呢？这个曲江6号的房啊，一杯冰美式，我注定了。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属于娱乐、脱口秀、婚恋啊，及各方向于一体的一档节目。首先啊，前提条件成了，哎呀，你放心吧，我跟你说，我作为陕西首屈一指的红娘，目前为止我经手成了的啊，至少有5对儿，可以了。但这5对儿里边，只有1对儿给我买鞋了，其他对儿都没买

0: 鞋这事儿我不同意啊，凑合成了这个事儿没有买鞋，你这个媒人心里边当的不得劲儿。我这个媒人当的特别好，不像别人的媒人啊，不务实，说什么哎呀我跟你说这个娃啊人老实话不多，见了之后发现是人老实话不多。我不会这样子，我就会这样讲真话啊，跟别人的媒人的套路都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对吧？他跑了，挺好的，挺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另外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诺特兰德方面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如果你是爱运动，谁是比较爱运动的一个人，老婆不一样，你是有啥新的套路？没有啥新的套路，我是直接型的，我就会直接说他人老实话不多。你见了面，女朋友们，你见了面发现是骗子，和当下我就把这个实话告诉你，你能接受接受，这个成功率更高，真的。我想问一下，每天坚持运动的有没有，或者一周至少运动三天的朋友们有没有？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要看一下。哦，有很多好朋友都已经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谢谢0715。一年八班啊，很多好朋友都来了。有没有每天运动的？有朋友说又又又大摸以就拔柳绳啊，还有那个平衡世界说我天天运动。我感觉是男生比较多，有女生吗？就是一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诺特兰德这个事儿是个啥事儿啊？就我一直讲，如果你不运动的话，千万不要买，买了属于浪费粮食。就跟我每一年经常会买 XS 码衣服一样，现在在我一个衣柜里边挂的全 XS 码衣服，一个也穿不上。等我瘦的那天，我都担心第一个我老了，第二个我要是瘦成 XS 码的那一瞬间啊，那些衣服都已经过时了。只能期盼说，哇，下一个时尚是一个轮回，下一次再轮回回来。所以你要说我现在想买左旋肉碱是为了啊，我未来他们可瘦了呀，或者是我未来可以运动了，别想，你现在没有养成这个运动习惯，你未来很难养成，除非有一件大事儿，然后比如说我自己身体出现了哪些很细小的这个问题，或者我自己觉得哎呦我太胖了不舒服，人不到关键时刻改变不了。你像我当时已经胖到一定地步了，真的不夸张的讲，我人没有来，我整个肚子都来了。那个脸呀、啊、樱桃凡素口，杨柳小蛮腰，那是原来当年，后来我就变成了满月脸啊，还有麒麟臂指尖尖，就那么夸张的一个形象。我为什么后来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减肥，因为我左腿积水了，特别的疼，我都站都站不起来，最后才决定说我要减肥，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没有一个关键节点，我觉得大家很难。山雨说那个思思节目可以带吹牛不可以吹啊吹啊，你说怎么个情况，您大胆讲。还有说了那个眨眼算运动不，对我来说算运动啊，眨眼算运动，呼吸算运动，翻身算运动，前提是你在那个床上的一定要买一条长一点的线，不然你翻身的挡着了你翻不了。不是因为要见明星吗？当然不是，不是，就是左腿当时积水了，太疼了，说不行我一定要减下来。所以如果你是有运动习惯的朋友们，就是你经常运动的刚位几位好朋友，可以去喝这个左旋肉碱。因为运动的表现不仅是要靠毅力，更过重要的是要身体的后勤保障跟得上。这个左旋肉碱啊395，性价比也很高了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开启我们的歌。
1: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0: 来吧，欢迎来到我们的歌，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唯一的一个静态板块，大家想听到什么样的歌，给谁和为什么，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我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我想成为你的嘴替，替你来说出来。那今天呢是一位王女士，王女士这么说的，她说我想点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我今年30多岁了，年龄的增大加上又是独生女，近几年来结婚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最近由于工作的关系认识了一个已婚男士，或许是刚开始的关心和聊天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我们两个人都很喜欢彼此，他跟我表明跟妻子

的毫无感情，只是因为有小孩没有办法下定决心要离婚，这个就导致我们两个人很痛苦。我明白我现在这样是错的，内心也背负了很多道德压力，内心总期盼着他能够下定决心离婚，然后我们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但他总是优柔寡断，舍不得离婚，也狠不下心来跟我彻底分开。我也有一种被伤害的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哎呀，你30多岁人了，假话真话你分不出来吗？真的，我现在有点小生气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大家有任何的想说的话，或者是对这位女士想讲的话，我们都是畅所欲言，我本人抛砖引玉。你看念宁说了，什么小丽了小红也要了怎么办啊？你这个是开玩笑的。我来说一下，他讲的完完全全是假话。这个男的跟你说舍不得离婚，跟他媳妇儿没有感情，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一个真正爱你且负责任的人，应该是结束了一段关系之后再重新追求你，再开始重启一段关系。很多啊，那个已婚的那些男士出去说，哎呀，我跟我老婆关系不好，或者说，哎呀，我跟我老公关系不好，好不好？那是他的一句话呀，啊，骗人的呀。好不好他自己知道，别人知道什么？就算是真的不好，他也应该先解决自己的问题，那是他的课题。但是他把自己的课题都没有解决完的情况下，把你拉入到泥沼，这不是爱。别傻了姑娘，爱是常觉亏欠，别被骗了，咱现在属于被骗了，给别人倒着数钱，你拯救不了任何人。你想一下他的孩子，他孩子要是知道你破坏他的家庭，他会恨你的。好，我们再看看自己的处境。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这不就是那个我爱上的人跟别人结婚了吗？你看一下你自己的处境，你在一个把自己置于等待者的位置，等待自他做出决定。我们先不要说什么道德层面的问题，道德层面你一定不对，你开启这段事情都不对，但是我更想说的是你被骗了。哎呀，我身边真的有女性是这样子的，就是男生说他跟他老婆关系怎么怎么样的不好，他老婆怎么怎么样的背叛他，对他这样那样的不好，然后最后两个人在一起了，人家也没有离婚，他骗你的，你一定要认清楚这件事情。好，我们这些哪怕都不看，我们就看你自己的处境，把关注点从他拉回来，就放在你身上。你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这段关系如果永远没有法转正，你能接受吗？你的底线和原则在哪里呢？第二个，你渴望的是一段具体的关系，还是被爱和被背叛、被理解的感觉呢？除了他，我们能不能通过别的方法，别的一些健康的方式带来，比如说有朋友，有兴趣爱好，有自我成长，能招到一个真正把你放在心里边，并且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关系的男朋友呢？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这段关系给你带来的除了短暂的甜蜜，是消耗还是滋养？你的情绪、精力、时间是否被过度的占据呢？请你认清楚这个所谓等待的代价。我真的好想跟你分享一下，有一段我前两天看脱口秀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步惊云在里面讲了一段故事，他大概讲述的是他们在一个局里面，然后突然来了一个非常大的帅哥，帅哥到他帅到什么地步，帅到他看到那个帅哥拉凳子坐下那一刹那，他都已经拿着筷子开始喝汤了。然后这个帅哥呢情商也非常高，很会破冰的话术，上来就是爱不解，我特别喜欢你，我成天跟你看你跟姐夫发的那些视频可有意思了，哎呦，您跟姐夫的感情真好。然后步惊云当时脱口而出说，哎呀，一般吧。说完之后，这个饭桌上安静了3秒，全场开始爆笑，大家都觉得步惊云想要出梗，但实际上他说出来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咯噔了一下，他心里想，我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为什么要这样讲，我明明跟我老公关系很好，我为什么要这样讲。这就是不在现场的这个人给别人塑造的是，哎呀，我老婆怎样怎样的不好，或者我老公怎样怎样的不好，实际好或不好你知道吗？

所以我想说，一段健康的关系是让对方或双方都感觉到安心的、被尊重的、有未来的。如果一段关系只能给你带来那种隐秘的快乐和长久的痛苦，那它绝对不是滋养你的土壤。你有权利去追求一段光明正大、全心全意的感情，而不是在愧疚和等待当中消耗自己。你想想他的孩子，你再想想，有可能他的媳妇儿是一个很好的人，只是在他嘴里不好而已。我还是那句话，他是骗你的。希望你拥有一个不让你在阴影中等待的未来。好吧，你点的这首歌送给你，一定要清醒啊，姐妹。郁可唯，路过人间。

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别躲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3: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2: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3: 今天就

0: 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1: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0: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1: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0: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

0: 样的。月亮是天然的宇宙探测器，可将引力波信号放大十倍。引力波是大质量天体加速或碰撞时产生的时空微小涟漪。通过探测引力波，天体物理学家得以研究黑洞合并、中子星碰撞和早期宇宙。但现在探测器无法覆盖全部频率范围，其中 0.01 到1赫兹的频段是一个关键空白。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问题：月亮本身能否充当这个缺失频段的天然探测器？研究结果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答案是肯定的。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那些环形山、山脉和不均匀的地壳，恰恰可以增强可探测的引力波信号的强度。当引力波穿过月球时，会引起微小的伸缩变形，产生极其微弱的震动。研究团队的思路是把月球当作一个巨大的韦伯棒，即一种共振型引力波探测器。关键在于，之前所有人都在用过于简化的模型计算这个共振效应。为此，团队构建了迄今为止最逼真的月亮三维数值模型，将真实的地表地形数据和地壳厚度的剧烈变化全部纳入计算。分析结果令人振奋，在月球地壳较厚的区域，引力波信号可被放大约 10%。 嫦娥7号将于2026年秋天在月球南极附近部署人类第一个宽带月球地震仪，这将是时隔50年人类首次恢复对月球的地震监测。虽然这台仪器的灵敏度不足以直接测量引力波，但它的数据将用于校准和优化月球模型，为后续嫦娥任务中更高灵敏度的引力波探测实验奠定基础。
1: 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程，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我现在用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客观、最真实、最简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告诉你，《有收烟》第六季正式定档8月5号，每周三10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首播。在全新的第六季当中，有包括梦吉、八零君、无名小黑椒等全新重磅角色登场。路人店的日常依旧是温馨有趣、相爱相杀，可爱的毛茸茸们又回归啦！动画 PV 现已公布，我们的老朋友们还在，还是熟悉的味道。快来点点追番，8月5号起，每周三10点。想知道他们有哪些新故事吗？错手期待一下！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定档8月8日上映。影片由姜子牙导演，程腾执导，联合导演黄敏曾参与《疯狂动物城2》《冰雪奇缘》《超能陆战队》等经典迪士尼影片的视效开发，东西方动画美学互相融合，让画面质感再度提升。编剧张纯更是大家熟知的实力派，曾操刀《唐人街探案2、3》，扎实的探案剧本功底为影片的悬疑推理部分打下坚实基础。故事设定在机关长安城，整座城池依靠精妙水利与齿轮机关运转，人族与妖族在此和平共处，一派祥和热闹。离奇凶案接连现身机关长安城，少年侦探狄少与狼族捕快阿萨从被迫组队到携手同行，一路吵吵闹闹，笑料百出，在轻松搞笑的日常里抽丝剥茧，一步步揭开都城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大唐妖探》定档在几月几号呢？ A 8月5号， B 8月6号， C 8月7号， D 8月8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守时守序，礼让他人，共建文明交通。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4: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3: 快来讲讲
4: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We Are the World》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3: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4: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U2、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3: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4: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5: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李荣浩这首李白。李荣浩说呢，我写歌的速度其实非常的快，李白呢仅花了15分钟就完成了，不少的粉丝都大赞说偶像的惊人才华，但是也有网友说会质疑说究竟有这么快吗？李荣浩也补充说也有慢的时候，那有些写一两个礼拜的歌最后删了，最快的有15分钟的就是词曲一起写完，李白呢就是15分钟写完的，所以有些时候这个灵感来了挡也挡不住哈。来自李荣浩这首李白。12点的时分，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雨辰。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7号，来到了周一，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刘若英、黄立行《分开旅行》。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陪你戴佩妮辛德瑞拉，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哈。这会儿外面天比较阴，而且今儿出门的时候看到外面有部分的区域都已经开始飘雨了。那今天预报阴转小雨，最高31度，最低23度。明天预报小雨，最高27度，最低22度。后天预报小雨，最高24度，最低22度。那本周前半段预报全部都是有雨的，所以出门的话雨具要备好。继续为你送上胡彦斌有过你。

周杰伦搁浅，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在这个季节当中，空气的味道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那电台香水系列来和你分享我们主推的香型，叫做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清晨推开窗之后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效持留，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等等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 Mary Carey My All。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我爸爸妈妈给我买了我好多喜欢的玩具，我最喜欢变形金刚和赛车了。
2: 那你呢？
3: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我爸妈了，他们都在外地工作挣钱，很久才回家一次，只要他们能回来我就很开心了。
4: 爱并不是只用物质去表达，陪伴才是最好的爱。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发现痒痒开关，毫毛底下藏着独立的痒觉器官。痒痒通常被理解为皮肤接触了某种刺激物的直接反应。当我们被蚊子叮咬，沾上毒藤汁液或湿疹发作时，神经末梢接收到化学信号，大脑解读为痒，但有些痒显然无法用接触解释。比如下巴上毫毛被布料轻轻拂过时突如其来的刺痒，或皮肤干燥到微微发红时那种不可抑制的抓挠冲动。最近一项研究指出，这些痒的根源可能不在皮肤表面，而在每一根毫毛底部的感觉装置上。研究团队用小鼠做实验，发现小鼠耳后和后爪的毫毛最为密集，每根毫毛都连接着快速传导的感觉神经元。当毫毛受到轻微震动时，这些神经元会迅速发出信号，经由一个名为 PADO2 的蛋白质调节后，通过 TLR5 加感觉神经元传递给中枢神经系统，最终大脑把它解读为痒。这一整套通路构成了一个此前不被认知的专门痒觉器官。更关键的是，在患慢性皮炎的小鼠中， TLR5 加神经元异常活跃。当研究人员用基因技术使这类神经元失去功能后，小鼠不再表现出抓挠行为，皮肤依然处于炎症状态，但瘙痒感觉消失了。这意味着炎症和瘙痒在此处是可以解耦的。当然，小鼠数据不等于人类结论，但人类毫毛几乎覆盖全身，共享的大量遗传结构让这类基础发现具有转移潜力。湿疹、虫咬、毒藤、瘙痒这类让无数人反复抓破皮的老问题，或许正在等待一条从毫毛根部开始的新答案。
1: 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华语乐坛从不缺甜，但是不同的是呢，王心凌的甜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就是陪伴。心凌的甜心教主人设由于缺乏挑战者而变得地位越来越巩固啊！当下的华语乐坛连人美歌甜的女歌手都稀缺了。青春期的美好记忆是最难忘的，也是难以取代的。她的每一次现身都会激活这些记忆，定格在不止一代人的青春当中。而心凌留给我们的记忆并不只是歌曲，还有台偶的时期那些偶像剧哈，来自王心凌这首《爱你》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雨辰，继续为你送上范玮琪、刘若英《不能跟情人说的话》。

0: 妈妈，我们该去游乐园了。
1: 宝贝，乖，妈妈在忙，去看会儿动画片哦。
2: 抱歉，乐乐，爸爸在公司加班呢，乖乖在家玩 iPad 哦。
0: 乐乐，下来踢球啦。
3: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0: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3: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4: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5: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张强，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张强现在唱歌当中的爱情呢，更多的是冷静，不像年轻时候那么的热烈或者是直接。他觉得恋爱是应该让人快乐的，不应该给人带来悲伤。而在唱歌方面呢，他也说了，其实自己没有什么声乐老师，唱起来就是凭直觉。高音不一定是美丽的，那是体力活，他不追求高，音色要和音乐相辅相成，和谐交融才会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啊。为你送上张强这首《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雨辰，继续送上周杰伦《温岚屋顶》。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这首诗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考证，至于诗中的吟者具体是谁也并不明确。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贾岛一生写了很多与隐居相关的诗，这或许与他早年贫寒的经历有关。他早年曾出家为僧，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隐逸文化氛围，很多文人对隐居生活充满向往和推崇，贾岛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2: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听闻有位隐者居住在山中，决定去拜访。这里松竹翠绿，溪流潺潺，他沿着山路向上走，不久后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童子在玩耍，就问童子他的师父在哪里。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贾岛又问，在什么地方采药？童子说，就在这座山中，因为山中云雾太浓，他也不知道师父到底去哪里了。贾岛听后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只好作罢，便告辞下山了。回去后写下了这首诗。一起进步吧。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信火烧的寂寞，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有没有一种味道能够让你一秒起飞？电台香水系列来和你解锁这只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它是一枚肆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是刚剥开的新鲜的橘子，混着清冽的柠檬皮的香气，汁水四溅，明亮又痛快，仿佛是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一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橘子汽水般的璀璨，而中调缓缓地透出了苦橙叶的清冽和一点点的花香，不甜不腻，像万米高空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想要入手这款限定特调香的朋友，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张艺兴和 Love Run Back to You。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联合火药方糖摔跤社共同出品的原创二维动画《记忆管理局》正式官宣定档，已于8月2号12点在哔哩哔哩独家上线，首播3集。这部作品原本只是一部18分钟的学生短片，后来被 B 站发现并一路扶持，如今不仅是2026年暑期国创赛道备受关注的新作，更是 B 站寻光计划原创扶持体系下又一个从创意短片走向工业化长篇制作的典型标杆。记忆管理局是一部聚焦记忆与成长的故事，讲述主角观潮因缘际会进入记忆管理局，由此与管理员方糖、百众等人一起克服困难，共同成长的故事。作品拥有新颖独立的世界观设定与细腻治愈的情感内核，展现一个普通人如何放下过去，直面当下，找回勇气。诡秘之主是国内首款由优异舞引擎打造的欧式古风神秘学 MMO 游戏，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同名殿堂级白金网文《诡秘之主》。游戏中，你将身临其境般的进入那个疯狂与理智交接的时代。作为一个穿越到西方神秘学圈子的中国人，将在老乡愚者先生的庇护下，从22条神之途径中做出选择，并成为非凡。在《诡秘之主》游戏中，不再有职业门派，取而代之的是遵循原著设定的途径、序列、魔药、扮演法与消化进度。游戏还首次实现了优异舞引擎在多端实现1000人规模对战。诡秘之主游戏预约通道现已开启。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游戏诡秘之主中一共有多少条神之途径呢？ A 20条， B 21条， C 22条， D 23条。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1: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虽然已经过了夏天，但是夏天当中的阳光依旧是非常的狂热的。来自苏打绿这首《他下了夏天》专辑当中呢，营造的是那种蝉鸣般的午后，阳光刺眼，倒影浓密，抬头仰望着蓝天，汗水无声的划过，瞬间有很多的声响划过，就像是置身在很大的舞台上啊，不知道何去何从，却又瞬间的灯光熄灭，围绕着四季的计划做出的旋律。这首歌讲的是一个知足父母的故事，支持每天工作的动力就是来自于家庭，家是他们正在追逐的梦，是一个美梦，从结束梦到开启梦，代表着他们周而复始的每一天。为你送上苏打绿这首《他下了夏天》，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小豪，我是雨辰，继续送上阿姨良我们的总和。

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我现在用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客观、最真实、最简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告诉你，《有抽烟》第6季正式定档8月5号，每周三10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首播。在全新的第6季当中，有包括梦吉、八零君、无名小黑椒等全新重磅角色登场。路人店的日常依旧是温馨有趣、相爱相杀，可爱的毛茸茸们又回归啦！动画 PV 现已公布，我们的老朋友们还在，还是熟悉的味道。快来点点追番，8月5号起，每周三10点。想知道他们有哪些新故事吗？搓手期待一下！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定档8月8日上映。影片由姜子牙导演，程腾执导，联合导演黄敏曾参与《疯狂动物城2》《冰雪奇缘》《超能陆战队》等经典迪士尼影片的视效开发，东西方动画美学互相融合，让画面质感再度提升。编剧张纯更是大家熟知的实力派，曾操刀《唐人街探案2》3，扎实的探案剧本功底，为影片的悬疑推理部分打下坚实基础。故事设定。

0: 在机关长安城，整座城池依靠精妙水利与齿轮机关运转，人族与妖族在此和平共处，一派祥和热闹。离奇凶案接连现身机关长安城，少年侦探狄少与狼族捕快阿萨从被迫组队到携手同行，一路吵吵闹闹，笑料百出，在轻松搞笑的日常里抽丝剥茧，一步步揭开都城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大唐妖探》定档在几月几号呢 ？A. 八月五号 ，B. 八月六号 ，C. 八月七号 ，D. 八月八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蔡健雅、施宇哲，感谢您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在这个季节当中，空气的味道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电台香水系列和你分享我们这次主推的香型，叫做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清晨推开窗之后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效持留，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等等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方炯斌《弦子暗示》。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月亮是天然的宇宙探测器，可将引力波信号放大10倍。引力波是大质量天体加速或碰撞时产生的时空微小涟漪。通过探测引力波，天体物理学家得以研究黑洞合并、中子星碰撞和早期宇宙。但现在探测器无法覆盖全部频率范围，其中 0.01 到1赫兹的频段是一个关键空白。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问题：月亮本身能否充当这个缺失频段的天然

0: 观测器，研究结果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答案是肯定的。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那些环形山、山脉和不均匀的地壳，恰恰可以增强可探测的引力波信号的强度。当引力波穿过月球时，会引起微小的伸缩变形，产生极其微弱的震动。研究团队的思路是把月球当作一个巨大的韦伯棒，即一种共振型引力波探测器。关键在于，之前所有人都在用过于简化的模型计算这个共振效应。为此，团队构建了迄今为止最逼真的月亮三维数值模型，将真实的地表地形数据和地壳厚度的剧烈变化全部纳入计算。分析结果令人振奋，在月球地壳较厚的区域，引力波信号可被放大约 10%。 嫦娥7号将于2026年秋天在月球南极附近部署人类第一个宽带月球地震仪，这将是时隔50年人类首次恢复对月球的地震监测。虽然这台仪器的灵敏度不足以直接测量引力波，但它的数据将用于校准和优化月球模型，为后续嫦娥任务中更高灵敏度的引力波探测实验奠定基础。
1: 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钢琴哽咽着，大提琴低吟着，唱分手的伤，爱情离开的惆怅，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了。这首作品呢，是杰伦的中学和他的初恋。他初中所在的淡江中学，在学校后面有一个有趣的篱笆园，他特别的为这个来写了这首歌，并且最开始作为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当中的插曲出现。

周一的傍晚是8:1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陕西青少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就能参与抽奖，最高有机会赢取到小米空调，满额还可以选赠免费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全都等着给你安排好了。公众号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大牌好物，进入七夕专区，享受自己的浪漫时刻吧。最近虽然马上就要入秋了，但是天气依旧很闷热，就这样闷闷的天气里，我们的皮肤其实是出汗最多、出油最猛的。早上化好的妆，出门2小时就斑驳脱妆了，到了下午更是暗沉发黄，整个人看起来都没有精神，想一整天都保持精致的高级底妆，又不想去专柜花高价钱买。今天跟大家带来了圣罗兰 YSL 黑皮革气垫，官网的14克正装平时要卖到695块钱，今天赶上了七夕礼遇季，品牌的美妆破价秒杀，只要299，囤两个会更加的划算，只要399，平均下来一个200块钱都不到，非常的划算。圣罗兰啊，也是全球女生心中的高定彩妆品牌了，从香水到彩妆，每一件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这款黑皮革气垫可以说是 YSL 他们家的明星产品了，和粉气垫的这个清透水光感不同，它主打的是高级的雾面的柔雾妆效，所以它的遮瑕力会更强，持妆也会更久。粉质呢细腻轻薄，上脸一拍即匀，遮瑕在线却并不会厚重，持妆一整天也不会暗沉，不会斑驳。外壳呢也是自带 YSL 标志性的微纹的皮革设计，黑色的菱格压纹搭配立体的金色 logo， 拿在手里像是一只迷你的高定小手包，补妆呢也会自带仪式感。两款热门的色号可以跟大家来推荐，让大家闭眼来入。第一个是 B10， 也就是象牙白，这个呢比较适合冷白皮，是那种清透不假白的色号。第二个呢是 B20， 这个

清透白的色号呢会更加适合亚洲肤色，如果是暖黄皮的话就可以轻松驾驭了。所以不管大家是冷白皮还是暖黄皮，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粉底。在圣罗兰 YSL 官网上面，黑皮革气垫14克的重装呢平常要卖到695，今天我们的七夕特价福利，同样是14克的这个正装啊，到手只需要299元。当然想要更划算可以直接囤两个入手啊，因为组合装更加的便宜了，组合装也就是两个啊是只要399元，可以和闺蜜一起来拼单，当然也可以自己一个人独享两份，这样买下来平均一个还不到200块。而且给大家上架的两个都是爆款色号 B10 和 B20， 大家可以按需来购买，能为大家做到的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限量只有100组，售完不补货。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周一的傍晚18:19，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周一的傍晚18:29，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有一种味道能让你在闷热的夏天瞬间透气，来自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宝藏主打丰盈海岸。它的前调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合着危险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瞬间把你拉回到海岸线，仿佛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白色的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中调慢慢透露出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攻击性，每一次呼吸都好像能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呢喃。而且留香时长持续，
1: 享受音乐现场，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一的傍晚18:49，欢迎您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当你已经过了30岁，工作节奏会变快，应酬也会变多，日常的营养摄入就容易不均衡。想要给自己的日常加加分，又不知道从哪里补起。市面上的营养品真的太多了，要么一大把瓶瓶罐罐的记不住，要么就是成分表太杂了看不懂，买回来就落灰了。所以今天呢，要跟各位的朋友分享一款诺特兰德每日定制营养包，它分为专为男士定制和专为女士定制两种，每天只需要一小袋，随身携带便携仓，助力日常营养均衡。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10几年，专为30家爱运动的人来定制。先说说男性的这个配方啊，它是科学复配了48大高阶精粹，26种东方植萃，像人参啊、铁皮石斛、葛根这些传统的好东西它都有，再加上20种基础维矿，摄入我们的日常营养缺口。其中呢，还有2大进阶精华，可以说一包搞定全营养，每天呢就是4粒，中西结合更加适合咱们国人体质。更贴心的是，采用多种的营养矩阵，多种天然的原料复配，营养的维度会更加的丰富。独立的分装设计，单袋就是4粒，我们一日的所需，隔绝空气，防潮锁鲜，上班、出差、健身随手一袋，省心省事，简单方便。当然，不少听众在后台提问说，这样的一款营养包适合哪一类人，适不适合我呢？首先要说到的是，它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只要是30岁以上的朋友，长期久坐办公，日常外出应酬，频繁出差，或者日常有打球、有跑步、有居家训练的朋友，每周呢要保持这个基础的运动量，这样的朋友是都是适用的。每天就一包，轻松摄入日常营养，零乳糖、零反式脂肪酸，只添加营养，不添加负担，营养搭配科学合理，让大家吃得明明白白。那今天呢，我们1055同样为大家带来了专属的超值福利，99元即可入手一盒，一盒是30袋，刚好是一个月的用量。如果大家选择囤货装的话，会更加的划算，199元可以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在这个福利价的基础之上买2送1，折算下来呢，每天的营养投入2块钱出头，是不是相当的划算？要低过一顿早餐钱，自用给爱人囤货都是非常的合适的。品牌的每一批自产品都完成了质量检测，配备有批次的溯源系统，让大家买得安心，吃得放心。本品呢不能代替药物，但是要作为日常的精细化营养摄入，千万不能错过了。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关键词男士营养或者是女士营养，就可以即刻下单抢购了。周一的傍晚18:52，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5 陕西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时光代理人第三季8月14号11点在哔哩哔哩独家开播，首播剧情揭晓程小时和陆光的童年羁绊，乔林觉醒超能力等重磅主线，一场围绕能力与真相的宿命博弈正式铺开。第三季一共24集，分上下两个篇章播出。Part One 12集从原计划的2026年10月提前至8月14号开播。Part Two 计划2027年上线，剧情紧接英都篇，因夏斐突然失踪，照相馆三人组重新卷入谜团，故事将继续深挖巴哈提火灾案真相，并逐步展开程小时父母失踪的秘密。时针波动了过往，也波动着每个人的命运。名为博弈的黑白棋盘，所有人都身在其中。改编自人气漫画的国漫新作《风天记》已于8月14日在优酷独家上线。第一季全季一共13集，首播直接连更3集，后续每周5上午10点准时更新。一场恢宏磅礴的东方奇幻冒险即将拉开帷幕，随着定档 PV 同步放出，观众得以窥见这个宏大的奇幻世界一角。 PV 开篇便以极具冲击力的画面铺展乱世动荡的时代底色，晨昏天地间烽烟四起，以气为势逆天而行，以身封天，让我们共同见证少年冲破宿命，开启属于他的封天传奇。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时光代理人第三季当中，谁觉醒了超能力呢？ A 程小时， B 陆光， C 乔林， D 时光。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周一的傍晚是9:03，大家周一好呀，欢迎在今天的工作日晚7:00继续锁定收听长乐漫游记。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7:00到8:00，一个小时啊，继续跟长乐在二次元的世界一起漫游一下吧。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最新的动漫资讯，当然也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一些重点的 IP。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上周末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去到了 IW 以及次元之门漫展的现场，并且呢也是在展位当中啊收获了非常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首先呢，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和陪伴啊，也在这个展位当中，长乐跟很多的听众朋友进行了一些友好的、亲切的交流。喜欢你的微笑。当然，除了老朋友之外，还有一些新朋友。喜欢你。那收到了一些新朋友的这个期许，比如说他们想知道的一些动漫的消息，或者说想听到的一些动漫，或者是游戏的这些 IP， 也都有把这些期许收集起来。将来呢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一来给大家呈现。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新朋友啊，新朋友呢也是带来了自己的一些惊讶和疑惑，就是现在传统媒体竟然还有在做动漫行业的这个主持人或者是节目吗？很多人都惊讶于这个传统媒体好像对于这个动漫或者说 ACGN 来说，喵午安喵晚安是一个两个异次元之间的碰撞啊，喵午安，所以大家也是表示非常的震惊啊，喵喵。所以对于传统媒体来说，其实它只是一个媒介，其实就像我们之前说到动画是一个道理，它只是一个媒介。喜欢你的微笑，那作为 ACGN 呢，它也只是一个内容，所以我们用了一个也许现在的小朋友并不是很熟悉的媒介方式来呈现出了现在小朋友比较喜欢的内容。所以在现场呢也是一下子收获了非常多的这个小朋友的，应该是一个新的粉丝群体啊，非常的开心。当然这个周六周天两天的这个 IW 的漫展也是非常的精彩，因为在这个漫展当中呢，除了有这个金龙奖的 cosplay 大奖的决赛，陕西赛区的决赛，还有这个宅舞的一个比赛，所以整个现场来说还是非常的热闹而丰富的。不知道你有去到现场吗？如果有去到现场的话，不知道有没有来到这个长乐漫游记的这个展摊前跟长乐一起来打个招呼呢？那长乐漫游记的展摊呢，其实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物料送给大家。那除此之外呢，还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个白色的纸箱子，因为这也算是每一个漫展都会有的这个特定活动了，就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白色的正方体的纸箱子，然后给大家准备一些这个丙烯的彩笔，让大家可以在纸箱上面自由的作画。当然长乐也收集了50×6张图画，因为一个箱子是六面体嘛，然后呢每一个人都在上面画上了自己的涂鸦，所以现场也收获了非常多的巨制。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大家画出来的这些图画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上这个小红书，在小红书上搜索长乐漫游记的节目名称，然后在置顶的第一条链接当中，就是长乐把所有在漫展上面参与到这个纸箱画画的小朋友的这个画作，每一张都拍了下来，然后发在了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现场的这个大处确实不少啊，有很多朋友真的就是随笔一画就让人觉得哇，这个可以出版了，这个所以现场也是交到了非常多的好朋友啊，也是期待如果我们再有下一次漫展的话，然后同样也有长乐漫游记的展位，大家可以跟长乐一起在线下碰面，然后沟通交流一些大家都很喜欢的这个二次元的内容。

OK，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点像新闻联播啊。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在上周刚刚上线的一个，哎呀，期待了多久的动画呀？算是整整一年。但是上一年的这个动画呢，它更新的太短了，因为更新的是一个番外篇。他是谁呢？他就是时光代理人。说到时光，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棋魂》里面的时光，当然还有这个《时光十秒》。对，大家可能会想到非常多，但我们今天要说到的是陆光和程小时这二位啊。这就是《时光代理人》的第三季，也是在上周啊刚刚上线了。那在去年的时候，他们是更新到了他的番外篇，叫做《英都篇》，但是没有几集，所以让大家也是有一点隔靴搔痒的意味在里头了。所以今年呢，正式上线之后啊，第三季正式上线，也是让大家有一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感觉。那这一次呢，官方也是非常的大方啊，因为第三季不只有这个。不只有一季啊，该怎么去解释这个事情呢？因为它分为了 Part 1和 Part 2， 所以分了上下两个篇章，也让这个粉丝朋友们有了更多的期待。那 Part 1呢，是正式定档在了8月14号的11点，在哔哩哔哩独家开播，之后呢会在每周五正式更新。它的剧情呢是直接承接了上一年度的这个英都篇，围绕着 Win 的回归，还有乔玲的这个超能力觉醒，还有巴哈提的火灾案真相，主要是围绕这几个核心点来展开。那大家可能最期待的，就我个人最期待的应该是乔玲觉醒超能力啊。就怎么说呢，可能大家一下子没有办法理解，就是对于乔玲来说，可能之前一直都是在为这个时光二人组来承接一些后勤保障的工作，可能很难深入的探索到这些一线的案情当中，更多的还是一个这个后勤保障的工作嘛。那这一次乔玲的超能力即将觉醒，他会觉醒什么样的超能力呢？又能跟时光、又能跟这个程小时和陆光一起打出一个怎么样的配合呢？都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大家会对于这个乔能的超能力有什么样的猜测吗？可以上这个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喵午安，喵晚安，说一下这一次动画的音乐方面吧。这一次动画呢，同样是只有两首主题曲，一个是 OP， 一个是 ED， 就是片头和片尾。那他的这个片头曲呢，是由歌手杨润泽来进行演唱的，叫做《十》。然后片尾曲呢，是由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手范卡来演唱的《零》。那饭卡大家应该很熟悉了，我们每天长乐漫游记的这个结尾曲啊 Overthink 也是这个时光代理人第一季的片尾曲，同样都是饭卡老师来演唱的，就非常的好听。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今天节目的结尾的时候好好去鉴赏一下。但是呢，说回来啊，这一季的主题曲，我感觉从制作方面，包括它的听感方面，没有第一季和第二季给人的感觉那么惊艳了。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当然也能看到这个片尾的这个工作人员名单当中，相较于第一季和第二季来说，这个人员也是少了不少啊。我知道，至于少了谁，大家可以自行去看一看啊。找了非常多的这个制作公司也好，还有一些核心的制作人也好，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是导致第三季的 Part 1，也就是它的第三季第一篇章，整个片头曲和片尾曲相较于第一二季来说略显单薄的原因啊，没有那么惊艳了。那我们就来一起听一下吧，先来听一下这个片头曲，第三季 Part 1的片头曲，来自歌手杨润泽带来的《十》。听完这首歌，我们的节目马上

0: 为什么？为什么把我扔在这里？我身上有三角标，我是 PP5， 我是可回收的。
1: 闭嘴！你杯壁上挂着的珍珠会让一整桶可回收为你陪葬。
0: 就一颗，就一颗珍珠，我洗干净就是好塑料，求求你，让我去隔壁可回收桶吧。
1: 闭嘴！在回收系统里，1%的污染等于100%的失败。
0: 那能不能帮我喊一声，让人来把我捞出去冲一下，就冲一下。
2: 一个没洗净的塑料杯能污染整袋可回收物。真正的低碳从让可回收保持干净开始。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一的傍晚19:18，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
0: 夏天的味道就应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来自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主推香型浆果原味名师。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空气，初闻是树莓与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是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而柔媚，果香与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遐想。香气长效持久，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这一次的香水系列呢，一共为大家准备了6款香型可

0: 选，清冷的、甜语的、温柔的，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即可选购。
1: 就是喜欢你的味道，早安喵，午安。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这个动漫的相关资讯啊。今天要说到的是《时光代理人》。也是在上周啊刚刚上线，也是非常好看的一个动画，算是在国漫里如果要让我推荐，我一定会在 top 一跟大家来分享到的一个动画，而且是一个原创的 2D 动画。那在上周上线的这个动画呢，也是它的第三季《时光代理人》的第三季 Part 1，也就是它的第一篇章。整个故事的核心呢，就是李天辰事件告一段落之后，时光照相馆恢复了表面的平静，然而夏斐失踪的消息再一次将众人卷入了命运的交叉点。随着 Wind 回归和乔林超能力的觉醒，程小时和陆光逐步接触到了巴哈提火灾案的秘密，而这个也是这个程小时的父亲程为民和母亲邵媛媛这个关系非常大的一件案情的秘密了，因为和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巴哈提的火灾案嘛。所以随着整个案件的深入调查呢，来自某个秘密组织的刘潇开始了他的行动，而印度的警察 Jane 他的这个干预也使得整场追寻真相的行动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变数。而这个警察 J 他到底是好的那一边还是坏的那一边呢？这一切的一切都还是一个未知数。随着那一句熟悉的无问过去不问将来再度响起，这一次再也没有轻松温暖的日常委托故事了。在 PV 当中呢，陆光的那一句我无法一个人活在那个没有你们的未来里，也是为整个的《时光代理人》第三季的故事奠定了一个有些悲伤的基调，开局就有点泪崩的感觉。当然一想到这个导演是李豪林，泪崩也情有可原了，因为李豪林老师呢作为这个哔哩哔哩的御用制作人，还有这个《时光代理人》的导演来说，他经常制作出来的这些动画的作品呢都会是打引号的这个带刀人啊。因为李豪林导演他平常做出来的这些作品更多的都是以一种或者是悲伤的结局，或者是在这个故事的讲述过程中会有一些让人潸然泪下的这些情节在里面，所以大家一旦在这个动画的开头看到了制片人李豪林，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身边最好背上一包这个餐巾纸啊。
1: 喜欢你
0: 这一次呢，不同于前两个单元故事的这个穿插主线的内容，导演李豪林在采访的时候也是有透露到，第三季将会彻底开启全程主线的模式。因为前两季在说主线故事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倒叙，或者是一些我们看不太懂的这种一些未来镜头的插入，所以当时在第二季播出之后呢，很多朋友都会说有点没看懂这一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些的伏笔都会在第三部的时候一点一点给大家揭晓。来跟大家总结一下这个第三季的看点吧，所以可以说是每一个看点都算是这个时光代理人粉丝的这个王炸级别的细节的描述了。首先要说到的第一个就是刚才长乐说到的最期待的一点，就是乔林的蜕变，他将会解锁自己的这个专属的异能。从之前的前两季来看，乔林的整个职责或者他的人设就是一个负责看店然后被动等待救援的这样一个角色，更多的还是提供一些工具人或者是背景板或者是收尾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设定。那在第三季当中呢，他将会正式觉醒自己的超能力，所以说三人小队的这个短板已经彻底补齐了，不再只有程小时和陆光单打独斗，乔林呢也会站在解谜和对抗的第一线，时光照相馆铁三角也是正式成型啦。
1: 喵喵喵，早安
0: 啊！说到铁三角，今天是8月17号。这个今天是8月17号，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呢？哎呀，说到这个二次元相关的啊，那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不能说最啊，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就是这个《盗墓笔记》开笔20周年。那8月17号大家都知道啊，是迎接小张哥去这个从这个长白山青铜门出来的日子。所以今天呢，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盗米，也就是盗墓笔记的粉丝，无论是去到这个长白山去庆祝也好，还是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吴山居来庆祝也好，总之大家也是像这个过年一样，算是盗墓笔记的粉丝过年啊，去庆祝这个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日子。当然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呢，长乐也是刷到了两代胖子的一个合体，就是两版《盗墓笔记》饰演胖子的两位演员的一个合作的短视频。然后这两位呢也是在同时啊现身这个杭州的盗米节，来为大家进行一些这个《盗墓笔记》IP 的宣传吧，当然也是跟大家一起进行一个狂欢了。比20周年啊，也算是一个大日子了。所以如果你也是喜欢盗墓笔记的盗米之一啊，这两天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这个盗米的20周年庆的活动哈。好了，说回我们今天要说到的主题内容啊，今天要说到的是时光代理人的第3季。那刚刚说到了这个乔玲的专属异能觉醒，完成了这个时光照相馆的铁三角。那要说到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反派的觉醒。那反派 Win 呢也是复活回归了，当时大家都以为 Win 已经这个正式下线了，结果没想到呢本季最大的悬疑也是正式落地了，那就是 Win 的死而复生强势归来。所以第3季呢危机也将会全面升级。 PV 当中呢他也是直面主角团说出的那一句经典的台词，那就是好久不见，你对我的死而复生难道没有感觉到惊喜吗？他藏了2季的这个真实目的，包括他背后牵扯到的一些势力，会让整个局势瞬间失控，而三人小组呢也会陷入到多方势力的致命困局当中。那除了主角团和这个反派团的这个故事之外，还有一个这个陈年旧案将会在第3季当中被拿出来跟大家好好讲解。这个陈年旧案呢将会关系到这个主角陈小石的父母辈，也是埋藏多季的一个重磅伏笔，一次性会在第3季回收，那就是巴哈提火灾惨案。巴哈提火灾惨案的完整真相，包括陈小石的父母离奇失踪的这些过往，以及各大组织神秘组织的这个隐秘的博弈，会在第3季当中层层反转。同时呢全新人物也是接连入局，包括这个神秘的幕后推手刘潇也是步步设局，还有异能调查组的这个探员 J 也是在一开场就出现了，但是他的这个立场总会让人难辨中间啊。包括还有这个失踪的模特，也是主角团三人的好朋友夏斐，也会介入到整个故事当中，而夏斐呢也算是打开整个故事的一个小小的钥匙，小小的切口，从他的故事将会衍生到多方势力的拉扯博弈，真假虚实交织，可以说第3季的每一集都将暗藏致命的陷阱。在之前的2季当中呢，他们也是利用自己的算是超能力啊，帮很多的人解决了自己的烦恼。如果还没有看过这部动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动画当中的超能力设定。主角团三人啊，有两个人目前啊，有两个人都是拥有超能力的，一个就是陆光，一个就是程小石。程小石的能力是可以穿越到这个照片里，成为这个当时拍摄照片的这个人，而陆光的超能力呢是当他看到一张照片的时候是可以预见到这个照片未来发生的事情的。所以呢这两个人也是一拍即合，开始了这个时光照相馆的这个附带业务，就是帮大家来解决一些自己的遗憾。 而在第三季当中呢，所有

危险将会直指他们自身，他们要对抗的不再是别人的遗憾了，而是属于他们自己逃脱不开的命运。那本季第三季的第一个篇章，也就是 Part 1，一共预计会有12集。那下半个篇章同样也是12集，官方预计会在2027年来正式更新。反正先看到的这个第三季的，目前是更新了2集啊。首播是更新了2集，目前来看到就是全程不太敢快进，因为每一秒都是有关键信息存在的。时隔2年啊，因为去年虽然是上线了，但是上线的是这个不是剧场版，上线的是这个特别篇，也算是一个番外篇，所以真正要说按这个一季一季来算的话，时隔2年啊，第三季才是正式回归。依旧是那句很戳人的话，就是我们无法改变所有过去，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奔赴未来。继续来听上一首歌，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时光代理人，他的配音方面是交给了哪个配音工作室。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刚刚我们介绍到的这个一直在为时光代理人演唱主题曲的范卡老师。这一次呢，他同样为时光代理人的第三季演唱了片尾曲啊，也是时光代理人片尾曲的御用歌手啦。这次的歌曲叫做《零》，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0: 这些话你熟悉吗？
1: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2: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1: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3: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0: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2: 你不听我的呀？

0: 早晚要吃亏。
1: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2: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有重重山韵，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一的傍晚19:51，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
0: 刚才在这个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朋友分享了这个刚刚上线的一个非常神奇的动画《牛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刷到这个热点消息啊？这个听众原罪他说，牛来的这个票房预测到8000多万了。他的评价是，好好做动画不如弄出这种东西。其实我的评价也差不多，就不是说他去做这件事情对或者是不对，就是我只是感觉到这个喜欢追逐热点的人真的很多，然后自己的这个闲钱没处花的人真的也是很多啊。当然对于这个原创动画支持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也是一件很难得很好的事情。
1: 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
0: 但是好的动画其实还挺多的呢，不止这一个哈、啊、
1: 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啊，说回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要说到的是这个时光代理人的第三季啊。刚刚我们提到了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动画的配音工作室，当然是我们目前国内数一数二的729声工厂啦。那配音导演从第一季的杰大和郭浩然，到第二季的这个杰大来单独挂名，可以说是让我们非常这个震撼的感受到了整个故事的那种核心的燃爆点啊。第三季呢，配音导演也是阿杰单独来挂名的。

就说到这些人的名字应该都是大家很熟悉，而且都是这个喜欢你，只要是喜欢中国动画的应该都不会陌生。比如说这个主角程小时，还有陆光、乔玲，分别是苏尚卿、杨天翔和李诗萌。哎，说到这几个名字，相信大家无论是看不看动画，因为他们之前也配过很多的电视剧、电影，包括一些广播剧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一次在时光代理人当中上线的基本上都是729声工厂的顶梁柱了，除此之外还有配角，给配角来配音的也都是非常厉害的，就是当家的这些配音演员了，包括像金璇，还有像张占坤、悠悠、聂希应，哎，这些都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名字了哈。那说到这个苏尚卿呢，他也是声音属于那种非常年轻非常有活力的那种风格，也把这个程小时那种表面跳脱入照之后要沉浸在别人人生当中的这个反差表现了出来。他之前呢也给这个大鱼海棠里面的秋，还有刚刚我们有提到的盗墓笔记里面这个终极笔记的吴邪来配过音，所以是就是那种少年感加上情绪爆发的那种拿捏的恰到好处的一个配音演员。那另外给陆光配音的就是杨天翔老师了，杨天翔老师就是那种声音很沉稳很拿得住的那种感觉，之前有给这个白蛇缘起里面的这个许仙有配过音，还有这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电影叫做《妖猫传》，里面的空海也是杨天翔老师来配的音，就是有些沉稳，然后又有一些冷漠疏离的感觉吧，杨天翔的声音。那李诗萌就更不用说啦，就是大家基本上看到的当年的这些国产电视剧的女主角啊，可以说半壁江山都是李诗萌老师吧，声音呢也是可甜可飒，来为这个动画中的主角乔玲来配音。这三个人呢都是同属729声工厂啊，而且在2022年的时候，猫耳 FM 还推出了这个《时光代理人》的广播剧版，同样是729声工厂来担当的，导演呢是刚刚我们说到的第一季的联合导演郭浩然导演。那同样呢，也是由这个我们熟悉的苏尚卿、杨天翔和李诗萌来担当整个广播剧版三人组的这个配音演员。

色外套。那目前呢，整个时光代理人也是被翻译成了非常多国家的这个语言来去到国外进行播出，所以也算是一种文化出海了。在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导演李豪林谈到文化出海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也算是比较谦逊了，他说的是目前还没有哪一个动画能够真正的完成文化出海这件任务吧，这个使命。但是其实时光代理人在整个动画的制作上面，包括他的这个灵感和构思上面，已经让我说完成了这个文化出海了。因为以前我们觉得文化出海可能更多的是一些非常标志性刻板印象的中国元素，像什么红灯笼啊、毛笔字啊等等，这种大家一听就是标准的中国元素这种感觉。但是呢，其实随着这个与时俱进嘛，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我们中国人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内核，小朋友的思想的内核，其实也是在与时俱进的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新鲜的产物、新鲜的灵感输送到海外，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输出的体现嘛。那在这一点当中，我觉得时光代理人做的就非常好了。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听完今天的宣传也可以回去搜索一下时光代理人这部动画，个人觉得它的制作算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啦。OK， 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末尾呢，同样还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主题动画的歌曲啊，也是他第一季的片尾曲，叫做 Overthink， 来自范卡老师，也是我们一直在用到的一个主题曲，就反向跟大家证明一下，时光代理人的歌是真的很好听。那今天就是长乐漫游记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吧。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有没有一个味道能让你一秒放松？来自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为你解锁这只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它是一只最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是刚剥开的新鲜橘子，混着清冽的柠檬皮香气，汁水四溅，明亮又痛快，仿佛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一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橘子汽水一般的璀璨，中调慢慢透露出古橙汁和清冽的一点点花香，不甜不腻，像万米高空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时长持久，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想要入手这款夏日限定特调香气，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周一的傍晚20:09，继续有请黄雅莉蝴蝶泉边。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家是爱汇聚的地方，家规是爱有边界的保障。传家训，立家规，知礼仪，懂感恩，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这首诗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考证，至于诗中的吟者具体是谁也并不明确。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贾岛一生写了很多与隐居相关的诗，这或许与他早年贫寒的经历有关。他早年曾出家为僧，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隐逸文化氛围，很多文人对隐居生活充满向往和推崇，贾岛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3: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听闻有位隐者居住在山中，决定去拜访。这里松竹翠绿，溪流潺潺，他沿着山路向上走，不久后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童子在玩耍，就问童子他的师父在哪里。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贾岛又问，在什么地方采药？童子说，就在这座山中，因为山中云雾太浓，他也不

0: 道师傅到底去哪里了。贾岛听后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只好作罢，便告辞下山了。回去后写下了这首诗，一起进步吧。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斑马线前多点礼让，你让一点，我让一点，舒心笑容多一点，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月亮是天然的宇宙探测器，可将引力波信号放大十倍。引力波是大质量天体加速或碰撞时产生的时空微小涟漪，通过探测引力波，天体物理学家得以研究黑洞合并、中子星碰撞和早期宇宙。但现在探测器无法覆盖全部频率范围，其中 0.01 到1赫兹的频段是一个关键空白。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

0: 问题，月亮本身能否充当这个缺失频段的天然探测器？研究结果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答案是肯定的。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那些环形山、山脉和不均匀的地壳，恰恰可以增强可探测的引力波信号的强度。当引力波穿过月球时，会引起微小的伸缩变形，产生极其微弱的震动。研究团队的思路是把月球当作一个巨大的韦伯棒，即一种共振型引力波探测器。关键在于，之前所有人都在用过于简化的模型计算这个共振效应。为此，团队构建了迄今为止最逼真的月亮三维数值模型，将真实的地表地形数据和地壳厚度的剧烈变化全部纳入计算。分析结果令人振奋，在月球地壳较厚的区域，引力波信号可被放大约 10%。 嫦娥7号将于2026年秋天在月球南极附近部署人类第一个宽带月球地震仪，这将是时隔50年人类首次恢复对月球的地震监测。虽然这台仪器的灵敏度不足以直接测量引力波，但它的数据将用于校准和优化月球模型，为后续嫦娥任务中更高灵敏度的引力波探测实验奠定基础。
1: 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自己的颜色，美国里欧里奥尼。

0: 是绿色的，金鱼是红色的，大象是灰色的，猪是粉色的，所有的动物都有它们自己的颜色，只有变色龙例外，它们走到哪儿，颜色就会随之变化。站在柠檬上面，它们是黄色的，藏在石楠花丛中，它们是紫色的，坐在老虎身上，它们就有了和老虎一样的条纹。有一天，一只站在老虎尾巴上的变色龙对自己说，
1: 如果我一直待在叶子上，我就会永远是绿色的，那样我就会有自己的颜色了。
0: 想到这儿，他就高高兴兴地爬上一片最绿的叶子。可是到了秋天，叶子变黄了，那只变色龙也变黄了。后来叶子变红了，变色龙也变红了。再后来，冬天的寒风把叶子吹落枝头，变色龙也跟着落下了。在漫长的冬夜里，变色龙变成了黑色的。可是当春天来临时，他走到外面，来到一片青草地，在那儿他遇到了另一只变色龙。他讲了自己的伤心事。
1: 难道我们就不能有自己的颜色吗？
0: 他问道。另一只变色龙更大一点，也更有智慧，他说，恐怕我们不会有自己的颜色的。可是他接着说，为什么我们不待在一起呢？我们走到哪儿，颜色还是会随之变化，但是你和我的颜色总是一样的。他们就这样肩并肩地待在一起，他们变成了绿色的、紫色的、黄色的，还有红色带圆点的。从此，他们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古朗月行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借乐府古题创作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此诗开头写孩提时代对月亮志气的认识，写出了月亮出生时逐渐明朗和宛若仙境一般的景致。全诗文词如行云流水，富有想象力，发人深思，体现出李白诗歌雄奇奔放、清新俊逸的风格。
2: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那是李白的童年时代，一个普通而又难忘的夜晚。那一晚让李白深深记住了月亮。仲夏之夜，李白在自家院子里乘凉，院里不时吹过阵阵凉风，舒适无比。这时他抬头看到天上的月亮，嘀咕起来说那是一个明亮的大盘子，后来又觉得不对，那是天上的仙人放在瑶台上的仙境。长大后的李白回忆起小时候，写下了这首《古朗月行》。这首诗既写出了孩童的天真浪漫，又写出了孩童的丰富想象力，真是一首千古佳作。一起进步吧。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你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物平台不就干这种事儿的吗？
1: 嗯，
0: 主打高端的国内国外的好产品，
1: 嗯，
0: 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伙淘到，
1: 对，
0: 是吧？什么中间商啊、代理商啊、医药公司啊，这个费用哎全都砍掉了，
1: 嗯，
0: 直接对接的就是厂家和相关的实验室，
1: 嗯，
0: 就连这个克隆雪莲的美国金克戈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我们都有直接的合作，
1: 嗯，
0: 它的原材料基本上都是按照成本价给咱们提供的，哎，这样的话咱们才能够把这个价格打下来这么多。
1: 就说白了，我在国内花人民币
0: 哎
1: 享受着美元级别的待遇，
0: 对，
1: 还比人家美国卖的便宜，
0: 嗯，
1: 这事儿你说气不气人？
0: 气不气人是吧？
1: 啊，
0: 咱可别气别人啊。好，这是第一个啊，嗯，那你认为第二重惊喜又是啥呢？
1: 那更惊喜的就是红豆杉呢？
0: 红豆杉吧。
1: 我记得您讲红豆杉的时候特别强调它是我们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吧。
0: 对啊，
1: 咱们都知道压箱底儿的东西那都是最好的，
0: 对，
1: 最有效的硬货，
0: 对，
1: 就像京剧里的压轴绝活似的，
0: 哎，
1: 足以见它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显著。而您说了这次买雪莲免费的送给大家红豆杉，
0: 你看
1: 按疗程给配齐了，
0: 对，
1: 这个咱之前不敢想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我一开始吧真没想到给大家伙配这么多，
1: 嗯
0: 啊，你也说了这个红豆杉呢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为数不多的压箱子底儿的宝贝，
1: 嗯，
0: 那咱们健康全球购海外做了十多年了，咱们国内也五年多的年头了，
1: 对，
0: 能被称为是压箱子底儿之一的宝贝，那它这个效果绝对是没话说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关键为啥这次您愿意把这么珍贵的东西呢？

0: 来免费的送给大家呢？
1: 哎呀，第一个我刚才说了，那想好好的回馈给大家伙嘛，
0: 咱好好过个节。
1: 对，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这个特别的稀少。
0: 嗯，
1: 红豆杉的有效成分呢，我告诉你，记住了，在红豆杉树的树皮上。
0: 嗯，
1: 哎，那它这个生长周期啊又特别的长。老话都说得好，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
0: 嗯，
1: 你这个树，你把这皮扒掉了，提取这个红豆杉有效成分，你说这个反复的扒这个皮的话，这个树是不是它慢慢承受不了了？
0: 那就没有生命力了。
1: 对啊，你资源再生的这个难度它就极大。
0: 嗯，
1: 而且我们要求的红豆杉必须是百年以上的。
0: 嗯，
1: 现在需求量还特别的大，什么一些新药的研发、恶变的这个阻断剂。哎，都得用到这个红豆杉的这个提取物。
0: 嗯，
1: 所以说就是红豆杉这个产品啊，它只会越来越少。
0: 嗯，
1: 那价格早就是飞涨了，对吧？之前咱们大家伙觉得，哎呀，价格高，价格高。我告诉你，你觉得价格高，实际上都是地板价了。
0: 对。
1: 那现在你看看市面上已经涨到这个万米高空上去了，都。
0: 嗯。
1: 是吧？我们健康全局给我手里这点库存，它也不多了。
0: 嗯。
1: 那我也想了，与其是哈慢慢的给大家伙这个推广。不如说给大家伙一免到底，
0: 嗯，
1: 免费的给大家伙赠送，啊，这才叫什么真正的感恩陪伴嘛，对不对？
0: 就是你想的太周到了，
1: 嗯，
0: 红豆杉免费的送出来，
1: 哎，
0: 虽然说也是无奈之举，毕竟嘛，资源它是越来越少了，
1: 对呀，
0: 但也是给老百姓，给有真正需求的人，咱送实惠呀，
1: 对，
0: 那可太实在了，
1: 没错。其实我们能够带来这种价格和这种稀缺的赠品，我跟你说，这真是双重
0: 惊喜，
1: 是不是？
0: 嗯，
1: 核心是什么？这是我们十多年来帮助大家伙严选攒下来的一个底气。
0: 对，
1: 你正因为我们有直采，有顶尖的渠道，
0: 嗯，
1: 能够帮助大家伙把这个品质关把握好喽，那还能够看。

0: 的这个注册编号的话，
1: 嗯，
0: 就跟你刚才说的这个老外
1: 嗯，
0: 啊，你能拿到中国的身份证一样的难。
1: 特别难。
0: 对，而且咱们大家呀，就是这个产品到手了之后，拿到家里你会发现什么呢？这款国外产品上还贴附了中文的说明书
1: 哎呦，
0: 啊，为啥不能够这个
1: 印在包装上，要贴上
0: 要
1: 呢？
0: 贴上？你知道为啥吗？
1: 为
0: 你想
1: 啥
0: 过这个
1: 呀？
0: 问题吗？
1: 没有，
0: 直接印上的那就是违法的了。
1: 不能印，只能贴。
0: 对，国外运进咱们中国的产品，记住了，它一定是英文的。
1: 嗯，
0: 然后经过咱们海关的时候，要重新贴这个中文的标签儿，
1: 哦，
0: 把这个成分呢、功效啊、用法呀、用量啊说得明明白白。这个
1: 嗯，
0: 贴是由人家这个海关来贴附的，你不
1: 明
0: 能
1: 白了。
0: 和这个整个的包装坐在一起，坐在一起那一定是违法的或者是假冒的。
1: 嗯，
0: 啊，这是法律法规硬性的要求，啊，就连你比如说每粒的含量多少克、有效成分，都必须要标注的明明白白，
1: 嗯，
0: 一点都不能含糊。你比如说有一些爱抬杠的患者，咱先别抬杠，你不妨你自己看看，你之前买的就是不是从咱们健康全局购买的那产品，你对比一下有没有刚才说的这些特征，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啊。
0: 那咱就知道真和假了嘛，
1: 关
0: 对
1: 键
0: 吧？
1: 这个说的有理，
0: 对呀。
1: 有这些凭证，品质就有保障，咱心里也踏实。
0: 没错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光有这些正规的凭证，我觉得还不够。
1: 嗯，
0: 我们能够真正俘获大家伙信任的，靠的从来不是这些单据，而是什么？而是产品实打实的效果。
1: 嗯，嗯。
0: 啊，你看这个雪莲提取物，它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能够直接把我们身体当中变异的、恶变的这些细胞，它的繁殖的通路给你切断了，
1: 明白。
0: 让坏死的。啊，变异的这些坏细胞，由多慢慢变少，由恶慢慢变良，由大慢慢变小。
1: 嗯。
0: 啊，不管你是早期的一些问题，还是说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些情况，不管你病情处在什么阶段，啊，我觉得它是非常适合我们平时啊就使用的一个好产品。
1: 嗯。
0: 只要咱们敢于尝试，我告诉你，你想好好的调理，我跟你说，什么时候用它都不晚。
1: 是吧？
0: 嗯。
1: 关键是现在收听节目的呢，都是咱自家人，王
0: 哎，
1: 老师。
0: 嗯，
1: 那您说，雪莲提取物用上之后，能给我们老年朋友啊、广大的病友朋友啊，带来什么样的实打实的好处和改善呢？
0: 你看这几天吧，其实我一直在给大家伙讲，雪莲提取物它有着很强的叫广谱抗恶变的特性，
1: 对，广谱的。
0: 对吧？广谱的嘛，而且它还能够阻断什么恶变细胞的分裂增生，
1: 嗯，
0: 让恶变细胞断子绝孙。
1: 哎，
0: 它的现实意义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0: 无非就是三大块儿。
1: 嗯，
0: 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囊肿、结节、肌瘤，哎，你平时用好了，能够由大变小。咱们就说女同志，就是常见的这个子宫肌瘤来说，好多没绝经的女同志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呢，还伴随着有什么呢？叫内膜息肉的问题，是吧？
1: 嗯，嗯。
0: 你就到医院一看大夫，大夫都会说，你先等一等吧。等你绝经了，供血少了，可能它自己就萎缩了。
1: 嗯，
0: 但是事与愿违，很多绝经了之后，反而它不停的增生，还长大了。
1: 哦，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注意两个字：
1: 就是刚才说的可能，
0: 只有这种可能，但不一
1: 嗯，
0: 定，是吧？还有可能什么呢？
1: 另外一个样子，
0: 对，它长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1: 对，
0: 什么是可能？它只有一定的概率能够萎缩，是吧？这个概率啊，很小的，不是100%的。
1: 嗯，嗯。
0: 你要是一部分幸运的人，有可能靠着时间他萎缩了，那你属于幸运人了。但还有不少的人，等到绝经之后，不光没有萎缩，你这个子宫肌瘤还越长越多了，越长越大了，那最后只能做手术了。而且更要命的是啊，如果说到一定程度了，它的占位性、它的恶变性这些风险你是不可控
1: 关键是这个等的过程太煎熬
0: 的。嗯，
1: 了，
0: 对呀。
1: 你根本不知道它到底会不会变，
0: 嗯，
1: 你完全是在赌运气。
0: 听天由命
1: 你
0: 是
1: 赌
0: 吧？
1: 对了还好，你赌错了，那不就耽误不起吗？
0: 对呀，其实我们临床上对于这个女同志的子宫肌瘤的患者，尤其是年岁大的，我们判断的标准会按照什么呢？就绝经前和绝经后来进行区别。要是绝经前你肌瘤不是特别大的话，复查没有太大的发展的话，很多的大夫可能就会让你等。绝经后两三年再来复查，因为子宫肌瘤啊， 它是需要

0: 供血的。很多人认为就是女同志一绝经了之后供血就少了，都认为有可能没有供血了她是不是就萎缩了。
1: 嗯，
0: 但是如果绝经后的这个很多女同志她这个肌瘤她不但没有萎缩还在继续的疯长，那这说明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恶变的风险就出来了。
1: 嗯，
0: 就特别大了。而这个恶变的风险是你等来的，你明白吧？
1: 明白。
0: 如果早点处理的话她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风险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你一观察它不会萎缩了。
1: 嗯，
0: 你根本就没办法判断它是不是藏着这个恶变的苗头。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要把这个恶变的风险咱们等来吗？
1: 那不行
0: 是吧，时间有可能就是生命啊。
1: 对呀，
0: 那平时好了我也不让你开刀不让你手术，真有机会的话就把这个血链提取物你就用上。
1: 嗯，
0: 用上之后它就不一样了，不管是有变异的还是没变异的啊，只要是不该长的那些息肉啊肌瘤啊，它就直接断了它的营养，不让它继续的繁殖，这不等于说从根儿上掐住了我们的风险吗？
1: 就是这样。就说咱们中老年女性啊，60多岁还有肌瘤的话，其实恶变的风险它真不小。
0: 对呀，
1: 绝经一般是在50岁左右吧。
0: 嗯，
1: 那都过了10多年了，肌瘤还在，甚至还长大了，那你说能不担心吗？
0: 对呀，
1: 所以必须赶紧用，用上咱就不用去等，不用去猜，
0: 哎，
1: 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0: 没错，
1: 咱们主动去控制，那不比啥都强？
0: 太对了，就把风险把控在咱们自己手里。
1: 嗯，对对对，
0: 是不是？而且咱不玩这概率，也不用浪费这个时间去赌。
1: 嗯，
0: 不管是小的肌瘤还是老的息肉，你看这个血链提取物，它是一个广谱性的抗恶变的这种方法，
1: 是
0: 它能够针对性的起效，是吧？咱们等于说花小钱办了大事儿。那不就图了一个彻底的安心吗？
1: 嗯，
0: 这才是真正靠谱的调理我们身体的方式。
1: 那当然了，你说咱算笔账，
0: 嗯，
1: 查子宫肌瘤，你是不是得做超声、抽血、化验、挂号，你再复查，
0: 这都是啊，
1: 一套下来几千块钱吧。
0: 嗯，
1: 但是我们要是用上了血链提取物，花一次钱，
0: 嗯，
1: 把它稳住了，
0: 对，
1: 以后这些检查复查的钱它都省了。
0: 那可不，
1: 你省钱你安心呐，身体能慢慢好。
0: 对，
1: 这不就是一举三得的事儿吗？
0: 是啊，所以说刚才我们说的由大变小，
1: 嗯，
0: 啊，子宫肌瘤就是一个典型的特点。
1: 嗯，
0: 那第二个这个现实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它还能够让我们变异的恶变的细胞由恶变良。
1: 哎呦，
0: 你看看
1: 变好了。
0: 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胃肠道的息肉，
1: 嗯
0: 啊，胃肠道的息肉啊，实际上啊，它这个变异和恶变，它需要一定的时间。
1: 嗯，
0: 啊，而且呢，我们胃肠道的这个息肉吧，它属于一种是比较懒的一种变异。
1: 嗯，
0: 早期根本不易察觉，本身就它这个属性决定的，它发展的比较慢。啊，但是有些息肉呢，在特殊的位置上，随着啊它这个不断的增大，人会出现比如说腹痛，
1: 嗯，
0: 腹胀。便血啊，排便异常这样的情况吧。
1: 嗯，
0: 可是很多患者他不以为意，因为他发展的比较缓慢嘛，也慢慢的不去复查了。那等这些症状真要是发展到常态的时候，恶变的几率就非常大了。
1: 对，这就是典型的小病拖成了大问题。
0: 嗯，
1: 你明明有信号呢，你还不当回事儿，你真正严重了，那是不是就晚了？
0: 可不就是吗？是吧？除了大家伙容易忽视的，其实这个我们胃肠道息肉啊，防这个恶变的，我告诉你，本身给咱们留了足够久的时间，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不在乎，忽视了。
1: 是，
0: 临床上我告诉你，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我们大致统计过啊，一个息肉发展成恶性的病变，可能需要5到10年。
1: 哦，
0: 是不是很长时间？
1: 那么久？
0: 对啊。
1: 那也就是说，它确实是给我们留足了处理解决它的时间。
0: 对。
1: 就像您说的，其实它是懒恶变，但是好多人你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0: 没错，是吧？要是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了，那你不注意这个，比如说饮食，
1: 嗯，
0: 是吧？顿顿都吃辛辣的，天天小烧烤，是吧？
1: 嗯，
0: 那好了，它的发展速度就提速了，
1: 嗯，
0: 可就不会给你这个5到10年的这个调理的时间了。
1: 还真是，我之前去医院去做肠镜，
0: 嗯，
1: 我就亲眼看见一个17岁的小女孩，她就确诊了肠恶变。
0: 哎呦，
1: 哇，她妈妈在那哭得特别崩溃。
0: 嗯，
1: 就是前几年查出来有息肉，因为孩子总吃垃圾食品嘛。
0: 对，
1: 然后她没当回事儿。
0: 嗯，
1: 结果恶变了，你说你现在你是不是后悔？
0: 对呀，你看这不就血淋淋的教训，才17岁的小孩啊。
1: 对呀。
0: 是吧？

0: 但是咱们要是有意识的平时能够有针对性的用点这个美国的高端的雪莲提取物，那它就不一样了，有可能、
1: 嗯嗯、
0: 不管是良性的息肉还是有恶变苗头的这个恶变，只要它是异常性的增生，那雪莲提取物就通通的帮助咱们给它掐死了，
1: 嗯，
0: 直接抑制它的这个发展，不让良性的变成恶性的，甚至已经有倾向性的还能够给你拽回来，哎，有良性的好转，那你又控制了它这个分裂增生的问题，是不是慢慢的就能够被我们自身免疫系统给消灭了？
1: 嗯，
0: 是吧？这可不是光缓解的问题，那是实打实的疗效，把咱们的风险给断了根了。
1: 还真是，但我看很多长期肉特别爱复发。
0: 对，
1: 好多人是切了长，长了切，吃点油腻的，生点气他就犯。
0: 对，
1: 反反复复，你遭罪不说哈、啊。就这个担心啊，他就受不了啊，
0: 是，
1: 就心里的石头一直在那悬着呀，
0: 就担心哪次就恶变了，
1: 对呀。
0: 但咱们平时有意识的用这个雪莲提取物，那可能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顾虑了，
1: 嗯，
0: 因为这个雪莲提取物吧，它跟普通的调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它等于说是从抑制病变细胞繁殖从这个角度入手，
1: 嗯，
0: 它不仅能够稳住咱们当下的问题，还能够断了咱们复发的这条道，
1: 哎，
0: 那些担心复发怕恶变的这种焦虑，那咱们等于说就可以说拜拜了，
1: 相当于是用药效补了之前的懒，
0: 对，
1: 提前把这个祸根给掐了。
0: 没错，哪怕是啊懒恶变，咱也得提前做好这个准备，
1: 嗯，
0: 打好提前量，
1: 嗯，
0: 对不对？那这个提前量那不是在那干等等这个时间，
1: 是
0: 我们要用啊一些有效的产品来堵上咱们疏忽的漏洞，
1: 嗯，
0: 不管咱们之前重视不重视，那你现在我告诉你有这样的机会，咱们就不要像以前那样了，
1: 嗯，
0: 你现在用上就不晚，
1: 对，
0: 是吧？饿的转凉，凉的咱们消除，而且还断了它这个复发的根儿，
1: 嗯，
0: 这才是真正的给我们身体上了一个双保险，
1: 嗯，
0: 啊，不用再以后有这个后顾之忧了，
1: 这个太省心了，
0: 对，
1: 不反复不担惊，能够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这个才叫真靠谱，
0: 对呗。而且咱们最后吧，咱们再说一说它最后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意义，
1: 嗯，
0: 它能够让恶变的变异的细胞由多变少，
1: 哎，
0: 就拿咱们之前我和我们的团队去美国这个德克萨斯恶变研究中心交流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看到大量的这样的病例，
1: 嗯，
0: 啊，说当时这医院还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州的州长呢，
1: 嗯，
0: 他就是什么呢，肺部的小细胞恶变，
1: 哦，
0: 啊，就这个病你知道它有多棘手不，
1: 哦，
0: 啊，这个肺脏当中的小细胞的恶变，我告诉你是公认的恶性度非常高的，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没有任何的靶向用药，
1: 明白，
0: 啊，常规治疗然后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发展的速度还特别快，
1: 嗯，
0: 是吧？小细胞恶变你听过没有？
1: 小细胞恶变我倒听过
0: 啊，
1: 好像查出来往往都是最后一步了，
0: 对，
1: 还不好治，
0: 不好治吧，
1: 嗯，
0: 我记得当时啊就这个州长他的胸部的高分辨 CT 检查这个报告就显示了，
1: 嗯，
0: 双肺全是多发性的那种磨玻璃状的那种阴影，
1: 嗯，
0: 还有不少散落在到处都是的一些小白点儿，
1: 哦，
0: 好多的结节边界都是模糊不清的，有的还成了这种混合磨玻璃的这种阴影，
1: 嗯，
0: 那你知道这个 CT 的显示你知道说明啥吗？
1: 嗯，
0: 说明他肺脏当中的结节已经有了明确的恶变的活性了，可以说随时都有可能扩散和转移，混合那个磨玻璃的那个密度阴影，我告诉你边界模糊，实际上这都是这个恶变风险高的一个信号，
1: 嗯，
0: 就意味着那些肺脏当中的坏细胞正在疯狂的增生，他当时确诊才俩月，
1: 嗯，
0: 啊，他结节就从几个长了十几个了，
1: 嗯，
0: 这发展速度你说得多快吧，
1: 关键是我们知道他发展快呢，没有想到他这么快，
0: 对呀，啊，像他这种肺部恶变的一般是我们常规方法都往往不好使了，
1: 嗯，
0: 而且还没有特效的靶向用药，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呢他直接就选择了什么呢，化疗配合就是咱们提到的这个雪莲提取物，你知道人家就用了五个月的这种综合疗法吗，再做这个胸部高分辨 CT 复查的时候报告一出来，连美国的他这个主治医师都直拍桌子，
1: 嗯，
0: 之前双肺多发的那个磨玻璃样的那个阴影少了一小半了，
1: 哎呦，
0: 散在到处都是的那小白点那个情况也明显的减少了很多、
1: 哦、很明显。
0: 哎，那些边界模糊的结节现在轮廓变得是清晰的多得多了。
1: 嗯，
0: 之前十几个的结节这次复查你知道吗，就剩七个了。
1: 嗯，少了。
0: 对，而且之前那种混合磨玻璃状的那种密度阴影，
1: 嗯，
0: 密度也明显的降低了。
1: 嗯，
0: 那这些我告诉你所有的检查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肺脏当中变异细胞的增值已经被稳稳的按住了，
1: 嗯，
0: 没有再扩散的这种趋势了，恶变细胞的活性彻底的被控制住了。
1: 哇，关键是太神了吧、
0: 啊、对呀、啊、
1: 没特效药的病他都能稳住，
0: 你看你这才显示出他那个能量。
1: 哦，
0: 有特效药的病调理好了那不算啥。
1: 哦，
0: 那小细胞肺部的恶变
1: 他没辙呀，
0: 那这种没辙的情况它照样能够发挥它的能力，
1: 是呢，
0: 阻断它分裂增殖的这种能力。
1: 嗯，
0: 哪怕是啊，咱退一万步讲，就有可能不能把它彻底的消除，但是咱们带着这种不能够增生的这个恶变的细胞，咱仍然可以带流好好的生存嘛？
1: 对，好好活着，
0: 对不对？
1: 嗯，
0: 它有就有呗，只要它不继续的疯狂的生长，
1: 对，
0: 那咱们就可以不搭理它了，
1: 就别祸害咱就行。
0: 对啊，没有症状不遭罪，那你不就跟正常人一样过日子吗？
1: 嗯。
0: 从多发变成偶发，从边界模糊变得清晰，从磨玻璃状阴影变得淡了，这都是实打实的一个指标的改善。我告诉你，这有数据显示的，这可不是空口在那儿瞎说的。
1: 对，关键这个效果很实在啊。
0: 对呀、
1: 啊，指标说话，它比啥都管用。
0: 你可不是吗？不管是有特效药的一些病，还是没有特效药的这些难缠的毛病，
1: 嗯、
0: 咱们这个雪莲提取物，美国高端的一个生物制剂，用好了的话，你就可以靠它使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由大变小，由恶变良，
1: 嗯，
0: 由多变少，这三板斧就给你稳住局面了。
1: 嗯，
0: 尤其是面对那些咱们一点办法的都没有的那种情况，
1: 对，
0: 既然说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1: 嗯，
0: 有可能就是因为你这么一尝试，你才看出它有多厉害。
1: 对，
0: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给我们身体兜底儿的好东西。
1: 所以说咱们亲爱的朋友们，有需求的我们得抓紧时间用，
0: 可不嘛，
1: 这么好的东西可遇不可求啊。
0: 所以说这在咱们节目当中一再的号召大家伙，有条件的或者是正在被相关的我讲的这些情况所困扰的朋友们，
1: 嗯，
0: 还犹豫啥呀，千万别犹豫了。
1: 对呢，
0: 是吧，赶紧用上吧。咱们这次活动不只是本年来仅有一次的福利，更有可能往后都再难有这样的机会，
1: 没了。
0: 你像刚才提到的免费赠送的红豆杉，那当时有多少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的朋友，
1: 嗯，多后悔、啊、
0: 对吧，后来想买都买不着了，
1: 是
0: 是吧，甚至我告诉你到今天可能有一些人都没了，就是因为当初错过了红豆杉的这个机会。
1: 嗯，
0: 而且听咱们节目越久的老听众朋友咱们都清楚，最近这两三年不管是促销月啊还是年底大促，咱们主推的核心好产品每一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0: 哎，
1: 今天啊是美国高濒危雪莲提取物活动的第一天。
0: 对。
1: 那您到底是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什么样的政策呢？
0: 什么样的惊喜哈、
1: 嗯、
0: 哎。既然说是咱们现在是感恩节期间，
1: 嗯，
0: 你看前一阵子各种各样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一些压箱子里的宝贝都拿出来了，
1: 是
0: 惊喜不断吧，
1: 嗯，
0: 大家伙儿就没有失望吧。
1: 是，
0: 好了，那么咱们今天这个美国高濒危雪莲提取物今天活动第一天嘛，
1: 嗯，
0: 同样这个政策肯定不会让大家伙失望的。
1: 你说说
0: 这次活动咱们政策啊，我告诉你就是直接拉满。
1: 嗯，
0: 听好了，买三瓶雪莲提取物直接免费赠送两大盒的红豆杉。
1: 哇，
0: 买六瓶的雪莲提取物直接免费赠送六大盒的红豆杉。
1: 哦，
0: 啊，大家伙儿别觉得这个三送二和六送六好像是听着少啊、
1: 嗯、
0: 我给你算一笔最实在的这个账啊。
1: 嗯，
0: 雪莲提取物一瓶能吃两个月，
1: 嗯，
0: 三盒就是半年的量，对吧？
1: 嗯，
0: 再免费还有赠送两大盒的红豆杉呢，里外里这就是八个月了。
1: 对呀，
0: 那第二档政策六盒的雪莲提取物，那是一年的量，
1: 嗯，
0: 然后免费的赠送是

0: 六大盒的红豆杉，
1: 嗯，
0: 那足足能够吃上一年半了。
1: 哇，
0: 是吧？这个量这么一算，是不是太划算了？
1: 对呀、
0: 啊，对吧？
1: 这个量一点也不少。
0: 对呀、
1: 啊，我听到都觉得哇，好惊喜呀、啊！全球购啊，开天辟地。头一次这么大的力度，
0: 对，
1: 就跟您做节目这么久，从来没见过这么实惠的政策，
0: 是吧？
1: 而且给我们带来的是双重惊喜，
0: 双重惊喜
1: 啊！
0: 啊，你怎么定义这个双重惊喜的？
1: 那我想都想出来了呀，
0: 想出来的、
1: 啊、
0: 是吧？你怎么想的？跟咱们说说。
1: 你看啊，这几天呢，跟您做节目，我们也听明白了，
0: 嗯，
1: 雪莲提取物是由美国研究出来的，
0: 对，
1: 专门给临床重病的恶变的患者来用的，
0: 是。
1: 那咱身边有重症的，那重症是什么？节目里边不说，大家也知道，对不对？
0: 嗯。
1: 到了哪个阶段，咱们想保住命，想控制住病情，
0: 嗯，
1: 最低需求就是不让疾病继续发展。
0: 对。
1: 那用的肯定是最顶尖、最管用的好宝贝吧？
0: 确实是这样。
1: 对呢。
0: 这个产品呢，它是由美国工作室研发的，啊，它是专门给什么样的？就是重症的患者，
1: 哎，
0: 啊，平时每天补充的这个补充剂，
1: 嗯。
0: 重要的程度啊，就跟吃饭似的。
1: 嗯，
0: 啊，就是平时就要用的，一天都不能断的。
1: 对呢，我说的第一重惊喜就在这儿。
0: 是吗？
1: 昨天美国总部传来文件，
0: 嗯，
1: 我看到了，这个宝贝在美国卖1200美元一瓶。
0: 没错。
1: 那换成人民币，以咱们现在的价格，那还不到美国零售价的1/8呢。
0: 可不嘛。
1: 就这么前沿、顶尖的东西，还能砍成这个价，这个。太意外了，
0: 太意外了吧？是不是？就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不就干这种事儿的吗？
1: 嗯，
0: 主打高端的国内国外的好产品，
1: 嗯，
0: 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伙淘到，
1: 对，
0: 是吧？什么中间商啊、代理商啊、医药公司啊，这个费用哎全都砍掉了，
1: 嗯，
0: 直接对接的就是厂家和相关的实验室，
1: 嗯，
0: 就连这个克隆雪莲的美国金克戈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我们都有直接的合作，
1: 嗯，
0: 它的原材料基本上都是按照成本价给咱们提供的、哎、这样的话咱们才能够把这个价格打下来这么多。
1: 就说白了，我在国内花人民币
0: 哎，
1: 享受着美元级别的待遇，
0: 对，
1: 还比人家美国卖的便宜，
0: 嗯，
1: 这事儿你说气不气人？
0: 气不气人是吧？
1: 啊、
0: 哦，咱可别气别人啊。好，这是第一个啊、
1: 嗯、
0: 那你认为第二重惊喜又是啥呢？
1: 那更惊喜的就是红豆杉呢，
0: 红豆杉吧。
1: 我记得您讲红豆杉的时候特别强调它是我们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吧。
0: 对呀、啊、
1: 咱们都知道压箱底儿的东西那都是最好的，
0: 对，
1: 最有效的硬货，
0: 对，
1: 就像京剧里的压轴绝活似的，
0: 哎，
1: 足以见它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显著。而您说了这次买雪莲免费的送给大家红豆杉，
0: 你看
1: 按疗程给配齐了，
0: 对，
1: 这个咱之前不敢想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我一开始吧，真没想到给大家伙配这么多。
1: 嗯，
0: 啊，你也说了，这个红豆杉呢，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为数不多的压箱子底的宝贝。
1: 嗯，
0: 那咱们健康全球购海外做了10多年了，
1: 嗯、
0: 咱们国内也5年多的年头了。
1: 对、
0: 嗯，能被称为是压箱子底之一的宝贝，那它这个效果绝对是没话说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关键为啥这次您愿意把这么珍贵的东西拿来免费的送给大家呢？
0: 哎呀，第一个我刚才说了，那想好好的回馈给大家伙嘛，
1: 咱好好过个节。
0: 对，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这个特别的稀少。
1: 嗯，
0: 红豆杉的有效成分呢，我告诉你，记住了，在红豆杉树的树皮上。
1: 嗯，
0: 哎，那它这个生长周期啊又特别的长。老话都说得好，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
1: 嗯，
0: 你这个树，你把这皮扒掉了，提取这个红豆杉有效成分，你说这个反复的扒这个皮的话，这个树是不是它慢慢承受不了了？
1: 那就没有生命力了。
0: 对啊，你资源再生的这个难度它就极大。
1: 嗯，
0: 而且我们要求的红豆杉必须是100年以上的。
1: 嗯，
0: 现在需求量还特别的大，什么一些新药的研发、恶变的这个阻断剂。哎，都得用到这个红豆杉的这个提取物。
1: 嗯，
0: 所以说就是红豆杉这个产品啊，它只会越来越少。
1: 嗯，
0: 那价格早就是飞涨了，
1: 对
0: 吧？之前咱们大家伙觉得，哎呀，价格高，价格高。我告诉你，你觉得价格高，实际上都是地板价了。
1: 对。
0: 那现在你看看市面上已经涨到这个万米高空上去了都。
1: 嗯。
0: 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手里这点库存，它也不多了。
1: 嗯。
0: 那我也想了，与其是哈慢慢的给大家伙这个推广。不如说给大家

0: 一免到底，
1: 嗯，
0: 免费的给大家伙赠送，啊，这才叫什么真正的感恩陪伴嘛，
1: 对
0: 不对？
1: 就是您想的太周到了，
0: 嗯，
1: 红豆杉免费的送出来，
0: 哎，
1: 虽然说也是无奈之举，毕竟嘛，资源它是越来越少了，
0: 对呀，
1: 但也是给老百姓，给有真正需求的人，咱送实惠呀，
0: 对，
1: 那可太实在了，
0: 没错。其实我们能够带来这种价格和这种稀缺的赠品，我跟你说，这真是双重
1: 惊喜，
0: 是不是？
1: 嗯，
0: 核心是什么？这是我们十多年来帮助大家伙严选攒下来的一个底气。
1: 对，
0: 你正因为我们有直采，有顶尖的渠道，
1: 嗯，
0: 能够帮助大家伙把这个品质关把握好喽，那还能够砍掉这个价格，
1: 嗯，
0: 砍掉所有中间商和经销商的溢价。还能够争取到像红豆杉这样的宝贝产品免费赠送，让大家伙花最低的价格用上真正靠谱的好产品。
1: 真是，但我估计啊，这时候肯定有人他就得抬杠。
0: 抬杠。
1: 说你家卖国外的
0: 啊，
1: 他家也卖国外的
0: 啊，
1: 凭啥说你家的好，含量就高，还是层层筛选呢？
0: 哎呀，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我觉得
1: 是不
0: 是
1: 也
0: 正
1: 常，
0: 对吧？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这个日久见人心嘛，
1: 嗯，
0: 是吧，真金是不怕火炼的，
1: 嗯，
0: 其实一直以来吧，你看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一定的疑虑，
1: 嗯，
0: 是吧，这是非常正常的，反而我觉得没有疑虑是不正常的，
1: 是，
0: 对吧，我跟大家伙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每一款尤其是国外的产品，它的报关单，它的海关的清关单，货运追踪单，这三单都得齐全，
1: 嗯，
0: 随时随地我们是能够核查到他的这个手续的，
1: 嗯，
0: 啊，咱们就说这个美国的雪莲的提取物报关单上写的明明白白，原料产地就是美国核心的培育产区，啊，那边有专门的高活性的雪莲克隆的培育基地，
1: 嗯，
0: 啊，不是说是随便找个小作坊就能够生产的，
1: 是哈，
0: 对不对？
1: 就难怪咱敢说品质靠谱，
0: 哎，
1: 源头它就有保障啊，
0: 对不对？
1: 对呀。
0: 而且货运方面啊，我们走的是我们全球顶尖的这个航运公司，
1: 嗯，
0: 这个单号呢能够在这个航运公司的官网
1: 查得到，
0: 查得到，有它的完整的轨迹，
1: 对，有信息，
0: 哎，从美国的产区啊，仓储装箱，然后再到港口报关，
1: 嗯，
0: 装船起航，再到咱们国内海关的清关，每一步它的时间节点都清晰可查，
1: 嗯，
0: 装货的集装箱也有正规的批号，
1: 嗯，
0: 前四位是咱们这个航运公司专属的代码，后面带的是这个叫校验码，
1: 明白
0: 啊？我为什么提这么细啊？我告诉大家伙，只有这样的编码才符合国际的统一标准，
1: 明白？
0: 是吧？在海关这个系统里一调就能够调出来咱们货柜的信息，
1: 对，完整的信息它可溯源，更有保障，
0: 对，装载的清单呐，检疫的记录啊，一目了然。
1: 嗯
0: 啊，这些手续根本造不了假的。
1: 嗯，
0: 正规的进口的产品，硬实力啊，就靠这些凭证来支撑。
1: 哎，您说啊，老师之所以给大家讲的这么详细，
0: 嗯，
1: 不就是想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拿着更放心吗？
0: 对啊，你说咱们在其他的渠道你买的那个所谓的进口产品，
1: 它有吗？
0: 它有这些吗？没有这些，咱们就得打个问号。
1: 对，
0: 是吧？还有更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国外进口的这类调理我们身体的产品，必须有国家相关部门核发的在华注册编号，
1: 嗯，
0: 这可不是随便啊我们就能拿到的一个通行证了。
1: 这个编号有什么讲究呢？
0: 哎呦，这个讲究太大了
1: 啊！
0: 你比如说咱们这款雪莲提取物，它的注册编号是按照年份啊、审批批次、产品的类别规范来进行编制的，
1: 嗯，
0: 每一个数字都有明确的含义，
1: 嗯，
0: 它不能够乱编的，
1: 明白。
0: 只有通过正规的海关渠道进口，经过成分的检测、功效的核验、安全的评估等一系列的严格的这个审核，完全符合咱们国内的标准，才能够拿到这个编号。
1: 嗯，
0: 啊，其实这个编号呢，就相当于啥呢？啊，相当于是这个，比如说外国的产品啊，进到咱们中国之后，你得给他发个身份证啊，哎，就相当于这个身份证一样。而且它是唯一的一个身份证的信息
1: 哦，就身份证咱们大家都懂，对不
0: 对,
1: 对？
0: 嗯，
1: 中国的移民管理局呢也是特别严格的，
0: 对呀、啊。
1: 比如说一个老外想在中国拿到身份证、
0: 嗯，
1: 居住证，
0: 嗯，
1: 这类合法的身份证明没有好几年的根本不行，
0: 对呀、啊。
1: 那除非是高端人才引进，才有一些特殊。

0: 的情况，才能够获批，那都不容易。
1: 可不是吗？这个门槛本来就非常高。
0: 是呢，我之前就在网上看到过，说有个外国朋友呢，在中国定居当外教十多年了，终于是拿到了居民的身份证。
1: 哎呦，
0: 哇，他太开心了，就手舞足蹈的，就说这个难度啊，相当于是唐僧去西天取经。
1: 哎呦，可不嘛，这比喻太。

0: 运进咱们中国的产品，记住了，它一定是英文的。
1: 嗯，
0: 然后经过咱们海关的时候，要重新贴这个中文的标签儿，
1: 哦，
0: 把这个成分呢、功效啊、用法呀、用量啊说得明明白白。这个
1: 嗯，
0: 贴是由人家这个海关来贴付的，你不
1: 明
0: 能
1: 白了。
0: 和这个整个的包装做在一起，做在一起那一定是违法的或者是假冒
1: 嗯，
0: 的，啊，这是法律法规硬性的要求。啊，就连你比如说每粒的含量多少克、有效成分，都必须要标注的明明白白，
1: 嗯，
0: 一点都不能含糊。你比如说有一些爱抬杠的患者，咱先别抬杠，你不妨你自己看看，你之前买的就是不是从咱们健康全局购买的产品，你对比一下有没有我刚才说的这些特征，
1: 还真是
0: 是不
1: 啊。
0: 是？那咱就知道真和假了嘛，
1: 关
0: 对
1: 键
0: 吧？
1: 这个说的有理，
0: 对呀，
1: 有这些凭证，品质就有保障，咱心里也踏实。
0: 没错。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光有这些正规的凭证，我觉得还不够。
1: 嗯，
0: 我们能够真正俘获大家伙信任的，靠的从来不是这些单据，而是什么？而是产品实打实的效果。
1: 嗯，嗯。
0: 啊，你看这个雪莲提取物，它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能够直接把我们身体当中变异的、恶变的这些细胞，它的繁殖的通路给你切断了，
1: 明白。
0: 让坏死的啊、变异的。这些坏细胞由多慢慢变少，由恶慢慢变良，由大慢慢变小。
1: 嗯。
0: 啊，不管你是早期的一些问题，还是说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些情况，不管你病情处在什么阶段啊，我觉得它是非常适合我们平时啊就使用的一个好产品。
1: 嗯。
0: 只要咱们敢于尝试，我告诉你，你想好好的调理，我跟你说，什么时候用它都不晚。
1: 是吧？
0: 嗯。
1: 关键是现在收听节目的呢，都是咱自家人，王
0: 哎，
1: 老师。
0: 嗯，
1: 那您说，雪莲提取物用上之后，能给我们老年朋友啊、广大的病友朋友啊，带来什么样的实打实的好处和改善呢？
0: 你看这几天吧，其实我一直在给大家伙讲，雪莲提取物它有着很强的叫广谱抗恶变的特性，
1: 对，广谱的。
0: 对吧？广谱的嘛，而且它还能够阻断什么恶变细胞的分裂增生，
1: 嗯，
0: 让恶变细胞断子绝孙，
1: 哎，
0: 它的现实意义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0: 无非就是三大块儿。
1: 嗯，
0: 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囊肿、结节、肌瘤，哎，你平时用好了，能够由大变小。咱们就说女同志，就是常见的这个子宫肌瘤来说，好多没绝经的女同志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呢，还伴随着有什么呢？叫内膜息肉的问题，是吧？
1: 嗯，嗯。
0: 你就到医院一看大夫，大夫都会说。你先等一等吧，等你绝经了，供血少了，可能它自己就萎缩了。
1: 嗯，
0: 但是事与愿违，很多绝经了之后，反而它不停的增生，还长大了。
1: 哦，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注意两个字：
1: 就是刚才说的可能，
0: 只有这种可能，但不一
1: 嗯，
0: 定，是吧？还有可能什么呢？
1: 另外一个样子，
0: 对，它长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1: 对，
0: 什么是可能？它只有一定的概率能够萎缩，
1: 嗯，
0: 是吧？这个概率啊，很小的。不是100%的，
1: 嗯。
0: 你要是一部分幸运的人，有可能靠着时间他萎缩了，那你属于幸运人了。但还有不少的人，等到绝经之后，不光没有萎缩，你这个子宫肌瘤还越长越多了，越
1: 嗯
0: 长越大了，那最后只能做手术了。
1: 嗯，
0: 而且更要命的是啊，如果说到一定程度了，它的占位性、它的恶变性这些风险你是不可控
1: 关键是这个等的过程太煎熬
0: 的。
1: 了，
0: 嗯，对呀。
1: 你根本不知道它到底会不会变，
0: 嗯，
1: 你完全是在赌运气。
0: 听天由命
1: 你
0: 是
1: 赌
0: 吧？
1: 对了还好，你赌错了，那不就耽误不起吗？
0: 对呀，其实我们临床上对于这个女同志的子宫肌瘤的患者，尤其是年岁大的，
1: 嗯
0: 我们判断的标准会按照什么呢？就绝经前
1: 嗯
0: 和绝经后来进行区别。
1: 嗯
0: 要是绝经前你肌瘤不是特别大的话，复查没有太大的发展的话，很多的大夫可能就会让你等。绝经后两三年再来复查，
1: 嗯。
0: 因为子宫肌瘤啊，它是需要供血的。很多人认为，就是女同志一绝经了之后，供血就少了，都认为有可能没有供血了，她是不是就萎缩了？
1: 嗯，
0: 但是如果绝经后的这个很多女同志，她这个肌瘤，它不但没有萎缩，还在继续的疯长，那这说明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恶变的风险就出来了。
1: 嗯，
0: 就特别大了，而这个恶变的风险是你等来的，你明白吧？
1: 明
0: 如果
1: 白。
0: 早点处理的话，它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风险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

0: 很自然的，你一观察它不会萎缩了。
1: 嗯，
0: 你根本就没办法判断它是不是藏着这个恶变的苗头。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要把这个恶变的风险咱们等来吗？
1: 那不行，
0: 是吧？时间有可能就是生命啊。
1: 对呀。
0: 那平时好了，我也不让你开刀，不让你手术，真有机会的话就把这个血链提取物你就用上。
1: 嗯，
0: 用上之后它就不一样了，不管是有变异的还是没变异的啊，只要是不该长的那些息肉啊、肌瘤啊，它就直接断了它的营养，不让它继续的繁殖，这不等于说从根儿上掐住了我们的风险吗？
1: 就是这样。就说咱们中老年女性啊，60多岁还有肌瘤的话，其实恶变的风险它真不小。
0: 对呀、
1: 啊，绝经一般是在50岁左右吧。
0: 嗯，
1: 那都过了10多年了，肌瘤还在，甚至还长大了，那你说能不担心吗？
0: 对呀、啊，
1: 所以必须赶紧用，用上咱就不用去等，不用去猜，
0: 哎，
1: 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0: 没错，
1: 咱们主动去控制，那不比啥都强？
0: 太对了，就把风险把控在咱们自己手里。
1: 嗯、对对对，
0: 是不是？而且咱不玩这概率，也不用浪费这个时间去赌。
1: 嗯，
0: 不管是小的肌瘤还是老的息肉，你看这个血链提取物，它是一个广谱性的抗恶变的这种方法，
1: 是
0: 它能够针对性的起效，是吧？咱们等于说花小钱办了大事儿，那不就图了一个彻底的安心吗？
1: 嗯，
0: 这才是真正靠谱的调理我们身体的方式。
1: 那当然了，你说咱算笔账，
0: 嗯。
1: 查子宫肌瘤，你是不是得做超声、
0: 嗯、
1: 抽血、化验、挂号，你再复查？
0: 这都是啊，
1: 一套下来几千块钱吧。
0: 嗯，
1: 但是我们要是用上了血链提取物，花一次钱，
0: 嗯，
1: 把它稳住了，
0: 对，
1: 以后这些检查复查的钱它都省了。
0: 那可不，
1: 你省钱，你安心呐，身体能慢慢好。
0: 对，
1: 这不就是一举三得的事儿吗？
0: 是啊，所以说刚才我们说的由大变小，
1: 嗯。
0: 啊，子宫肌瘤就是一个典型的特点。
1: 嗯，
0: 那第二个这个现实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它还能够让我们变异的恶变的细胞由恶变良。
1: 哎呦，
0: 你看看
1: 变好了。
0: 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胃肠道的息肉，
1: 嗯，
0: 啊，胃肠道的息肉啊，实际上啊，它这个变异和恶变它需要一定的时间。
1: 嗯，
0: 啊，而且呢，我们胃肠道的这个息肉吧，它属于一种是比较懒的一种变异。
1: 嗯，
0: 早期。根本不易察觉，本身就它这个属性决定的，它发展的比较慢啊。但是有些息肉呢，在特殊的位置上，随着啊它这个不断的增大，人会出现比如说腹痛、
1: 嗯、
0: 腹胀、便血啊、排便异常这样的情况吧。
1: 嗯，
0: 可是很多患者他不以为意，因为他发展的比较缓慢嘛，也慢慢的不去复查了。那等这些症状真要是发展到常态的时候，恶变的几率就非常大了。
1: 对，这就是典型的小病拖成了大问题。
0: 嗯，
1: 你明明有信号了，你还不当回事儿，你真等严重了，那是不是就晚了？
0: 可不就是吗？是吧？除了大家伙容易忽视的，其实这个我们胃肠道息肉啊，防这个恶变的，我告诉你，本身给咱们留了足够久的时间，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不在乎，忽视了。
1: 是。
0: 临床上我告诉你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我们大致统计过啊，一个息肉发展成恶性的病变可能需要5到10年。
1: 哦，
0: 是不是很长时间？
1: 那么久？
0: 对啊，
1: 那也就是说它确实是给我们留足了处理解决它的时间。
0: 对，
1: 就像您说的，其实它是懒恶变，但是好多人你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0: 没错，是吧？要是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了，那你不注意这个，比如说饮食，
1: 嗯，
0: 是吧？顿顿都吃辛辣的，天天小烧烤，是吧？
1: 嗯、
0: 那好了，它的发展速度就提速了，
1: 嗯，
0: 可就不会给你这个5到10年的这个调理的时间了。
1: 还真是，我之前去医院去做肠镜，
0: 嗯，
1: 我就亲眼看见一个17岁的小女孩，她就确诊了肠恶变。
0: 哎呦，
1: 哇！她妈妈在那儿哭得特别崩溃，
0: 嗯，
1: 就是前几年查出来有息肉，因为孩子总吃垃圾食品嘛，
0: 对，
1: 然后她没当回事儿，
0: 嗯。
1: 结果恶变了，你说你现在你是不是后悔？
0: 对呀、啊，你看这不就血淋淋的教训？才17岁的小孩啊！
1: 对呀、
0: 啊，是吧？但是咱们要是有意识的，平时能够有针对性的用点这个美国的高端的血链提取物，那它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有可能、
1: 嗯，
0: 不管是良性的息肉，还是有恶变苗头的这个恶变，只要它是异常性的增生，那血链提取物就通通的帮助咱们给它掐死了。
1: 嗯，
0: 直接抑制它的这个发展。不让良性的变成恶性的，甚至已经有倾向性的还能够给你拽回来，
1: 哎
0: 哎，有良性的好转，那你 又控制了它这个分裂增生的问题，是不是慢慢的就能够被我们自身免疫系统给消灭了？
1: 嗯，
0: 是吧？这可不是光缓解的问题，那是实打实的疗效，把咱们的风险给断了根了。
1: 还真是，但我看很多长期肉特别爱复发。
0: 对，
1: 好多人是切了长，长了切，吃点油腻的，生点气他就犯。
0: 对，
1: 反反复复，你遭罪不说哈、啊。就这个担心啊，他就受不了啊，
0: 是，
1: 就心里的石头一直在那悬着呀，
0: 就担心哪次就恶变了。
1: 对呀，
0: 但咱们平时有意识的用这个雪莲提取物，那可能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顾虑了。
1: 嗯，
0: 因为这个雪莲提取物吧，它跟普通的调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它等于说是从抑制病
2: 啊，谈心这个时候
0: 啊，
2: 我就买了，
0: 买了，好，
2: 哎，那东西确实是不错的。
0: 嗯。
2: 洗完之后啊，我就就不咳嗽了，
0: 不咳嗽了。
2: 因为平时啊，我一刷碗呐、啊，刷东西，闻见那个洗洁精啊，也那个味儿啊，我就受不了，老是咳嗽啊。
0: 嗯。
2: 什么香水味啊，汽油味啊，洗衣液的味儿啊，甚至于那个大葱的味儿啊，大蒜的味儿啊，哎呀。嗯，稍微有吃了一点的东西呀、啊，我就不行啊！闻见了以后就咳嗽的一声连一声呀、啊，特别特别遭罪。
0: 嗯，
2: 哎呀，那肠子肺子呀，五脏六腑都要咳出来那一种感觉，特别特别遭罪呀、啊。
0: 嗯，你现在还咳不咳嗽呀？
2: 总咳嗽。
0: 现在还偶尔还咳嗽呢。
2: 是的，是的。
0: 那你
2: 我看你这个咳嗽吧，也是比以前的好一些吧？
0: 啊，比以前强了，但是现在还是咳嗽，是不？嗯，
2: 是的，是的。
0: 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知风堂的餐具镜啊，这个确实啊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咱们要形成器质性病变的话，这个咳嗽咱们得知道原因啊。你现在用完知风堂的餐具镜，现在咳嗽比以前强一些了，是吧？
2: 是的，是的。
0: 嗯，那你这样，你得查一查，如果你现在还有咳嗽的情况的话，那不是外界因素，是我们身体有什么问题，到医院得查一查啊。你这可能不是光是洗涤剂或者刺激性气味造成的原因，说不定我们的自己的肺脏啊或者气管啊已经有一些器质性病变了，你得查一下啊。
2: 是啊，是啊，我这个用了自动躺的这个餐具镜以后啊，我这个咳嗽好了不少了呢。
0: 那就行啊，你
2: 这个健好啊，这个比以前个强的多得多了。
0: 是，你现在到医院查没有？你这个肺子和气管有问题没有？
2: 你是不是上医院去查一查呀？
0: 啊，对，你查了没有？
2: 我自己前是查过的，这不是打电话来问问的吗？
0: 啊，查了是吧？查出来有什么问题没有啊？你跟我说说啊。
2: 我一说这个咳嗽时间太长了吧，一直以为是个洗涤剂什么的不行啊，后来用上这个知风堂的那个餐具镜啊，确实是轻了一些。
0: 嗯，
2: 哎呀，之后我这个儿子带我去医院做的检查呀，
0: 嗯，
2: 这个检查发现我这个肺呀、啊、有那个什么结节了。
0: 有结节哦，怪不得的。嗯，
2: 还伴有什么囊肿呢？所以我现在总咳嗽，总咳嗽的、
0: 啊。那你这个原因就找对了呗，你还是肺脏本身就有问题，是吧？你这是有这个结节和囊肿，然后呢，不停的有炎症的出现。那你当时打没打消炎针呢？啊，包括打一段时间之后，是吧？你这个炎症消除了，是吧？你这个囊肿和结节得没得到解决呀、啊？啊，如果不解决的话，早晚是个事儿啊，甚至都有可能恶变的啊。
2: 所以我就挺担心的嘛，就怕这样最后的这个恶果呀，我真的有点担心了。
0: 那你这样，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到医院检查了，你把那个检查的结果具体什么样跟我说一说啊。
2: 好了，我跟你捣鼓捣鼓吧。
0: 嗯嗯，
2: 那个做了那个什么虚实啊
0: CT 啊、
2: 嗯、显示是说我是多发性的肾结节呀。
0: 哦，
2: 大的有两个呀，说五乘三什么 mm， 反正这上面写的
0: 毫米啊，
2: 嗯，还有四乘二 mm 的
0: 毫米也是啊，
2: 嗯，在那个什么肺中叶啊、大叶啊都有啊，
0: 都有哦。
2: 哎，囊肿长在那个肺门那一块啊。
0: 哎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结果你得重视啊。首先，你这个结节不大，但是它这个位置不好，尤其那个囊肿长在肺门那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做手术是很

0: 困难的啊。而且我们肺脏啊本身它是一个真空的那么一个器官，做手术的时候呢这个损伤啊实际上是特别大的。而且很多人做完手术吧，我告诉你它有一个后遗症，它会产生瘢痕，可能一辈子都得咳嗽啊。但你这个情况吧，还是那句话，你要是不解决吧，将来还会有大问题啊，容易出现其他一些变性的问题。而且刚才我说的肺门这个地方血液供给是非常丰富的，容易扩散，一旦有这个变异了，我告诉你，那你这个发展会特别快的。所以说你现在这个阶段趁着它不大，一定要把它重视起来，然后给它解决掉，好不啊？
1: 是啊是啊，但是目前这个情况呀，医生说还算是稳定。
0: 嗯，
1: 我现在吃那个精修片呢。
0: 嗯，
1: 还有那个叫做什么夏枯草口服液的药啊。
0: 嗯嗯，
1: 但是吃完之后啊，天天是恶心，也不知道咋回事呀、啊。
0: 是夏枯草口服液吧？我告诉你，它确实有这个软坚散结的作用。但是如果说脾胃虚寒的人来讲，吃完了以后，就像你说的恶心，它副作用比较大。我建议你啊，可以先放一放。平消片呢，可以正常吃啊。但这俩药的话，我说实话，它只是消炎为主，见效吧会比较慢啊。
1: 啊，所以我就想啊。用这个雪莲七七五和这个红豆塞啊，
0: 嗯，
1: 打电话先咨询你一下，我这个情况就能不能行啊？
0: 完全可以啊，实际上你这个情况啊，有多发性的结节和囊肿，而且现在还没有恶变呢。我告诉你，你能早一点用上雪莲提取物和红豆塞，那是非常正确的。第一点，雪莲提取物它是一个广谱的抗恶变的啊，这样的一个药物，你长期坚持服用的话。肺上的结节啊、囊肿啊，就很有可能它就消散了。第二个呢，就是雪莲提取物，它能够阻断我们细胞分裂的，尤其是恶变的细胞的有丝分裂，让恶变的细胞彻底不分裂、不增生了，啊，让咱们这个问题及时的踩了刹车，不再继续的往外发展，不用担心恶变的事儿。而且你这次还能够得到红豆杉，红豆杉啊，专门能够解决体内的阴寒之邪。你像这个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你都得到的话，我告诉你啊，等于说从中医和西医两个方面来解决咱们这个多发性结节的问题啊。而且你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啊，它能够实现让咱们的结节由多变少，由大变小，由恶变良啊，放心吧。
1: 哎呀老师，那可真是太好了，谢谢你了。那我赶紧的多垫点啊。
0: 嗯，
1: 现在还有赠送对吧？是不是啊？
0: 对，现在政策是免费赠送红豆杉，赶快打电话吧，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啊，好吧。
1: 好的好的，那我就不多跟你说了，我赶紧的找工作人员订一下。
0: 嗯，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嗯，
1: 好的好的，再见，谢谢。
0: 嗯，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还没有订上的朋友我们就要抓紧了。本次活动呢，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红豆杉送完即止。无论您正处于恶变的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恶转良的显著逆转。全球购现打通特殊渠道，为您提供一步到位的防治机会。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呦，我想麻烦你，赶紧给我锁定那个24盒雪莲提取物。
0: 哦。
3: 你看我一下子要这么多，能不能多送我点那个红豆杉呀？
0: 这个我告诉你啊，希望你能够理解，没法多送了啊。因为啥呢啊？因为这个咱们免费赠送的这个红豆杉呢，我告诉你，它也是濒危的一个非常好的药物，是吧？咱们的库存本来就没有多少，这次呢，等于说全都拿出来了，当咱们感恩节的一个回馈。你看，全国的听众朋友都在抢呢。我说实话，就是免费配赠的这个量可能都不够，而且吧，你看很多人吧没用过这个美国的雪莲提取物，有很多人是冲着这个红豆杉来的，因为之前很多人用过红豆杉，这效果特别好。你想一想，我要是多给你了，那就咱们按照政策下单的听众朋友，那不就该有意见了吗？是不是？那多不公平啊，是吧？而且我说什么呢啊？你看你订24盒，那相对应的这个政策，那已经是。

0: 最大份的红豆蘸的正品了，那也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搭配了，是吧？咱也用不着打破那个政策，咱们占那点小便宜，把公平留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好不好啊？
1: 那行，那行，杨老师，你既然这么说吧，赶紧给我订上。
0: 好，
1: 我也合计好几遍了哈。
0: 哦，
1: 你像十二盒雪莲就送十二盒红豆杉。
0: 对呀。
1: 啊，这十二盒红豆杉呢，价值就将近12000块钱。
0: 差不多啊。
1: 啊，我一个月退休金才2700。
0: 啊。
1: 那省下来的钱相当于小半年的工资了，
0: 可不嘛？你看看，
1: 哎，你这钱就够我和老伴儿去广西桂林这些地方旅游2-3次的了。
0: 对啊，
1: 哎，剩下的还能买2身跳广场舞的新衣服，一年那换着穿都够，太值了。所以说我挺知足。
0: 对，你这个账算的挺精明，但是我没听明白啊，你到底想订24盒还是订12盒啊？
1: 24盒，梁老师，你可别给我记错喽！
0: 啊，就是2份呗，是不？啊，
1: 啊，对对，
0: 嗯，那你订这么多，咱得提前说好啊，咱可不能这个倒买倒卖啊，咱得是自己用，好不？
1: 哎呀，梁老师，您可别冤枉我
0: 啊！
1: 我不是倒买倒卖的，也不是当要贩子。
0: 啊啊，
1: 这24盒吧，是我还有和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姐妹一起拼的
0: 啊，这么回事
1: 啊，还有人家的呢
0: 啊，明白了、嗯、
1: 啊，因为啥？我之前查出来宫颈上皮内瘤变
0: 哦，
1: 啊，还有 HPV16 阳性，
0: 哎呦，嗯，
1: 那个宫颈 TCT 报告里啊，有那个不典型鳞状细胞，
0: 明白了，嗯，
1: 啊，就查出来这些。大夫说不及时调理啊，容易往坏了发展。
0: 对对对，嗯，
1: 那说白了谁不害怕呀，对吧？
0: 是、嗯、
1: 哎，吓得我晚上都睡不着觉了。
0: 嗯，
1: 后来听你节目抢的红豆杉
0: 啊，
1: 吃了大半年去复查去，那个 HPV 病毒载量下降了好多，
0: 是不是？当时哈、
1: 哎、
0: 多好，嗯，
1: 哎，不典型鳞状细胞也减少了
0: 啊，
1: 上皮内瘤变吧也没再发展
0: 好啊，
1: 再就是下身以前是瘙痒分泌物异常那个毛病没了，
0: 好，
1: 那下边多干爽，我也舒服了，
0: 嗯，
1: 就是我就感觉改善的确实挺明显的。
0: 你看看当时也是用红豆杉见到效果了，是不是？
1: 哎哎，对对，
0: 真不错真不错。我告诉你啊， HPV 十六型阳性哈，我得说它是一种高危型的啊，而且它还伴有着不典型的鳞状细胞。我告诉你，你现在能稳住不发展，症状明显的改善，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啊，尤其是红豆杉针对咱们宫颈类的问题，它能够有效的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减轻局部的炎症，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非常靠谱的啊。
1: 哎，对呀、
0: 嗯、
1: 我这不是可以说是救了我了。
0: 嗯，
1: 你像我5队的那个领队傅大姐吧，她有子宫肌瘤
0: 啊，
1: 啊，情况还挺厉害。
0: 嗯，
1: 他见我调理效果这么好，就问我吃的啥
0: 啊，
1: 我就跟他说了，说我说是全球购的红豆杉
0: 啊。当时
1: 他一看到我身上这个效果确实是实在呀、
0: 啊，
1: 他也看着了，然后又赶上雪莲活动这么合适，
0: 对，
1: 还送红豆杉，
0: 嗯、啊，
1: 就让我帮忙一起带
0: 啊，就是
1: 你
0: 们俩，
1: 你能懂了吧，梁老师？
0: 24盒是你们俩人的，是吧？明白了。
1: 哎，对对。
0: 啊，这真是好姐妹是吧，有福同享呗，是吧？
1: 哎哎，
0: 行，你放心吧。我告诉你啊，雪莲提取物和咱们这个红豆杉都是实打实的濒危的这种好的产品啊。
1: 哦哦，
0: 它的特性虽然说不一样，但是针对这种变异细胞的效果都是非常明确的。为啥？你看我给大家伙这次提供的是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呢，就是因为啊，它能够批量生产，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咱们将来不用担心后续的断档的情况。但是红豆杉不一样了，红豆杉属于濒危这个保护的这个植物了，以后再想要吧就很不容易了，是吧？但是这俩产品我告诉你啊，搭配好了，不管是咱们比如说肺上的结节，是吧，乳腺的增生，还是身上各种各样的什么囊肿啊、包块啊、各种各样异变的这样的问题啊，你不管是早期的小毛病，还是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这种情况，咱们都应该及时的给它用上，因为这俩产品搭配都是对症的，都是起效的。而且更关键的是啥呢？它能够让我们恶变的细胞不再继续的分裂增生，也就是让它断子绝孙了，是吧？直接阻断它的这个分裂了，让这些坏细胞没办法进行分裂增殖啊，没办法让它扩散蔓延，那你相当于是不是就断了这些恶变细胞的生路了？ 我告诉你，就这一个特性啊。

0: 他就决定了，不管咱们病情到啥阶段，咱们只要不放弃，都应该勇敢的去尝试，是吧？你现在咱们就别管什么早和晚了，这有机会都应该试一试，对不对啊？
1: 老师啊，您再说，我肯定是相信您100%。要是不相信，再就是要是我用上效果不好，我也不会带着老姐妹一起抢，
0: 明白？
1: 那不是害了我，也害了人家了吗？
0: 是
1: 吧？
0: 是是，
1: 啊，又赶上雪莲活动这么合适，买12盒就送12盒红豆沙。你相当于省了10000多块钱呢。
0: 那可不是吧？
1: 既省钱又能稳住身体，你这个机会搁谁谁不抢，你不抢多亏啊！
0: 对，这就对了，这么讲就对了。我相信啊，这个只有咱们抓住了这次实惠，更主要的是能稳住咱们身体的这个恶变的情况，是吧？我告诉你，这是花多少钱都抢不来的啊！
1: 对对对，
0: 你这回24盒，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抢到了，那就太明智了，既没有多花冤枉钱，又能够和你这个老姐妹一起巩固咱们的调理，是不是啊？一起健康，一起开心。我告诉你，这是真正的划算啊！你这样，我们导播呀帮你记录了24盒的名额，是吧？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你再进一步的核实的，好不？啊，
1: 哎哎，行，哎呀，太感谢梁老师了，您千万可别给我漏了。
0: 放心吧，啊，
1: 老姐妹们吧，都等着这波优惠呢。既省钱又能调理身体，对我们来说真是太高兴了。这个机会说啥也不能错过。
0: 放心吧，啊，名额给你留好了。让你们早用上早安心，好好的巩固调理，好不啊？
1: 哎，好嘞好嘞，哎呀，梁老师可说我们心里去了。那谢谢梁老师啊。
0: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哎，好好，梁老师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精彩分享。全球购栏目呢，作为一个拥有海外直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经验的全球性健康平台，始终致力于为您甄选国内外高端前沿顶级的健康产品。今年的感恩节盛典是我们跨越28个国家同步举行的全球健康的狂欢。本次发放的雪莲提取物是给予重症恶变患者使用的必备产品，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恶变风险的权威方案。全球购为您提供一步到位的防治机会，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2年过去，竟长到5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8: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9: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8: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9: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10: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3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让其断子绝孙，自行萎缩消除。
9: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

0: 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1: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由恶变良的过程。
0: 在美国，1200美元都一瓶难求的血盐提取物，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2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1: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1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0: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1: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恶变风险的权威方案。无论您正处于恶变的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恶转良的显著逆转。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详情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5: 哎，
4: 今天啊是美国高濒危雪莲提取物活动的第一天。
5: 对，
4: 那您到底是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什么样的政策呢？
5: 什么样的惊喜啊？
4: 嗯，
5: 哎，既然说是咱们现在是感恩节期间，
4: 嗯，
5: 你看前一阵子各种各样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一些压箱子底的宝贝都拿出来了，
4: 是
5: 惊喜不断吧？
4: 嗯，
5: 大家伙儿就没有失望吧？
4: 是，
5: 好了。那么咱们今天这个美国高濒危雪莲提取物，今天活动第一天嘛，
4: 嗯，
5: 同样这个政策肯定不会让大家伙失望的。
4: 你说说
5: 这次活动咱们政策啊，我告诉你，就是直接拉满。
4: 嗯，
5: 听好了，买3瓶雪莲提取物直接免费赠送2大盒的红豆杉。
4: 哇，
5: 买6瓶的雪莲提取物直接免费赠送6大盒的红豆杉。
4: 哦，
5: 啊，大家伙儿别觉得这个3送2和6送6好像是听着少啊，嗯，我给你算一笔最实在的这个账啊。
4: 嗯，
5: 雪莲提取物1瓶能吃2个月，
4: 嗯，
5: 3盒就是半年的量，对吧？
4: 嗯，
5: 再免费还有赠送2大盒的红豆杉呢，里外里这就是8个月了。
4: 对呀，
5: 那第二档政策。6盒的雪莲提取物，那是1年的量，
4: 嗯，
5: 然后免费的赠送是6大盒的红豆杉，
4: 嗯，
5: 那足足能够吃上1年半了，
4: 哇，
5: 是吧？这个量这么一算，是不是太划算了？
4: 对呀，啊，
5: 对吧？
4: 这个量一点也不少。
5: 对呀，啊，
4: 我听到都觉得哇，好惊喜呀，啊！全球购啊，开天辟地，头一次这么大的力度，
5: 对，
4: 就跟您做节目这么久，从来没见过这么实惠的政策，
5: 是吧？
4: 而且给我们带来的是双重惊喜。
5: 双重惊喜
4: 啊
5: 啊！你怎么定义这个双重惊喜的？
4: 那我想都想出来了呀。
5: 想出来的，
4: 啊，
5: 是吧？你怎么想的？跟咱们说说。
4: 你看啊，这几天呢，跟您做节目，我们也听明白了。
5: 嗯，
4: 雪莲提取物是由美国研究出来的，
5: 对，
4: 专门给临床重病的恶变的患者来用的。
5: 是。
4: 那咱身边有重症的，那重症是什么？节目里边不说，大家也知道，对不对？
5: 嗯。
4: 到了哪个阶段？咱们想保住命，想控制住病情，
5: 嗯，
4: 最低需求就是不让疾病继续发展。
5: 对，
4: 那用的肯定是最顶尖最管用的好宝贝吧？
5: 确实是这样。
4: 对呢，
5: 这个产品呢，它是由美

0: 我工作室研发的，啊，它是专门给什么样的？就是重症的患者，
1: 哎，
0: 啊，平时每天补充的这个补充剂，
1: 嗯，
0: 重要的程度啊，就跟吃饭似的。
1: 嗯。
0: 啊，就是平时就要用的，一天都不能断的，
1: 对呢，我说的第一重惊喜就在这儿。
0: 是吗？
1: 昨天美国总部传来文件，
0: 嗯，
1: 我看到了，这个宝贝在美国卖1200美元一瓶，
0: 没错，
1: 那换成人民币，以咱们现在的价格，那还不到美国零售价的1/1呢。
0: 可不嘛。
1: 就这么前沿顶尖的东西，还能砍成这个价，这个太意外
0: 太意
1: 了。
0: 外了吧，是不是？就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不就干这种事儿的吗？主打高端的国内国外的好产品，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伙淘到，是吧？什么中间商啊、代理商啊、医药公司啊，这个费用哎全都砍掉了，直接对接的就是厂家和相关的实验室，就连这个克隆雪莲的美国金克戈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我们都有直接的合作，它的原材料基本上。都是按照成本价给咱们提供的，这样的话，咱们才能够把这个价格打下来这么多。
1: 就说白了。我在国内花人民币
0: 哎，
1: 享受着美元级别的待遇，
0: 对，
1: 还比人家美国卖的便宜，
0: 嗯，
1: 这事儿你说气不气人？
0: 气不气人是吧？
1: 啊，
0: 咱可别气别人啊 好，这是第一个啊。那你认为第二重惊喜又是啥呢？
1: 那更惊喜的就是红豆杉呢。
0: 红豆杉吧。
1: 我记得您讲红豆杉的时候，特别强调它是我们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吧？
0: 对呀，
1: 那咱们都知道，压箱底儿的东西那都是最好的。
0: 对，
1: 最有效的硬货，
0: 对，
1: 就像近距离的压轴绝活似的，
0: 哎，
1: 足以见它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显著。而您说了，这次买雪莲免费的送给大家红豆杉，
0: 你看，
1: 按疗程给配齐了，
0: 对，
1: 这个咱之前不敢想啊。
0: 是不是？其实我一开始吧，真没想到给大家伙配这么多。啊，你也说了，这个红豆杉那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为数不多的压箱子底儿的宝贝。那咱们健康全球购海外做了10多年了，咱们国内也5年多的年头了，能被称为是压箱子底儿之一的宝贝，那它这个效果绝对是没话说的，是不是？
1: 关键为啥这次您愿意把这么珍贵的东西拿来免费的送给大家呢？
0: 哎呀，第一个我刚才说了，那想好好的回馈给大家伙嘛，
1: 咱好好过个节。
0: 对。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这个特别的稀少。红豆杉的有效成分呢，我告诉你，记住了，在红豆杉树的树皮上。哎，那它这个生长周期呀，又特别的长。老话都说得好，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你这个树，你把这皮扒掉了，提取这个红豆杉有效成分，你说这个反复的扒这个皮的话，这个树是不是它慢慢就承受不了了？
1: 那就没有生命力了。
0: 对呀，你资源再生的这个难度它就极大，而且我们要求的红豆杉必须是100年以上的，现在需求量还特别的大，什么一些新药的研发、恶变的这个阻断剂，哎，都得用到这个红豆杉的这个提取物。所以说，就红豆杉这个产品啊，它只会越来越少，那价格早就是飞涨了，对吧？之前咱们大家伙觉得，哎呀，价格高，价格高，我告诉你。你觉得价格高，实际上都是地板价了。那现在你看看市面上已经涨到这个万米高空上去了都，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手里这点库存它也不多了。那我也想了，与其是哈慢慢的给大家伙这个推广，不如说给大家伙一免到底，免费的给大家伙赠送，啊，这才叫什么真正的感恩陪伴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是你想的太周到了。
0: 嗯。
1: 红豆杉免费的送出来，
0: 哎，
1: 虽然说也是无奈之举，毕竟嘛，资源它是越来越少
0: 对
1: 了，
0: 呀，
1: 但也是给老百姓，给有真正需求的人，咱送实惠呀，
0: 对，
1: 那可太实在了。
0: 没错。其实我们能够带来这种价格和这种稀缺的赠品，我跟你说，这真是双重
1: 双
0: 惊喜，
1: 重惊喜，
0: 是不是？核心是什么？这是我们10多年来帮助大家伙严选攒下来的一个底气。你正因为我们有直采，有顶尖的渠道，能够帮助大家伙把这个品质关把握好喽，那还能够砍掉这个价格，砍掉所有中间商和经销商的溢价，还能够争取到像红豆杉这样的宝贝产品免费赠送，让大家伙花最低的价格用上真正靠谱的好产品。
1: 真是，但我估计啊，这时候肯定有人他就得抬杠，
0: 抬杠
1: 说你家卖国外的
0: 啊，
1: 他家也卖国外的
0: 啊，
1: 凭啥说你家的好，含量就高，还是层层筛选呢？
0: 哎呀，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我觉得
1: 是不
0: 是
1: 也正
0: 常，对吧？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这个日久见人心嘛，
1: 嗯，
0: 是吧？真金是不怕火炼的，
1: 嗯。
0: 其实一直以来吧，你看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一定的疑虑，
1: 嗯，
0: 是吧？这是非常正常的，反而我觉得没有疑虑是不正常的，
1: 是
0: 对吧？我跟大家伙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每一款，尤其是国外的产品，它的报关单、它的海关的清关单、货运追踪单，这三单都得齐全，
1: 嗯，
0: 随时随地我们是能够核查到它的这个手续的，
1: 嗯，
0: 啊，咱们就说这个美国的雪莲的提取物。报关单上写的明明白白，原料产地就是美国核心的培育产区，啊，那边有专门的高活性的雪莲克隆的培育基地，
1: 嗯，
0: 啊，不是说是随便找个小作坊就能够生产的，
1: 是哈，
0: 对不对？
1: 就难怪咱敢说品质靠谱，
0: 哎，
1: 源头它就有保障啊，
0: 对不对？
1: 对呀，
0: 而且货运方面啊，我们走的是我们全球顶尖的这个航运公司，
1: 嗯。
0: 这个单号呢能够在这个航运公司的官网
1: 查得到，
0: 查得到有它的完整的轨迹，
1: 对，有信息，
0: 哎，从美国的产区啊仓储装箱，然后再到港口报关，
1: 嗯，
0: 装船起航，再到咱们国内海关的清关，每一步它的时间节点都清晰可查，
1: 嗯，
0: 装货的集装箱也有正规的批号，
1: 嗯，
0: 前四位是咱们这个航运公司专属的代码，后面带的是这个叫校验码，
1: 明白
0: 啊？我为什么提这么细啊？我告诉大家伙，只有这样的编码才符合国际的统一标准，
1: 明白
0: 是吧？在海关这个系统里一调就能够调出来咱们货柜的信息，
1: 对，完整的信息它可溯源，更有保障。
0: 对，装载的清单呐、啊，检疫的记录啊，一目了然。
1: 嗯
0: 啊，这些手续根本造不了假。
1: 嗯，
0: 正规的进口的产品，硬实力啊，就靠这些凭证来支撑。
1: 哎，您说啊，老师之所以给大家讲的这么详细，
0: 嗯，
1: 不就是想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拿着更放心吗？
0: 对啊，你说咱们在其他的渠道你买的那个所谓的进口产品，
1: 它有吗？
0: 它有这些吗？没有这些，咱们就得打个问号，
1: 对，
0: 是吧？还有更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国外进口的这类调理我们身体的产品，必须有国家相关部门核发的在华注册编号。
1: 嗯。
0: 这可不是随便啊我们就能拿到的一个通行证了。
1: 这个编号有什么讲究呢？
0: 哎呦，这个讲究太大了
1: 啊！
0: 你比如说咱们这款雪莲提取物，它的注册编号是按照年份啊、审批批次、产品的类别规范来进行编制的，
1: 嗯，
0: 每一个数字都有明确的含义，
1: 嗯，
0: 它不能够乱编的，
1: 明白？
0: 只有通过正规的海关渠道进口，经过成分的检测、功效的核验、安全的评估等一系列的严格的这个审核，完全符合咱们国内的标准，才能够拿到这个编号。
1: 嗯，
0: 啊，其实这个编号呢，就相当于啥呢？啊，相当于是这个，比如说外国的产品啊，进到咱们中国之后，你得给他发个身份证啊，哎，就相当于这个身份证一样，而且它是唯一的一个身份证的信息。
1: 哦，就身份证，咱们大家都懂，
0: 对
1: 不对？
0: 嗯，
1: 中国的移民管理局呢也是特别严格的。
0: 对呀，
1: 比如说一个老外。想在中国拿到身份证、居住证、这类合法的身份证明，没有好几年的根本不行。
0: 对啊，
1: 那除非是高端人才引进，才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才能够获批，那都不容易。
0: 可不是吗？这个门槛本来就非常高。
1: 是呢，我之前就在网上看到过，说有个外国朋友呢，在中国定居当外教十多年了，终于是拿到了居民的身份证。
0: 哎呦，
1: 哇，他太开心了，就手舞足蹈的。
0: 啊，
1: 就说这个难度啊，相当于是唐僧去西天取经。
0: 哎呦，那可不嘛，这个比喻太贴切了。
1: 对，因为我们是非移民国家嘛。
0: 同样的道理，就咱们国外的产品，要想拿到咱们国内的这个注册编号的话，就跟你刚才说的，这个老外啊，你能拿到中国的身份证一样的难，
1: 特别难。
0: 对。而且咱们大家呀，就是这个产品到手了之后，拿到家里你会发现什么呢？这款国外产品上还贴附了中文的说明书。
1: 哎呦
0: 啊，为啥不能够这个
1: 印在包装上，要贴上呢？
0: 要贴上，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1: 没有。
0: 直接印上的那就是违法的了，
1: 不能印，只能贴。
0: 对，国外运进咱们中国的产品，

0: 入了，它一定是英文的。
1: 嗯，
0: 然后经过咱们海关的时候，要重新贴这个中文的标签儿。
1: 哦，
0: 把这个成分呢、啊、功效啊、用法呀、啊、用量啊说的明明白白。
1: 嗯，
0: 这个贴是由人家这个海关来贴付的，你不能和这个整个的包装坐在一起，坐在一起呢一定是违法的或者是假冒的。
1: 嗯，
0: 啊，这是法律法规硬性的要求，啊，就连。

0: 这些特征，
1: 还真是啊，
0: 是不是？那咱就知道真和假了吗？
1: 关键这个说的有理，
0: 对啊，
1: 有这些凭证，品质就有保障，咱心里也踏实。
0: 没错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光有这些正规的凭证，我觉得还不够。
1: 嗯，
0: 我们能够真正俘获大家伙信任的，靠的从来不是这些单据，
1: 嗯，
0: 而是什么？而是产品实打实的效果。
1: 嗯，
0: 啊，你看这个雪莲提取物，它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能够直接把我们身体当中变异的恶变的这些细胞，它的繁殖的通路给你切断了，
1: 明白，
0: 让坏死的啊变异的这些坏细胞由多慢慢变少，由恶慢慢变良，由大慢慢变小。
1: 嗯，
0: 啊，不管你是早期的一些问题，还是说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些情况，不管你病情处在什么阶段啊，我觉得它是非常适合我们平时啊就使用的一个好产品。
1: 嗯，
0: 只要咱们敢于尝试，我告诉你，你想好好的调理，我跟你说什么时候用它都不晚，
1: 是吧？
0: 嗯，
1: 关键是现在收听节目的呢都是咱自家人，
0: 哎，
1: 老师，
0: 嗯，
1: 那您说雪莲提取物用上之后能给我们老年朋友啊，广大的病友朋友啊带来什么样的实打实的好处和改善呢？
0: 你看这几天吧，其实我一直在给大家伙讲雪莲提取物，它有着很强的叫广谱抗恶变的特性。
1: 对，广谱的，
0: 对吧？广谱的嘛，而且它还能够阻断什么恶变细胞的分裂增生。
1: 嗯，
0: 让恶变细胞断子绝孙。
1: 哎，
0: 它的现实意义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0: 无非就是三大块。
1: 嗯，
0: 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囊肿、结节、肌瘤，哎，你平时用好了，能够由大变小。咱们就说女同志，就是常见的这个子宫肌瘤来说，
1: 嗯，
0: 好多没绝经的女同志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呢还伴随着有什么呢，叫内膜息肉的问题，是吧？
1: 嗯，
0: 就到医院一看大夫，大夫都会说你先等一等吧，等你绝经了，供血少了，可能她自己就萎缩了。
1: 嗯，
0: 但是事与愿违，很多绝经了之后反而她不停的增生，还长大了。
1: 哦，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注意两个字，
1: 就是刚才说的可能，
0: 只有这种可能但不一定、
1: 嗯、
0: 是吧？还有可能什么呢，
1: 另外一个样子，
0: 对，它长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1: 对，
0: 什么是可能？它只有一定的概率能够萎缩，
1: 嗯，
0: 是吧？这个概率啊很小的，不是百分之百的。
1: 嗯，
0: 你要是一部分幸运的人有可能靠着时间它萎缩了，那你属于幸运人了。但还有不少的人等到绝经之后不光没有萎缩，你这个子宫肌瘤还越长越多了，
1: 嗯，
0: 越长越大了，那最后只能做手术了。
1: 嗯，
0: 而且更要命的是啊，如果说到一定程度了，它的占位性、它的恶变性这些风险你是不可控的。
1: 关键是这个等的过程太煎熬了。
0: 嗯，对呀、啊、
1: 你根本不知道它到底会不会变。
0: 嗯，
1: 你完全是在赌运气，
0: 听天由命。
1: 你赌对了还好，你赌错了那不就耽误不起吗？
0: 对呀、啊、其实我们临床上对于这个女同志的子宫肌瘤的患者，尤其是年岁大的，
1: 嗯，
0: 我们判断的标准会按照什么呢，就绝经前和绝经后来进行区别。
1: 嗯，
0: 要是绝经前你肌瘤不是特别大的话，复查没有太大的发展的话，很多的大夫可能就会让你等绝经后两三年再来复查。
1: 嗯，
0: 因为子宫肌瘤啊它是需要供血的，很多人认为就是女同志一绝经了之后供血就少了，都认为有可能没有供血了，她是不是就萎缩了？
1: 嗯，
0: 但是如果绝经后的这个很多女同志，她这个肌瘤，她不但没有萎缩，还在继续的疯长，那这说明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恶变的风险就出来了。
1: 嗯，
0: 就特别大了。而这个恶变的风险是你等来的，你明白吧？
1: 明白。
0: 如果早点处理的话，她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风险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你一观察它不会萎缩了。
1: 嗯，
0: 你根本就没办法判断它是不是藏着这个恶变的苗头。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要把这个恶变的风险咱们等来吗？
1: 那不行，
0: 是吧？时间有可能就是生命啊。
1: 对呀，
0: 那平时好了，我也不让你开刀，不让你手术，真有机会的话就把这个雪莲提取物你就用上。
1: 嗯，
0: 用了之后它就不一样了，不管是有变异的还是没变异的啊，只要是不该长的那些息肉啊、肌瘤啊，它就直接断了它的营养，不让它继续的繁殖。这不等于说从根儿上掐住了我们的风险吗？
1: 就是这样。就说咱们中老年女性啊，60多岁还有肌瘤的话，其实恶变的风险它真不小。
0: 对呀、啊，
1: 绝经一般是在五十

0: 岁左右吧，
1: 嗯，
0: 那都过了十多年了，肌瘤还在，甚至还长大了，那
1: 你
0: 说能不担心吗？
1: 对呀，
0: 所以必须赶紧用，用上咱就不用去等，不用去猜，
1: 哎，
0: 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1: 没错，
0: 咱们主动去控制，那不比啥都强？
1: 太对了，就把风险把控在咱们自己手里。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而且咱不玩这概率，也不用浪费这个时间去赌。
0: 嗯，
1: 不管是小的肌瘤还是老的息肉，你看这个雪莲提取物，它是一个广谱性的抗恶变的这种方法，
0: 是
1: 它能够针对性的起效，是吧？咱们等于说花小钱办了大事儿，那不就图了一个彻底的安心吗？
0: 嗯，
1: 这才是真正靠谱的调理我们身体的方式。
0: 那当然了，你说咱算笔账，
1: 嗯，
0: 查子宫肌瘤，你是不是得做超声、抽血、化验、挂号，你再复查，
1: 这都是啊，
0: 一套下来几千块钱吧？
1: 嗯，
0: 但是我们要是用上了雪莲提取物，花一次钱，
1: 嗯。
0: 把它稳住了，
1: 对，
0: 以后这些检查复查的钱它都省了。
1: 那可不，
0: 你省钱你安心呐，身体能慢慢好。
1: 对，
0: 这不就是一举三得的事儿吗？
1: 是啊，所以说刚才我们说的由大变小，
0: 嗯，
1: 啊，子宫肌瘤就是一个典型的特点。
0: 嗯，
1: 那第二个这个现实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它还能够让我们变异的恶变的细胞由恶变良。
0: 哎呦，
1: 你看看
0: 变好了。
1: 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胃肠道的息肉，
0: 嗯。
1: 啊，胃肠道的息肉啊，实际上啊，它这个变异和恶变，它需要一定的时间。
0: 嗯，
1: 啊，而且呢，我们胃肠道的这个息肉吧，它属于一种是比较懒的一种变异。
0: 嗯，
1: 早期根本不易察觉，本身就它这个属性决定的，它发展的比较慢。啊，但是有些息肉呢，在特殊的位置上，随着啊它这个不断的增大，人会出现比如说腹痛，
0: 嗯，
1: 腹胀。便血啊，排便异常这样的情况吧。
0: 嗯，
1: 可是很多患者他不以为意，因为他发展的比较缓慢嘛，也慢慢的不去复查了。那等这些症状真要是发展到常态的时候，恶变的几率就非常大了。
0: 对，这就是典型的小病拖成了大问题。
1: 嗯，
0: 你明明有信号了，你还不当回事儿，你真等严重了，那是不是就晚了？
1: 可不就是吗？是吧？除了大家伙容易忽视的。其实这个我们胃肠道息肉啊，防这个恶变的，我告诉你，本身给咱们留了足够久的时间，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不在乎，忽视了。
0: 是，
1: 临床上我告诉你，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我们大致统计过啊，一个息肉发展成恶性的病变，可能需要5到10年。
0: 哦，
1: 是不是很长时间？
0: 那么久？
1: 对啊。
0: 那也就是说，它确实是给我们留足了处理解决它的时间。
1: 对。
0: 就像您说的，其实它是懒恶变，但是好多人你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1: 没错，是吧？要是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了，那你不注意这个，比如说饮食，
0: 嗯，
1: 是吧？顿顿都吃辛辣的，天天小烧烤，是吧？嗯、那好了，它的发展速度就提速了，
0: 嗯，
1: 可就不会给你这个5到10年的这个调理的时间了。
0: 还真是，我之前去医院去做肠镜，
1: 嗯，
0: 我就亲眼看见一个17岁的小女孩，她就确诊了肠恶变。
1: 哎呦，
0: 哇，她妈妈在那哭得特别崩溃。
1: 嗯，
0: 就是前几年查出来有息肉，因为孩子总吃垃圾食品嘛。
1: 对，
0: 然后她没当回事儿。
1: 嗯，
0: 结果恶变了。你说你现在你是不是后悔？
1: 对呀、啊，你看这不就血淋淋的教训？才17岁的小孩啊。
0: 对呀、
1: 啊，是吧？但是咱们要是有意识的，平时。能够有针对性的用点这个美国的高端的雪莲提取物，那它就不一样了。有可能、
0: 嗯嗯、
1: 不管是良性的息肉还是有恶变苗头的这个恶变，只要它是异常性的增生，那雪莲提取物就通通的帮助咱们给它掐死了，
0: 嗯，
1: 直接抑制它的这个发展，不让良性的变成恶性的，甚至已经有倾向性的还能够给你拽回来。
0: 哎
1: 哎，有良性的好转，那你又控制了它这个分裂增生的问题，是不是慢慢的就能够被我们自身免疫系统给消灭了？
0: 嗯，
1: 是吧？这可不是光缓解的问题，那是实打实的疗效，把咱们的风险给断了根儿了。
0: 还真是，但我看很多肠息肉特别爱复发。
1: 对，
0: 好多人是切了长，长了切，吃点油腻的，生点气他就犯。
1: 对，
0: 反反复复，你遭罪不说哈、啊，就这个担心啊，他就受不了啊。
1: 是，
0: 就心里的石头一直在那悬着呀。
1: 就担心哪次就恶变了。
0: 对呀。
1: 但咱们平时有意识的用这个雪莲提取物，那可能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顾虑了。
0: 嗯，
1: 因为这个雪莲提取物吧，它跟普通的调理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它等于说是从抑制病变细胞繁殖 从这个角度入手。

0: 它不仅能够稳住咱们当下的问题，还能够断了咱们复发的这条道。
1: 哎，
0: 那些担心复发怕恶变的这种焦虑，那咱们等于说就可以说拜拜了，
1: 相当于是用药效补了之前的懒，
0: 对，
1: 提前把这个祸根给掐了。
0: 没错，哪怕是啊懒恶变，咱也得提前做好这个准备，打好提前量，对不对？那这个提前量那不是在那干等等这个时间，
1: 是
0: 我们要用啊一些有效的产品来堵上咱们疏忽的漏洞，不管咱们之前重视不重视，那你现在我告诉你有这样的机会，咱们就不要像以前那样了，你现在用上就不晚，
1: 对，
0: 是吧？饿的转凉，凉的咱们消除，而且还断了它这个复发的根儿，这才是真正的给我们身体上了一个双保险，不用再以后有这个后顾之忧了，
1: 这个太省心了，
0: 对，
1: 不反复不担惊，能够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这个才叫真靠谱，
0: 对呗。而且咱们最后吧，咱们再说一说它最后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意义，它能够让恶变的变异的细胞由多变少。
1: 哎，
0: 就拿咱们之前我和我们的团队去美国这个德克萨斯恶变研究中心交流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大量的这样的病例，说当时这医院还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州的州长呢，他就是什么呢，肺部的小细胞恶变，就这个病你知道它有多棘手不？这个肺脏当中的小细胞的恶变，我告诉你是公认的恶性度非常高的，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没有任何的靶向用药，
1: 明白，
0: 常规治疗然后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发展的速度还特别快，是吧？小细胞恶变你听过没有？
1: 小细胞恶变我倒听过
0: 啊，
1: 好像查出来往往都是最后一步了，
0: 对，
1: 还不好治，
0: 不好治吧。
1: 嗯，
0: 我记得当时啊，就这个州长他的胸部的高分辨 CT 检查这个报告就显示了，双肺全是多发性的那种摩玻璃状的那种阴影，还有不少散落在到处都是的一些小白点儿，好多的结节边界都是模糊不清的，有的还成了这种混合摩玻璃的这种阴影，那你知道这个 CT 的显示你知道说明啥吗？说明他肺脏当中的结节已经有了明确的恶变的活性了，可以说随时都有可能扩散和转移。混合那个摩玻璃的那个密度阴影，我告诉你边界模糊，实际上这都是这个恶变风险高的一个信号，就意味着那些肺脏当中的坏细胞正在疯狂的增生。他当时确诊才俩月，他结节就从几个长了十几个了，这发展速度你说得多快吧，
1: 关键是我们知道它发展快的，没有想到它这么快。
0: 对呀，像他这种肺部恶变的一般是我们常规方法都往往不好使了，而且还没有特效的靶向用药，所以说当时呢他直接就选择了什么呢，化疗配合就是咱们提到的这个血莲提取物。你知道人家就用了五个月的这种综合疗法吗？再做这个胸部高分辨 CT 复查的时候，报告一出来，连美国的他这个主治医师都直拍桌子，之前双肺多发的那个摩玻璃样的那个阴影少了一小半了，
1: 哎呦，
0: 散在到处都是的那个小白点那个情况也明显的减少了很多，
1: 很明显，
0: 哎，那些边界模糊的结节现在轮廓变得清晰的多得多了，之前十几个的结节这次复查你知道吗就剩七个了，
1: 少了，
0: 对，而且之前那种混合摩玻璃状的那种密度阴影，密度也明显的降低了，那这些我告诉你所有的检查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肺脏当中变异细胞的增值已经被稳稳的按住了，没有再扩散的这种趋势了，恶变细胞的活性彻底的被控制住了。
1: 哇，关键是太神了吧，
0: 对呀，
1: 没特效药的病他都能稳住，
0: 你看你这才显示出他那个能量，
1: 有
0: 特效药的病调理好了那不算啥，那小细胞肺部的恶变
1: 他没辙呀，
0: 那这种没辙的情况他照样能够发挥他的能力，
1: 是呢，
0: 阻断他分裂增殖的这种能力，哪怕是啊咱退一万步讲就有可能不能把它彻底的消除，但是咱们带着这种不能够增生的这个恶变的细胞咱仍然可以带着好好的生存嘛，
1: 对，好好活着，
0: 对不对，
1: 嗯，
0: 他有就有呗，只要他不继续的疯狂的生长，
1: 对，
0: 那咱们就可以

0: 不搭理他了，
1: 就别祸害咱就行。
0: 对啊，没有症状不遭罪，那你不就跟正常人一样过日子吗？
1: 嗯，
0: 从多发变成偶发，从边界模糊变得清晰，从磨玻璃状阴影变得淡了，这都是实打实的一个指标的改善。我告诉你，这有数据显示的，这可不是空口在那儿瞎说的。
1: 对，关键这个效果很实在啊。
0: 对呀，
1: 指标说话，它比啥都管用。
0: 你可不是吗？不管是有特效药的一些病，还是没有特效药的这些难缠的毛病，咱们这个血联提取物，美国高端的一个生物制剂，用好了的话，你就可以靠它使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由大变小，由恶变良，由多变少，这三板斧就给你稳住局面了。
1: 嗯，
0: 尤其是面对那些咱们一点办法的都没有的那种情况。
1: 对，
0: 既然说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1: 嗯，
0: 有可能就是因为你这么一尝试，你才看出它有多厉害。
1: 对，
0: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给我们身体兜底儿的好东西。
1: 所以说，咱们亲爱的朋友们，有需求的，我们得抓紧时间用。
0: 可不嘛，
1: 这么好的东西，可遇不可求啊。
0: 所以说，这在咱们节目当中一再的号召大家伙，有条件的，或者是正在被相关的我讲的这些情况所困扰的朋友们，还犹豫啥呀？千万别犹豫了。
1: 对呢，
0: 是吧？赶紧用上吧。咱们这次活动不只是本年来仅有一次的福利，更有可能往后都再难有这样的机会。
1: 没了，多后悔
0: 啊，对吧？后来想买都买不着了，
1: 是
0: 吧？甚至我告诉你，到今天可能有一些人都没了，就是因为当初。而且你这次还能够得到红豆杉。红豆杉啊，专门能够解决体内的阴寒之邪。你像这个雪莲提取和红豆杉，你都得到的话，我告诉你啊，等于说从中医和西医两个方面来解决咱们这个多发性结节的问题啊。而且你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啊，它能够实现让咱们的结节由多变少、由大变小、由恶变良啊，放心吧。
2: 哎呀，老师，那个真是太好了，谢谢你了。那我赶紧的多订点。现在还有赠送，对吧？是不是？
0: 对，现在政策是免费赠送红豆杉，赶快打电话吧，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啊，好吧？
2: 好的，好的，那我就不多跟你说了，我赶紧的找工作人员订一下。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2: 好的，好的，再见，谢谢。
1: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还没有订上的朋友，我们就要抓紧了。本次活动呢，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红豆杉。送完即止，无论您正处于恶变的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恶转良的显著逆转。全球购现打通特殊渠道，为您提供一步到位的防治机会。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呦，我想麻烦你，赶紧给我锁定那个24盒雪莲提取物。
0: 哦。
3: 你看我一下子要这么多，能不能多送我点那个红豆杉呀？
0: 这个我告诉你啊，希望你能够理解，没法多送了。啊，因为啥呢？啊，因为这个咱们免费赠送的这个红豆杉呢，我告诉你，它也是濒危的一个非常好的药物，是吧？咱们的库存本来就没有多少，这次呢，等于说全都拿出来了，当咱们感恩节的一个回馈。你看，全国的听众朋友都在抢呢。我说实话，就是免费配赠的这个量可能都不够，而且吧，你看很多人吧没用过这个美国的雪莲提取物，有很多人是冲着这个红豆杉来的。因为之前很多人用过红豆杉，这效果特别好。你想一想，我要是多给你了，那就咱们按照政策下单的听众朋友，那不就该有意见了吗？是不是？那多不公平啊，是吧？而且我说什么呢啊？你看你订24盒，那相对应的这个政策，那已经是最大份的红豆杉的赠品了，那也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搭配了，是吧？咱也用不着打破那个政策，咱们占那点小便宜，把公平留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好不好啊？
3: 那行那行，梁老师，你既然这么说吧，赶紧给我订上。
0: 好，
3: 我也合计好几遍了哈。
0: 哦，
3: 你像12盒雪莲就送12盒红豆杉。
0: 对呀。
3: 啊，这12盒红豆杉呢，价值就将近12000块钱。
0: 差不多啊。
3: 啊，我一个月退休金才2700。
0: 啊。
3: 那省下来的钱相当于小半年的工资了，
0: 可不嘛？你看看，
3: 哎，你这钱就够我。

0: 和老伴儿去广西桂林这些地方旅游两三次的了。
1: 对啊，
0: 哎，剩下的还能买两身跳广场舞的新衣服，一年那换着穿都够，太值了。所以说我挺知足。
1: 对，你这个账算的挺精明、哦、但是我没听明白啊，你到底想订24盒还是订12盒啊？
0: 24盒，梁老师，你可别给我记错喽。
1: 啊，就是两份呗，是吧？
0: 啊、
1: 哦，
0: 对对，
1: 嗯，那你订这么多，咱得提前说好啊。咱可不能这个倒买倒卖啊，咱得是自己用，好不？
0: 哎呀，梁老师，您可别冤枉我
1: 啊！
0: 我不是倒买倒卖的，也不是当要饭子。
1: 啊啊！
0: 这24盒吧，是我还有和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姐妹一起拼的。
1: 啊，这么回事儿
0: 啊！还有人家的呢。
1: 啊，明白了。
0: 嗯、啊，因为啥？我之前查出来宫颈上皮内瘤变。
1: 哦。
0: 啊，还有 HPV16 阳性。
1: 哎呦，嗯，
0: 那个宫颈 TCT 报告里啊，有那个不典型鳞状细胞。
1: 明白了，嗯。
0: 啊，就查出来这些，
1: 嗯、
0: 大夫说不及时调理啊，容易往坏了发展。
1: 对对对，嗯。
0: 那说白了，谁不害怕呀？对吧？
1: 是，嗯、
0: 哎，吓得我晚上都睡不着觉了。
1: 嗯。
0: 后来听你节目抢的红豆杉
1: 啊，
0: 吃了大半年去复查去。那个 HPV 病毒载量下降了好多，
1: 是不是？当时哈、
0: 哎、
1: 多好，嗯，
0: 哎，不典型鳞状细胞也减少了
1: 啊，
0: 上皮内瘤变吧也没再发展，
1: 好啊，
0: 再就是下身以前是瘙痒分泌物异常那个毛病没了，
1: 好，
0: 那下边多干爽，我也舒服了，
1: 嗯，
0: 就是就我就感觉改善的确实挺明显的。
1: 你看看当时也是用红豆杉见到效果了，是不是？
0: 哎哎，对对，
1: 真不错，真不错。我告诉你啊，HPV 16型阳性哈，我得说它是一种高危型的啊，而且它还伴有着不典型的鳞状细胞。我告诉你，你现在能稳住不发展，症状明显的改善，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啊。尤其是红豆杉针对咱们宫颈类的问题，它能够有效的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减轻局部的炎症，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非常靠谱的啊。
0: 哎，对呀、
1: 嗯、
0: 我这不是可以说是救了我了。
1: 嗯，
0: 你像我5队的那个领队傅大姐吧，她有子宫肌瘤
1: 啊，
0: 啊，情况还挺厉害。
1: 嗯，
0: 她见我调理效果这么好，就问我吃的啥。
1: 啊，
0: 我就跟她说了，说我说是全球购的红豆杉。
1: 啊，当时。
0: 她一看到我身上这个效果，确实是实在呀、
1: 啊。
0: 嗯、啊。她也看着了，然后又赶上雪莲活动这么合适，
1: 对，
0: 还送红豆杉。
1: 嗯、啊。
0: 就让我帮忙一起带
1: 啊，就是你们俩，
0: 你能懂了吧，梁老师？
1: 24盒是你们俩人的，是吧？明白了。
0: 哎，对对、
1: 啊，这真是好姐妹，是吧？有福同享呗，是吧？
0: 哎，
1: 行，你放心吧。我告诉你啊，雪莲提取物和咱们这个红豆杉都是实打实的濒危的这种好的产品啊。
0: 哦哦。
1: 它的特性虽然说不一样，但是针对这种变异细胞的效果都是非常明确的。为啥你看我给大家伙这次提供的是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呢？就是因为啊，它能够批量生产，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咱们将来不用担心后续的断档的情况。但是红豆杉不一样了，红豆杉属于濒危这个保护的这个植物了，以后再想要吧就很不容易了，是吧？但是这俩产品我告诉你啊，搭配好了，不管是咱们比如说肺上的结节，是吧，乳腺的增生，还是身上各种各样的什么囊肿啊、包块啊，各种各样异变的这样的问题啊，你不管是早期的小毛病，还是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这种情况，咱们都应该及时的给它用上，因为这俩产品搭配都是对症的，都是起效的。而且更关键的是啥呢？它能够让我们恶变的细胞不再继续的分裂增生，也就是让它断子绝孙了，是吧，直接阻断它的这个分裂了，让这些坏细胞没办法进行分裂增殖啊，没办法让它扩散蔓延，那你相当于是不是就断了这些恶变细胞的生路了？我告诉你，就这一个特性啊，它就决定了不管咱们病情到啥阶段，咱们只要不放弃，都应该勇敢的去尝试，是吧？你现在咱们就别管什么早和晚了，这有机会都应该试一试，对不对啊？
0: 嗯嗯，老师啊，您再说、
1: 嗯、
0: 我肯定是相信您100%。
1: 嗯，
0: 要是不相信，再就是要是我用上效果不好，我也不会带着老姐妹一起抢。
1: 明白。
0: 那不是害了我也害了人家了吗？
1: 是
0: 吧？
1: 是是
0: 嗯。啊，又赶上雪莲活动这么合适，买12盒就送12盒红豆杉。
1: 嗯。
0: 你相当于省了1万多块钱呢。
1: 那可不是吧。
0: 既省钱又能稳住身体，

0: 你这个机会，搁谁谁不抢？你不抢多亏呀！
1: 对，这就对了，这
0: 啊，
1: 么讲就对了。我相信啊，这个只有咱们抓住了这次实惠，更主要的是能稳住咱们身体的这个恶变的情况，是吧？我告诉你，这
0: 哎，
1: 是花多少钱都抢不来的
0: 对
1: 啊。
0: 对对。
1: 你这回24盒，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抢到了，那就太明智了，既没有多花冤枉钱，又能够和你这个老姐妹一起巩固咱们的调理，是不是啊？一起健康，一
0: 哦，
1: 起开心。我告诉你，这是真正的划算啊！你这样。我们导播呀，帮你记录了24盒的名额，是吧？一会儿
0: 哦，
1: 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你再进一步的核实的，好不？啊，
0: 哎哎，行，哎呀，太感谢梁老师了，
1: 嗯，
0: 您千万可别给我漏了，
1: 放心吧，啊，
0: 老姐妹们吧，都等着这波优惠呢，
1: 嗯，
0: 啊，既省钱又能调理身体，对我们来说真是太高兴了，这个机会说啥也不能错过，
1: 放心吧，啊，名额
0: 啊。
1: 给你留好了，让你们早用上，早安心，好好的巩固调理，好不？啊。
0: 哎，好嘞，好嘞，哎呀，梁老师可说我们心里去了，那
1: 好，
0: 谢谢梁老师
1: 好
0: 啊。
1: 了，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哎，
1: 啊，
0: 好好，
1: 好，
0: 梁老师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精彩分享。全球购栏目呢，作为一个拥有海外直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经验的全球性健康平台，始终致力于为您甄选国内外高端前沿顶级的健康产品。今年的感恩节盛典是我们跨越28个国家同步举行的全球健康的狂欢。本次发放的雪莲提取物是给予重症恶变患者使用的必备产品，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恶变风险的权威方案。全球购为您提供一步到位的防治机会，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2年过去，竟长到5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8: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9: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8: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9: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10: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3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让其断子绝孙，自行萎缩消除。
9: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10: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由恶变良的过程。
9: 在美国，1200美元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2个月量。 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10: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

0: 两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1: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0: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恶变风险的权威方案。无论您正处于恶变的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恶转良的显著逆转。全球购赶节特别活动，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5: 哎，
4: 今天啊是美国高濒危雪莲提取物活动的第一天。
5: 对。
4: 那您到底是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什么样的政策呢？
5: 什么样的惊喜啊？
4: 嗯，
5: 哎，既然说是咱们现在是赶节期间。
4: 嗯。
5: 你看前一阵子各种各样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一些压箱子里的宝贝都拿出来了。
4: 是。
5: 惊喜不断吧。
4: 嗯。
5: 大家伙儿就没有失望吧。
4: 是。
5: 好了。那么咱们今天这个美国高濒危雪莲提取物，今天活动第一天嘛，
4: 嗯，
5: 同样这个政策肯定不会让大家伙失望的。
4: 你说说
5: 这次活动咱们政策啊，我告诉你，就是直接拉满。
4: 嗯，
5: 听好了，买3瓶雪莲提取物直接免费赠送2大盒的红豆杉。
4: 哇。
5: 买6瓶的雪莲提取物直接免费赠送6大盒的红豆杉。
4: 哦，
5: 啊，大家伙儿别觉得这个3送2和6送6好像是听着少啊，嗯，我给你算一笔最实在的这个账啊。
4: 嗯，
5: 雪莲提取物1瓶能吃2个月。
4: 嗯，
5: 3盒就是半年的量，对吧？
4: 嗯，
5: 再免费还有赠送2大盒的红豆杉呢，里外里这就是8个月了。
4: 对呀，
5: 那第二档政策。6盒的雪莲提取物，那是一年的量。
4: 嗯，
5: 然后免费的赠送是6大盒的红豆杉。
4: 嗯，
5: 那足足能够吃上1年半了。
4: 哇，
5: 是吧？这个量这么一算，是不是太划算了？
4: 对呀，啊，
5: 对吧？
4: 这个量一点也不少。
5: 对呀，啊，
4: 我听到都觉得哇，好惊喜呀，啊！全球购啊，开天辟地，头一次这么大的力度。
5: 对，
4: 就跟您做节目这么久，从来没见过这么实惠的政策，
5: 是吧？
4: 而且给我们带来的是双重惊喜。
5: 双重惊喜
4: 啊
5: 啊！你怎么定义这个双重惊喜的？
4: 那我想都想出来了呀。
5: 想出来的，
4: 啊，
5: 是吧？你怎么想的？跟咱们说说。
4: 你看啊，这几天呢，跟您做节目，我们也听明白了。
5: 嗯，
4: 雪莲提取物是由美国研究出来的，
5: 对，
4: 专门给临床重病的恶变的患者来用的。
5: 是。
4: 那咱身边有重症的，那重症是什么？节目里边不说，大家也知道，对不对？
5: 嗯。
4: 到了哪个阶段？咱们想保住命，想控制住病情，
5: 嗯，
4: 最低需求就是不让疾病继续发展。
5: 对，
4: 那用的肯定是最顶尖、最管用的好宝贝吧？
5: 确实是这样。
4: 对呢，
5: 这个产品呢，它是由美国工作室研发的，啊，它是专门给什么样的？就是重症的患者，
4: 哎，
5: 啊，平时每天补充的这个补充剂，
4: 嗯，
5: 重要的程度啊，就跟吃饭似的，
4: 嗯。
5: 啊，就是平时就要用的，一天都不能断的。
4: 对呢，我说的第一重惊喜就在这儿。
5: 是吗？
4: 昨天美国总部传来文件，
5: 嗯，
4: 我看到了，这个宝贝在美国卖1200美元一瓶。
5: 没错。
4: 那换成人民币，以咱们现在的价格，那还不到美国零售价的1/8呢。
5: 可不嘛。
4: 就这么前沿顶尖的东西，还能砍成这个价，这个

0: 太意外了，
1: 太意外了吧？对不对？就咱们健康全球购置平台不就干这种事儿的吗？
0: 嗯，
1: 主打高端的国内国外的好产品，
0: 嗯，
1: 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伙淘到，
0: 对，
1: 是吧？什么中间商啊、代理商啊、医药公司啊，这个费用哎全都砍掉了，
0: 嗯，
1: 直接对接的就是厂家和相关的实验室，
0: 嗯，
1: 就连这个克隆雪莲的美国金克戈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我们都有直接的合作，
0: 嗯，
1: 它的原材料基本上都是按照成本价给咱们提供的，这样的话咱们才能够把这个价格打下来这么多。
0: 就说白了，我在国内花人民币
1: 哎
0: 享受着美元级别的待遇，
1: 对，
0: 还比人家美国卖的便宜，
1: 嗯，
0: 这事儿你说气不气人？
1: 气不气人是吧？
0: 啊，
1: 咱可别气别人啊。好，这是第一个啊、嗯。那你认为第二重惊喜又是啥呢？
0: 那更惊喜的就是红豆杉呢？
1: 红豆杉吧。
0: 我记得您讲红豆杉的时候特别强调，它是我们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吧？
1: 对呀、啊。
0: 咱们都知道，压箱底儿的东西那都是最好的，
1: 对，
0: 最有效的硬货，
1: 对。
0: 就像近距离的压轴绝活似的，
1: 哎，
0: 足以见它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显著。而您说了，这次买雪莲免费的送给大家红豆杉，
1: 你看
0: 按疗程给配齐了，
1: 对，
0: 这个咱之前不敢想啊，
1: 是不是？
0: 嗯，
1: 其实我一开始吧真没想到给大家伙配这么多，
0: 嗯
1: 啊，你也说了，这个红豆杉那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为数不多的压箱子底的宝贝，
0: 嗯，
1: 那咱们健康全球购海外做了十多年了、
0: 嗯、
1: 咱们国内也五年多的年头了，
0: 对，
1: 能被称为是压箱子底儿之一的宝贝，那它这个效果绝对是没话说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关键为啥这次您愿意把这么珍贵的东西拿来免费的送给大家呢？
1: 哎呀，第一个我刚才说了，那想好好的回馈给大家伙嘛，
0: 咱好好过个节，
1: 对。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这个特别的稀少，
0: 嗯，
1: 红豆杉的有效受不了了，
0: 那就没有生命力了。
1: 对啊，你资源再生的这个难度它就极大，
0: 嗯，
1: 而且我们要求的红豆杉必须是百年以上的，
0: 嗯，
1: 现在需求量还特别的大，什么一些新药的研发、恶变的这个阻断剂，哎，都得用到这个红豆杉的这个提取物，
0: 嗯，
1: 所以说就红豆杉这个产品啊，它只会越来越少，
0: 嗯，
1: 那价格早就是飞涨了，对吧？之前咱们大家伙觉得，哎呀，价格高，价格高。我告诉你，你觉得价格高，实际上都是地板价了。
0: 对。
1: 那现在你看看市面上已经涨到这个万米高空上去了，都，
0: 嗯，
1: 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手里这点库存，它也不多了。
0: 嗯。
1: 那我也想了，与其是哈慢慢的给大家伙这个推广，不如说给大家伙一免到底，
0: 嗯，
1: 免费的给大家伙赠送，啊，这才叫什么？真正的感恩陪伴嘛，
0: 对
1: 不对？
0: 就是你想的太周到了。
1: 嗯，
0: 红豆杉免费的送出来，
1: 哎，
0: 虽然说也是无奈之举，毕竟嘛，资源它是越来越少了。
1: 对呀、啊，
0: 但也是给老百姓，给有真正需求的人，咱送实惠呀。
1: 对，
0: 那可太实在了。
1: 没错，其实我们能够带来这种价格和这种稀缺的赠品，我跟你说，这真是双重
0: 惊喜，
1: 是不是？
0: 嗯，
1: 核心是什么？这是我们十多年来帮助大家伙严选攒下来的一个底气。
0: 对，
1: 正因为我们有直采，有顶尖的渠道，
0: 嗯，
1: 能够帮助大家伙把这个品质关把握好了，那还能够砍掉这个价格，
0: 嗯，
1: 砍掉所有中间商和经销商的溢价，还能够争取到像红豆杉这样的宝贝产品免费赠送，让大家伙花最低的价格用上真正靠谱的好产品。
0: 真是，但我估计啊，这时候肯定有人他就得抬杠说你家卖国外的
1: 啊，
0: 他家也卖国外的
1: 啊，
0: 凭啥说你家的好含量就高、啊、还是层层筛选呢？
1: 哎呀，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我觉得是
0: 不是
1: 很
0: 正
1: 常的，
0: 也
1: 正
0: 常，
1: 对吧？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这个日久见人心嘛，
0: 嗯，
1: 是吧？真金是不怕火炼的，
0: 嗯，
1: 其实一直以来吧，你看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一定的疑虑，
0: 嗯，
1: 是吧？这是非常正常的，反而我觉得没有疑虑是不正常的，
0: 是，
1: 对吧？我跟大家伙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每一款尤其是国外的产品，它的报关单、它的海关的清关单、货运追踪单，这三单都得齐全，
0: 嗯，
1: 随时随地我们是能够核查到它的这个手续的，
0: 嗯，
1: 啊，咱们就说这个美国的雪莲的提取物，报关单上写的明明白白，原料产地就是美国核心的培育产区，啊，那边有专门的高活性的雪莲克隆的

0: 培育基地。
1: 嗯，
0: 啊，不是说是随便找个小作坊就能够生产的。
1: 是哈，
0: 对不对？
1: 就难怪咱敢说品质靠谱，
0: 哎，
1: 源头它就有保障啊，
0: 对不对？
1: 对呀。
0: 而且货运方面啊，我们走的是我们全球顶尖的这个航运公司。
1: 嗯，
0: 这个单号呢，能够在这个航运公司的官网
1: 查得到，
0: 查得到有它的完整的轨迹，
1: 对，有信息。
0: 哎，从美国的产区啊，仓储、装箱，然后再到港口报关，
1: 嗯，
0: 装船起航，再到咱们国内海关的清关，每一步，它的时间节点都清晰可查。
1: 嗯。
0: 装货的集装箱也有正规的批号，
1: 嗯，
0: 前四位是咱们这个航运公司专属的代码，后面带的是这个叫校验码。
1: 明白
0: 啊，我为什么提这么细啊，我告诉大家伙，只有这样的编码才符合国际的统一标准。
1: 明白，
0: 是吧？在海关这个系统里一调就能够调出来咱们货柜的信息，
1: 对，完整的信息它可溯源，更有保障。
0: 对，装载的清单呐、啊，检疫的记录啊，一目了然。
1: 嗯
0: 啊，这些手续根本造不了假的。
1: 嗯，
0: 正规的进口的产品，硬实力啊，就靠这些凭证来支撑。
1: 哎，您说啊，老师之所以给大家讲的这么详细，
0: 嗯，
1: 不就是想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拿着更放心吗？
0: 对啊，你说咱们在其他的渠道你买的那个所谓的进口产品，
1: 它有吗？
0: 它有这些吗？没有这些，咱们就得打个问号。
1: 对，
0: 是吧？还有更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国外进口的这类调理我们身体的产品，必须有国家相关部门核发的在华注册编号。
1: 嗯，
0: 这可不是随便啊我们就能拿到的一个通行证了。
1: 这个编号有什么讲究呢？
0: 哎呦，这个讲究太大了
1: 啊。
0: 你比如说咱们这款雪莲提取物，它的注册编号是按照年份啊、审批批次、产品的类别规范来进行编制的。
1: 嗯，
0: 每一个数字都有明确的含义。
1: 嗯，
0: 它不能够乱编的。
1: 明白。
0: 只有通过正规的海关渠道进口，经过成分的检测、功效的核验、安全的评估等一系列的严格的这个审核，完全符合咱们国内的标准，才能够拿到这个编号。
1: 嗯，
0: 啊，其实这个编号呢，就相当于啥呢？啊，相当于是这个，比如说外国的产品啊，进到咱们中国之后，你得给他发个身份证啊，哎，就相当于这个身份证一样。而且它是唯一的一个身份证的信息
1: 哦，就身份证咱们大家都懂，
0: 对
1: 不 对？
0: 嗯，
1: 中国的移民管理局呢也是特别严格的，
0: 对呀、啊。
1: 比如说一个老外想在中国拿到身份证、
0: 嗯、
1: 居住证、
0: 嗯、
1: 这类合法的身份证明，没有好几年的根本不行。
0: 对呀、啊，
1: 那除非是高端人才引进，才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0: 嗯，
1: 才能够获批，那都不容易。
0: 可不是吗？这个门槛本来就非常高。
1: 是呢，我之前就在网上看到过，
0: 嗯，
1: 说有个外国朋友呢，在中国定居当外教十多年了，
0: 嗯、啊。
1: 终于是拿到了居民的身份证，
0: 哎呦，
1: 哇，他太开心了，就手舞足蹈的，
0: 啊，
1: 就说这个难度啊，相当于是唐僧去西天取经，
0: 哎呦，可不嘛，这个比喻太贴切了。
1: 对，因为我们是非移民国家嘛。
0: 同样的道理，就咱们国外的产品，要想拿到咱们国内的这个注册编号的话，
1: 嗯、
0: 就跟你刚才说的，这个老外、
1: 嗯、
0: 啊，你能拿到中国的身份证一样的难，
1: 特别难，
0: 对。而且咱们大家呀，就是这个产品到手了之后，拿到家里你会发现什么呢？这款国外产品上还贴附了中文的说明书。
1: 哎呦
0: 啊，为啥不能够这个
1: 印在包装上，要贴上呢？
0: 要贴上，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1: 没有，
0: 直接印上的那就是违法的了。
1: 不能印，只能贴。
0: 对，国外运进咱们中国的产品，记住了，它一定是英文的。
1: 嗯。
0: 然后经过咱们海关的时候要重新贴这个中文的标签儿，
1: 嗯，
0: 把这个成分啊、功效啊、用法啊、用量啊说得明明白白。
1: 嗯，
0: 这个贴是由人家这个海关来贴附的，你不能和这个整个的包装坐在一起，坐在一起那一定是违法的或者是假冒的。
1: 嗯
0: 啊，这是法律法规硬性的要求啊，就连你比如说每粒的含量多少克、有效成分都必须要标注的明明白白，
1: 嗯，
0: 一点都不能含糊。你比如说有一些爱抬杠的患者，咱先别抬杠，你不妨你自己看看你之前买的，就是不是从咱们健康全球购买的那产品，你对比一下有没有刚才说的这些特征。

0: 的这些细胞，它的繁殖的通路给你切断了，
1: 明白。
0: 让坏死的啊、变异的这些坏细胞由多慢慢变少，由恶慢慢变良，由大慢慢变小。啊，不管你是早期的一些问题，还是说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些情况，不管你病情处在什么阶段啊，我觉得它是非常适合我们平时啊就使用的一个好产品。只要咱们敢于尝试，我告诉你，你想好好的调理，我跟你说，什么时候用它都不晚。
1: 是吧？
0: 嗯，
1: 关键是现在收听节目的呢，都是咱自家人，王老
0: 哎，
1: 师。
0: 嗯。
1: 那您说，雪莲提取物用上之后，能给我们老年朋友啊，广大的病友朋友啊，带来什么样的实打实的好处和改善呢？
0: 你看这几天吧，其实我一直在跟大家伙讲，雪莲提取物它有着很强的叫广谱抗恶变的特性，
1: 对，广谱的。
0: 对吧？广谱的嘛，而且它还能够阻断什么恶变细胞的分裂增生，让恶变细胞断子绝孙。
1: 哎，
0: 它的现实意义是非常明确的，无非就是三大块。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囊肿、结节、肌瘤。哎，你平时用好了，能够由大变小。咱们就说女同志，就是常见的这个子宫肌瘤来说，好多没绝经的女同志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呢，还伴随着有什么呢？叫内膜息肉的问题，是吧？你就到医院一看大夫，大夫都会说，你先等一等吧，等你绝经了，供血少了，可能它自己就萎缩了。但是事与愿违，很多绝经了之后，反而它不停的增生，还长大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注意两个字，
1: 就是刚才说的可能，
0: 只有这种可能，但不一定，是吧？还有可能什么呢？
1: 另外一个样子，
0: 对，它长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1: 对，
0: 什么是可能？它只有一定的概率能够萎缩，是吧？这个概率啊，很小的，不是100%的。你要是一部分幸运的人，有可能靠着时间它萎缩了，那你属于幸运人了。但还有不少的人，等到绝经之后，不光没有萎缩，你这个子宫肌瘤还越长越多了，越长越大了，那最后只能做手术了。而且更要命的是啊，如果说到一定程度了，它的占位性、它的恶变性这些风险你是不可控的。
1: 关键是这个等的过程太煎熬了，
0: 对呀，
1: 你根本不知道它到底会不会变，你完全是在赌运气。
0: 听天由命，
1: 你
0: 是
1: 赌
0: 吧？
1: 对了还好，你赌错了，那不就耽误不起吗？
0: 对呀，其实我们临床上对于这个女同志的子宫肌瘤的患者，尤其是年岁大的，我们判断的标准会按照什么呢？就绝经前和绝经后来进行区别。要是绝经前你肌瘤不是特别大的话，复查没有太大的发展的话，很多的大夫可能就会让你等绝经后2-3年再来复查。因为子宫肌瘤啊，它是需要供血的。很多人认为就是女同志一绝经了之后供血就少了，都认为有可能没有供血了，她是不是就萎缩了？但是如果绝经后的这个很多女同志，她这个肌瘤，它不但没有萎缩，还在继续的疯长，那这说明什么？你知道吗？恶变的风险就出来了，就特别大了。而这个恶变的风险是你等来的，你明白吧？
1: 明
0: 如
1: 白。
0: 果早点处理的话，它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风险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你一观察，它不会萎缩了。你根本就没办法判断它是不是藏着这个恶变的苗头。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要把这个恶变的风险咱们等来吗？
1: 那不行
0: 是吧？
1: 啊。
0: 时间有可能就是生命啊。
1: 对呀。
0: 那平时好了，我也不让你开刀，不让你手术，真有机会的话，就把这个雪莲提取物你就用上。用上之后，它就不一样了。不管是有变异的还是没变异的，啊，只要是不该长的那些息肉啊、肌瘤啊，它就直接断了它的营养，不让它继续的繁殖。这不等于说从根儿上掐住了我们的风险吗？
1: 就是这样，就说咱们中老年女性啊，60多岁还有肌瘤的话，其实恶变的风险它真不小。
0: 对呀，
1: 绝经一般是在50岁左右吧，那都过了10多年了，肌瘤还在。甚至还长大了，那
0: 你
1: 你
0: 看，
1: 说能不担心吗？
0: 对呀，
1: 所以必须赶紧用，用上咱就不用去等，不用去猜，
0: 哎，
1: 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0: 没错，
1: 咱们主动去控制，那不比啥都强。
0: 太对了，就把风险把控在咱们自己手里，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而且咱不玩这概率，也不用浪费这个时间去赌，不管是小的肌瘤还是老的息肉。你看这个雪莲提取物，它是一个广谱性的抗恶变的 这种方法。
1: 是。

0: 它能够针对性的起效，是吧？咱们等于说花小钱办了大事儿，那不就图了一个彻底的安心吗？
1: 嗯，
0: 这才是真正靠谱的调理我们身体的方式。
1: 那当然了，你说咱算笔账，
0: 嗯，
1: 查子宫肌瘤，你是不是得做超声、
0: 嗯、
1: 抽血、化验、挂号，你再复查，
0: 这都是啊，
1: 一套下来几千块钱吧？
0: 嗯，
1: 但是我们要是用上了雪莲提取物，花一次钱，
0: 嗯。
1: 把它稳住了，
0: 对，
1: 以后这些检查复查的钱它都省了。
0: 那可不，
1: 你省钱你安心的身体能慢慢好，
0: 对，
1: 这不就是一举三得的事儿吗？
0: 是啊，所以说刚才我们说的由大变小，
1: 嗯，
0: 啊，子宫肌瘤就是一个典型的特点。
1: 嗯，
0: 那第二个这个现实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它还能够让我们变异的恶变的细胞由恶变良。
1: 哎呦，
0: 你看看
1: 变好了。
0: 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胃肠道的息肉，
1: 嗯
0: 啊，胃肠道的息肉啊，实际上啊，它这个变异和恶变，它需要一定的时间。
1: 嗯，
0: 啊，而且呢，我们胃肠道的这个息肉吧，它属于一种是比较懒的一种变异。
1: 嗯，
0: 早期根本不易察觉，本身就它这个属性决定的，它发展的比较慢。啊，但是有些息肉呢，在特殊的位置上，随着啊它这个不断的增大，人会出现比如说腹痛，
1: 嗯，
0: 腹胀。便血啊，排便异常这样的情况吧。
1: 嗯，
0: 可是很多患者他不以为意，因为他发展的比较缓慢嘛，也慢慢的不去复查了。那等这些症状真要是发展到常态的时候，恶变的几率就非常大了。
1: 对，这就是典型的小病拖成了大问题。
0: 嗯，
1: 你明明有信号了，你还不当回事儿，你真的严重了，那是不是就晚了？
0: 可不就是吗？是吧？除了大家伙容易忽视的。其实这个我们胃肠道息肉啊，防这个恶变的，我告诉你，本身给咱们留了足够久的时间，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不在乎，忽视了。
1: 是，
0: 临床上我告诉你，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我们大致统计过啊，一个息肉发展成恶性的病变，可能需要5到10年。
1: 哦，
0: 是不是很长时间？
1: 那么久？
0: 对啊。
1: 那也就是说，它确实是给我们留足了处理解决它的时间。
0: 对。
1: 就像您说的，其实它是懒恶变，但是好多人你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0: 没错，是吧？要是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了，那你不注意这个，比如说饮食，
1: 嗯，
0: 是吧？顿顿都吃辛辣的，天天小烧烤，是吧？
1: 嗯、
0: 那好了，它的发展速度就提速了，
1: 嗯，
0: 可就不会给你这个5到10年的这个调理的时间了。
1: 还真是，我之前去医院去做肠镜，
0: 嗯，
1: 我就亲眼看见一个17岁的小女孩，她就确诊了肠恶变。
0: 哎呦，
1: 哇，她妈妈在那儿哭得特别崩溃。
0: 嗯，
1: 就是前几年查出来有息肉，因为孩子总吃垃圾食品嘛。
0: 对，
1: 然后她没当回事儿。
0: 嗯，
1: 结果恶变了。你说你现在你是不是后悔？
0: 对呀、啊，你看这不就血淋淋的教训？才17岁的小孩啊。
1: 对呀、
0: 啊，是吧？但是咱们要是有意识的，平时。能够有针对性的用点这个美国的高端的雪莲提取物，那它就不一样了。有可能、
1: 嗯嗯、
0: 不管是良性的息肉还是有恶变苗头的这个恶变，只要它是异常性的增生，那雪莲提取物就通通的帮助咱们给它掐死了。
1: 嗯，
0: 直接抑制它的这个发展，不让良性的变成恶性的，甚至已经有倾向性的还能够给你拽回来。
1: 哎
0: 哎，有良性的好转，那你又控制了它这个分裂增生的问题，是不是慢慢的就能够被我们自身免疫系统给消灭了？
1: 嗯，
0: 是吧？这可不是光缓解的问题，那是实打实的疗效，把咱们的风险给断了根儿了。
1: 还真是，但我看很多肠息肉特别爱复发。
0: 对，
1: 好多人是切了长，长了切，吃点油腻的，生点气他就犯。
0: 对，
1: 反反复复，你遭罪不说哈、啊，就这个担心啊，他就受不了啊。
0: 是，
1: 就心里的石头一直在那悬着呀。
0: 就担心哪次就恶变了。
1: 对呀。
0: 但咱们平时有意识的用这个雪莲提取物，那可能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顾虑了。
1: 嗯，
0: 因为这个雪莲提取物吧，它跟普通的调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它等于说是从抑制病变细胞繁殖，从这个角度入手。
1: 嗯，
0: 它不仅能够稳住咱们当下的问题，还能够断了咱们复发的这条道。
1: 哎，
0: 那些担心复发、怕恶变的这种焦虑。那咱们等于说就可以说拜拜了，
1: 相当于是用药效补了之前的懒，
0: 对，
1: 提前把这个祸根给掐了。
0: 没错，哪怕是啊懒恶变，咱也得提前做好这个准备，
1: 嗯，
0: 打好提前量，
1: 嗯，
0: 对不对？那这个提前量，那不是在那干等，等这个时间，
1: 是
0: 我们要用啊一些。

0: 有效的产品来堵上咱们疏忽的漏洞。
1: 嗯，
0: 不管咱们之前重视不重视，那你现在我告诉你有这样的机会，咱们就不要像以前那样了。
1: 嗯，
0: 你现在用上就不晚，
1: 对，
0: 是吧？饿的转凉，凉的咱们消除，而且还断了它这个复发的根儿。
1: 嗯，
0: 这才是真正的给我们身体上了一个双保险。
1: 嗯，
0: 啊，不用再以后有这个后顾之忧了。
1: 这个太省心了。
0: 对，
1: 不反复，不担惊，能够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这个才叫真靠谱。
0: 对呗。而且咱们最后吧，咱们再说一说它最后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意义。
1: 嗯，
0: 它能够让恶变的变异的细胞由多变少。
1: 哎，
0: 就拿咱们之前我和我们的团队去美国这个德克萨斯恶变研究中心交流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大量的这样的病例。
1: 嗯，
0: 啊，说当时这医院还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州的州长呢。
1: 嗯，
0: 他就是什么呢？肺部的小细胞恶变。
1: 哦，
0: 啊，就这个病你知道它有多棘手不？
1: 哦，
0: 啊，这个肺脏当中的小细胞的恶变，我告诉你是公认的恶性度非常高的。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没有任何的靶向用药。
1: 明白
0: 啊，常规治疗然后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发展的速度还特别快。
1: 嗯，
0: 是吧？小细胞恶变你听过没有？
1: 小细胞恶变我倒听过
0: 啊，
1: 好像查出来往往都是最后一步了。
0: 对，
1: 还不好治。
0: 不好治吧？
1: 嗯，
0: 我记得当时啊，就这个州长他的胸部的高分辨 CT 检查这个报告就显示了，
1: 嗯，
0: 双肺全是多发性的那种磨玻璃状的那种阴影。
1: 嗯，
0: 还有不少散落在到处都是的一些小白点儿，
1: 哦，
0: 好多的结节边界都是模糊不清的，有的还成了这种混合磨玻璃的这种阴影。
1: 嗯，
0: 那你知道这个 CT 的显示，你知道说明啥吗？
1: 嗯，
0: 说明他肺脏当中的结节已经有了明确的恶变的活性了，可以说随时都有可能扩散和转移。混合那个磨玻璃的那个密度阴影，我告诉你，边界模糊。实际上这都是这个恶变风险高的一个信号。
1: 嗯，
0: 就意味着那些肺脏当中的坏细胞正在疯狂的增生。他当时确诊才俩月，
1: 嗯，
0: 啊，他结节就从几个长了十几个了。
1: 嗯，
0: 这发展速度你说得多快吧。
1: 关键是我们知道他发展快呢，没有想到他这么快。
0: 对呀，像他这种肺部恶变的一般是我们常规方法都往往不好使了。
1: 嗯，
0: 而且还没有特效的靶向用药。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呢他直接就选择了什么呢？化疗配合就是咱们提到的这个血莲提取物。你知道人家就用了五个月的这种综合疗法吗？再做这个胸部高分辨 CT 复查的时候，报告一出来，连美国的他这个主治医师都直拍桌子。
1: 嗯，
0: 之前双肺多发的那个磨玻璃样的那个阴影少了一小半了。
1: 哎呦，
0: 散在到处都是的那个小白点那个情况也明显的减少了很多。
1: 啊，很明显。
0: 哎，那些边界模糊的结节现在轮廓变得清晰的多得多了。
1: 嗯，
0: 之前十几个的结节这次复查你知道吗？就剩七个了。
1: 嗯，少了。
0: 对，而且之前那种混合磨玻璃状的那种密度阴影，
1: 嗯，
0: 密度也明显的降低了。
1: 嗯，
0: 那这些我告诉你，所有的检查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肺脏当中变异细胞的增值已经被稳稳的按住了。
1: 嗯，
0: 没有再扩散的这种趋势了，恶变细胞的活性彻底的被控制住了。
1: 哇，关键是太神了吧。
0: 啊，对呀，
1: 没特效药的病他都能稳住。
0: 你看，你这才显示出他那个能耐。
1: 哦，
0: 有特效药的病调理好了那不算啥。
1: 哦，
0: 那小细胞肺部的恶变
1: 他没辙呀，
0: 那这种没辙的情况他照样能够发挥他的能力。
1: 是呢，
0: 阻断他分裂增殖的这种能力。
1: 嗯，
0: 哪怕是啊，咱退一万步讲，就有可能不能把它彻底的消除，但是咱们带着这种不能够增生的这个恶变的细胞，咱仍然可以带着好好的生存嘛。
1: 对，好好活着，
0: 对不对？
1: 嗯，
0: 他有就有呗，只要他不继续的疯狂的生长，
1: 对，
0: 那咱们就可以不搭理他了，
1: 就别祸害咱就行。
0: 对啊，没有症状不遭罪，那你不就跟正常人一样过日子吗？
1: 嗯，
0: 从多发变成偶发，从边界模糊变得清晰，从磨玻璃状阴影变得淡了，这都是实打实的一个指标的改善。我告诉你，这有数据显示的，这可不是空口在那儿瞎说的。
1: 对，关键这个效果很实在啊。
0: 对呀，
1: 指标说话，它比啥都管用。
0: 你可不是吗？不管是有特效药的一些病，还是没有特效药的这些难缠的毛病，咱们这个血莲提取物，美国高端的一个生物制剂，用好了的话，

0: 你就可以靠它使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由大变小，由恶变良，
1: 嗯，
0: 由多变少，这三板斧就给你稳住局面了。
1: 嗯，
0: 尤其是面对那些咱们一点办法的都没有的那种情况。
1: 对，
0: 既然说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1: 嗯，
0: 有可能就是因为你这么一尝试，你才看出它有多厉害。
1: 对，
0: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给我们身体兜底儿的好东西。
1: 所以说，咱们亲爱的朋友们，有需求的，我们得抓紧时间用，
0: 可不嘛？
1: 这么好的东西，可遇不可求啊！
0: 所以说，这在咱们节目当中一再的号召大家伙，有条件的，或者是正在被相关的我讲的这些情况所困扰的朋友们，
1: 嗯，
0: 还犹豫啥呀？千万别犹豫了，
1: 对呢，
0: 是吧？赶紧用上吧！咱们这次活动不只是本年来仅有一次的福利，更有可能往后都再难有这样的机会，
1: 没了。
0: 你就像刚才提到的免费赠送的红豆杉，那当时有多少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的朋友，
1: 嗯，多后悔、啊、
0: 对吧，后来想买都买不着了，
1: 是
0: 吧，甚至我告诉你到今天可能有一些人都没了，就是因为当初错过了红豆杉的这个机会。
1: 嗯，
0: 而且听咱们节目越久的老听众朋友，咱们都清楚，最近这两三年不管是促销月啊还是年底大促，咱们主推的核心好产品每一年它都不一样的。
1: 嗯，
0: 为啥不一样？有的产品就没有了，
1: 对，
0: 你这些稀缺的调理的好产品，你错过一次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
1: 对呢，就是今年我们能够遇到就是很好很幸运的，
0: 嗯，
1: 明年说不定绝版了，
0: 对，
1: 没有了，你想买你都买不着了。
0: 没错，所以说我经常说其实啥都能等，就我们的病不能等。
1: 是，
0: 你等来等去病情一旦发展了，这风险可就大了。
1: 嗯，
0: 其实为什么这次给大家伙的政策，比如说第一个政策是三盒的雪莲提取物免费送两大盒的红豆杉，
1: 嗯，
0: 第二个政策是买六盒的雪莲提取物直接送六大盒的红豆杉，
1: 嗯，
0: 咱们就说六盒这个雪莲提取物加上六个月的红豆杉，相当于是一年半的一个治疗量。
1: 嗯，
0: 那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定这样的政策呢？为什么要卡这个时间节点呢？就是你知道为啥吗？这个搭配是有道理的，
1: 有说的，有想法的。
0: 哎，对，
1: 我理解的是啊，一年半这个周期可能是针对绝大多数患者来说吧，通过这个时间呢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0: 哎，
1: 而且这个疗程的设定也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很科学的依据了。
0: 你猜对了，比如说我们设定的这个第二档六送六的这个政策，
1: 嗯，
0: 其实它的疗程正好是一年半的时间。
1: 嗯，
0: 这个一年半的时间不是我们随便拍拍脑袋就定下来的，实际上我们说治大国如烹小鲜，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对恶性的这种细胞的病变来讲，它需要一个纠偏的过程，
1: 嗯，
0: 它这个一年半就这么来的。在咱们医学上来讲，细胞从诞生到自我衰亡，全身的细胞完成一次彻底的更新，你知道最长的时间需要多长时间呢？
1: 那不得两年左右啊。
0: 对，就是两年左右。
1: 嗯，
0: 你比如说像胃肠道的细胞，口腔上皮细胞，它更新的就快，
1: 嗯，
0: 大概3到5天就更新一批了。
1: 嗯，
0: 血红细胞啊，从更新到衰亡需要多少呢？需要比如说120天左右。
1: 嗯，
0: 啊，但是要把我们里里外外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更新一遍的话，最长的需要2年左右。
1: 嗯，
0: 那些比如说基因突变的恶变的细胞，在我们身体当中存活的时间最长也超不过这个周期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红豆杉搭配这个雪莲提取物，为什么我设置在一年左右？我就是争取让大家伙在一个细胞代谢周期当中，基本上解决咱们80%的细胞的这个变异的问题
1: 啊。就是这个时间节点，咱不是随便定的，
0: 当然了，
1: 根据细胞更新的规律来的。
0: 没错，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啊，有需求的，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1: 嗯，
0: 是吧？有这么实惠的政策，咱还想啥呀？
1: 嗯。
0: 是吧，能用上就一定要用，能买就尽量的买足够的量，是吧，趁热打铁，咱们给它去根喽，别给自己留遗憾。
1: 太对了，今天啊是活动的第一天，全球购的感恩节的福利呢是订购三盒雪莲提取物直接送两盒单价980元的红豆杉，订六盒雪莲提取物直接送六盒红豆杉。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实在的价格，错过了我们就太亏了。所以呢，有结节、息肉、恶变困扰的叔叔阿姨不能再等待了，我们应该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0: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五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3: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4: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3: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4: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5: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让其断子绝孙，自行萎缩消除。
4: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5: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由恶变良的过程。
4: 在美国，$1200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两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5: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4: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5: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6: 4008516029，4008516029。
5: 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0: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面对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您是否正陷入这样的困境？小的时候置之不理，大了又日夜担心恶变，甚至危及生命。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全年仅此一次，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8: 哎，你好，请问啊，这个梁老师啊。
7: 哎，是我。哎。
8: 哎，你好啊。哎呀，这梁老师啊，我可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
7: 老听众哈啊。
8: 哎，以前那个卖那个自动糖小苏打糖心心的时候
7: 啊，
8: 我就买了。
7: 买了，好。
8: 哎，
7: 啊，
8: 那东西确实是不错的。
7: 嗯。
8: 今晚之后啊，我就哎就不咳嗽了。
7: 不咳嗽了。
8: 哎，因为平时啊，我一刷碗呐，刷东西，闻见那个洗洁精啊，也那个味儿啊，我就受不了，老是咳嗽啊。
7: 嗯。
8: 什么香水味啊，啤酒味啊，洗衣液的味啊，甚至

0: 味儿，哎呀，烧的有吃了一点的东西呀、啊，我就不行了。闻见了以后就，咳嗽的一声连一声呀、啊，特别特别遭罪。
1: 嗯。
0: 哎呀，那肠子碎的呀，五脏六腑都要咳出来那一种感觉，特别特别遭罪呀、啊。
1: 嗯。你现在还咳不咳嗽呀？
0: 总咳嗽。
1: 现在还偶尔还咳嗽呢。
0: 是的，是的。
1: 那你
0: 我看你这个咳嗽吧，也是比以前的好一些吧？
1: 啊，比以前强了，但是现在还是咳嗽，是不？嗯，
0: 是的，是的。
1: 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知风堂的餐具镜啊，这个确实啊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咱们要形成器质性病变的话，这个咳嗽咱们得知道原因啊。你现在用完知风堂的餐具镜，现在咳嗽比以前强一些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那你这样，你得查一查，如果你现在还有咳嗽的情况的话，那不是外界因素，是我们身体有什么问题，到医院得查一查啊。你这可能不是光是洗涤剂或者刺激性气味造成的原因，说不定我们的自己的肺脏啊或者气管啊已经有一些器质性病变了，你得查一下啊。
0: 是啊，是啊，我这个用了知风堂的这个餐具镜以后啊，我这个咳嗽好了不少了呢。
1: 那就行啊，你
0: 这个健好啊，这比以前个强的多的多了。
1: 是你现在到医院查没有、你这个肺子和气管有问题没有？
0: 你是不是上医院去查一查呀？
1: 啊，对，你查了没有？
0: 我自己前是查过的，这不是打电话来问问的吗？
1: 啊，查了是吧？查出来有什么问题没有啊？你跟我说说啊。
0: 我一说这个咳嗽时间太长了吧、一直以为是个洗涤剂什么的不行啊，后来用上这个知风堂的那个餐具镜啊，确实是轻了一些。
1: 嗯，
0: 哎呀，之后我这个儿子带我去医院做的检查呀，这个检查发现我这个肺呀、有那个什么结节了。
1: 有结节哦，怪不得的。
0: 还伴有什么囊肿呢？所以我现在总咳嗽，总咳嗽的。
1: 那你这个原因就找对了呗，你还是肺脏本身就有问题，是吧？你这是有这个结节和囊肿，然后呢，不停的有炎症的出现。那你当时打没打消炎针呢？啊，包括打一段时间之后，是吧？你这个炎症消除了，是吧？你这个囊肿和结节得没得到解决呀？啊，如果不解决的话，早晚是个事儿啊，甚至都有可能恶变的啊。
0: 所以我就挺担心的嘛，就怕这样最后的这个恶果呀，我真的有点担心了。
1: 那你这样，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到医院检查了，你把那个检查的结果具体什么样跟我说一说啊。
0: 好了，我跟你捣鼓捣鼓吧。
1: 嗯嗯，
0: 那个做了那个什么虚血啊
1: CT 啊，
0: 显示是说我是多发性的肾结节呀。
1: 哦，
0: 大的有两个呀，说五乘三什么 MM， 反正这上面写的
1: 毫米啊，
0: 嗯，还有四乘二 MM 的
1: 毫米也是啊，
0: 嗯，在那个什么肺中叶啊、大叶啊都有啊，
1: 都有哦。
0: 哎，囊肿长在那个肺门那一块啊。
1: 哎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结果你得重视啊。首先，你这个结节不大，但是它这个位置不好，尤其那个囊肿长在肺门那个位置。这个位置就做手术是很困难的啊，而且我们肺脏啊本身它是一个真空的那么一个器官，做手术的时候呢，这个损伤啊实际上是特别大的，而且很多人做完手术吧，我告诉你它有一个后遗症，它会产生瘢痕，可能一辈子都得咳嗽啊。但你这个情况吧，还是那句话，你要是不解决吧，将来还会有大问题啊，容易出现其他一些变性的问题，而且刚才我说的肺门这个地方血液供给是非常丰富的，容易扩散，一旦有这个变异了，我告诉你，那你这个发展会特别快的。所以说你现在这个阶段趁着它不大，一定要把它重视起来，然后给它解决掉，好不啊？
0: 是啊，是啊，但是目前这个情况呀，医生说还算是稳定。
1: 嗯，
0: 我现在吃那个冰消片呢。
1: 嗯，
0: 还有那个叫做什么夏枯草口服液的药啊，但是吃完之后啊，天天是恶心，也不知道咋回事呀、
1: 是夏枯草口服液吧？我告诉你，它确实有这个软坚散结的作用，但是如果说脾胃虚寒的人来讲，吃完了以后，就像你说的恶心，它副作用比较大。我建议你啊，可以先放一放，冰消片呢。

0: 可以正常吃啊，但这俩药的话，我说实话，它只是消炎为主，见效吧会比较慢啊。
1: 啊，所以我就想啊，用这个雪莲七七五和这个红豆沙呀，打电话先咨询你一下呀，我这个情况又能不能行啊？
0: 完全可以啊！实际上，你这个情况啊，有多发性的结节和囊肿，而且现在还没有恶变呢。我告诉你，你能早一点用上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那是非常正确的。第一点，雪莲提取物它是一个广谱的抗恶变的啊，这样的一个药物，你长期坚持服用的话，肺上的结节啊、囊肿啊，就很有可能它就消散了。第二个呢，就是雪莲提取物，它能够阻断我们细胞分裂的，尤其是恶变的细胞的有丝分裂，让恶变的细胞彻底不分裂、不增生了，啊，让咱们这个问题及时的踩了刹车，不再继续的往外发展，不用担心恶变的事儿。而且你这次还能够得到红豆杉，红豆杉啊，专门能够解决体内的阴寒之邪。你像这个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你都得到的话，我告诉你啊，等于说从中医和西医两个方面来解决咱们这个多发性结节的问题啊。而且你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啊，它能够实现让咱们的结节由多变少、由大变小、由恶变良啊，放心吧。
1: 哎呀，老师，那个真是太好了，谢谢你了。那我赶紧的多订点啊。现在还有赠送，对吧？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现在政策是免费赠送红豆杉，赶快打电话吧，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啊，好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2: 哎，
3: 今天啊，是美国高濒危雪莲提取物活动的第一天。
2: 对，
3: 那您到底是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什么样的政策呢？
2: 什么样的惊喜哈？哎，既然说是咱们现在是感恩节期间，你看前一阵子各种各样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一些压箱子底的宝贝都拿出来了，惊喜不断吧？大家伙儿就没有失望吧？好了，那么咱们今天这个美国高濒危雪莲提取物，今天活动第一天嘛，同样这个政策肯定不会让大家伙失望
3: 您
2: 的。
3: 说说，
2: 这次活动咱们政策啊，我告诉你就是直接拉满，听好了，买3瓶雪莲提取物，直接免费赠送2大盒的红豆杉，买6瓶的雪莲提取物，直接免费赠送6大盒的红豆杉。啊，大家伙儿别觉得这个三送二和六送六好像是听着少啊，我给你算一笔最实在的这个账啊，雪莲提取物一瓶能吃2个月，3盒就是半年
3: 半
2: 的
3: 年，
2: 量，对吧？在免费还有赠送2大盒的红豆杉呢，里外里这就是8个月了。
3: 对呀，
2: 那第二档政策6盒的雪莲提取物，那是一年的量，然后免费的赠送是6大盒的红豆杉，那足足能够吃上一年半了，
3: 哇，
2: 是吧？这个量这么一算，是不是太划算了？
3: 对呀，
2: 对吧？
3: 这个量一点也不少，
2: 对呀。
3: 我听到都觉得哇，好惊喜呀！全球购啊，开天辟地。头一次这么大的力度，
2: 对，
3: 就跟您做节目这么久，从来没见过这么实惠的政策，
2: 是吧？
3: 而且给我们带来的是双重惊喜。
2: 双重惊喜啊！你怎么定义这个双重惊喜的？
3: 那我想都想出来了呀。
2: 想出来的是吧？你怎么想的？跟咱们说说。
3: 你看啊，这几天呢，跟您做节目，我们也听明白了，雪莲提取物是由美国研究出来的，
2: 对，
3: 专门给临床重病的恶变的患者来用的。
2: 是。
3: 那咱身边有重症的，那重症是什么？节目里边不说，大家也知道，对不对？到了哪个阶段，咱们想保住命，想控制住病情，最低需求就是不让疾病继续发展。
2: 对，
3: 那用的肯定是最顶尖、最管用的好宝贝吧？
2: 确实是这样。
3: 对呢。
2: 这个产品呢，它是由美国工作室研发的，它是专门给什么样的？就是重症的患者，平时每天补充的这个补充剂，重要的程度啊，就跟吃饭似的。就是平时就要用的，一天都不能断的，
3: 对呢，我说的第一重惊喜就在这儿。
2: 是吗？
3: 昨天美国总部传来文件，我看到了，这个宝贝在美国卖1200美元一瓶，
2: 没错，
3: 那换成人民币，以咱们现在的价格，那还不到美国零售价的1/8呢。
2: 可不嘛。
3: 就这么前沿顶尖的东西，还能砍成这个价，这个。太意外
2: 太意
3: 了，
2: 外了吧，是不是？就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不就干这种事儿的吗？ 主打

0: 高端的国内国外的好产品，
1: 嗯，
0: 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伙淘到，
1: 对，
0: 是吧？什么中间商啊、代理商啊、医药公司啊，这个费用哎全都砍掉了，
1: 嗯，
0: 直接对接的就是厂家和相关的实验室，
1: 嗯，
0: 就连这个克隆雪莲的美国金克戈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我们都有直接的合作，
1: 嗯，
0: 它的原材料基本上都是按照成本价给咱们提供的。哎，这样的话咱们才能够把这个价格打下来这么多。
1: 就说白了，我在国内花人民币
0: 哎，
1: 享受着美元级别的待遇，
0: 对，
1: 还比人家美国卖的便宜，
0: 嗯，
1: 这事儿你说气不气人？
0: 气不气人是吧？
1: 啊，
0: 咱可别气别人啊。好，这是第一个啊，嗯，那你认为第二重惊喜又是啥呢？
1: 那更惊喜的就是红豆杉呢。
0: 红豆杉吧，
1: 我记得您讲红豆杉的时候特别强调它是我们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吧。
0: 对呀，啊，
1: 咱们都知道压箱底儿的东西那都是最好的，
0: 对，
1: 最有效的硬货，
0: 对，
1: 就像京剧里的压轴绝活似的，
0: 哎，
1: 足以见它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显著。而您说了这次买雪莲免费的送给大家红豆杉，
0: 你看
1: 按疗程给配齐了，
0: 对，
1: 这个咱之前不敢想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我一开始吧真没想到给大家伙配这么多，
1: 嗯，
0: 啊，你也说了这个红豆杉那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为数不多的压箱子底的宝贝，
1: 嗯，
0: 那咱们健康全球购海外做了十多年了，嗯，咱们国内也五年多的年头了，
1: 对，
0: 能被称为是压箱子底之一的宝贝，那它这个效果绝对是没话说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关键为啥这次您愿意把这么珍贵的东西拿来免费的送给大家呢？
0: 哎呀，第一个我刚才说了那想好好的回馈给大家伙嘛，
1: 咱好好过个节。
0: 对，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这个特别的稀少。
1: 嗯，
0: 红豆杉的有效成分呢，我告诉你，记住了，在红豆杉树的树皮上。
1: 嗯，
0: 哎，那它这个生长周期啊又特别的长。老话都说得好，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
1: 嗯，
0: 你这个树，你把这皮扒掉了，提取这个红豆杉有效成分。你说这个反复的扒这个皮的话，这个树是不是它慢慢承受不了了，
1: 那就没有生命力了。
0: 对啊，你资源再生的这个难度它就极大。
1: 嗯，
0: 而且我们要求的红豆杉必须是百年以上的。
1: 嗯，
0: 现在需求量还特别的大，什么一些新药的研发、恶变的这个阻断剂，哎，都得用到这个红豆杉的这个提取物。
1: 嗯，
0: 所以说就是红豆杉这个产品啊，它只会越来越少。
1: 嗯，
0: 那价格早就是飞涨了，对吧？之前咱们大家伙觉得，哎呀，价格高，价格高。我告诉你，你觉得价格高，实际上都是地板价了。
1: 对。
0: 那现在你看看市面上已经涨到这个万米高空上去了，都。
1: 嗯。
0: 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手里这点库存，它也不多了。
1: 嗯。
0: 那我也想了，与其是哈慢慢的给大家伙这个推广，不如说给大家伙一免到底，
1: 嗯，
0: 免费的给大家伙赠送，啊，这才叫什么？真正的感恩陪伴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您想的太周到了。
0: 嗯，
1: 红豆杉免费的送出来，
0: 哎，
1: 虽然说也是无奈之举，毕竟嘛，资源它是越来越少了。
0: 对呀，啊，
1: 但也是给老百姓，给有真正需求的人，咱送实惠呀。
0: 对，
1: 那可太实在了。
0: 没错，其实我们能够带来这种价格和这种稀缺的赠品，我跟你说，这真是双重惊喜
1: ，
0: 是不是？
1: 嗯，
0: 核心是什么？这是我们十多年来帮助大家伙严选攒下来的一个底气。
1: 对，
0: 你正因为我们有直采，有顶尖的渠道，
1: 嗯，
0: 能够帮助大家伙把这个品质关把握好喽，那还能够砍掉这个价格，
1: 嗯，
0: 砍掉所有中间商和经销商的溢价，还能够争取到像红豆杉这样的宝贝产品免费赠送，让大家伙花最低的价格用上真正靠谱的好产品。
1: 真是，但我估计啊，这时候肯定有人他就得抬杠，
0: 抬杠
1: 说你家卖国外的
0: 啊，
1: 他家也卖国外的
0: 啊，
1: 凭啥说你家的好，含量就高，啊，还是层层筛选呢？
0: 哎呀，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我觉得
1: 是不
0: 是
1: 也
0: 正
1: 常，
0: 对吧？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这个日久见人心嘛，
1: 嗯，
0: 是吧？真金是不怕火炼的，
1: 嗯。
0: 其实一直以来吧，你看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一定的疑虑，
1: 嗯，
0: 是吧？这是非常正常的，反而我觉得没有疑虑是不正常的，
1: 是，
0: 对吧？我跟大家伙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每一款尤其是国外的产品，它的报关单、它的海关的清关单、货运追踪单，这三单都得齐全，
1: 嗯，
0: 随时随地我们是能够核查到它的这个手

0: 序的。
1: 嗯，
0: 啊，咱们就说这个美国的雪莲的提取物，报关单上写的明明白白，原料产地就是美国核心的培育产区，啊，那边有专门的高活性的雪莲克隆的培育基地。
1: 嗯，
0: 啊，不是说是随便找个小作坊就能够生产的，
1: 是哈，
0: 对不对？
1: 就难怪咱敢说品质靠谱，
0: 哎，
1: 源头它就有保障了，
0: 对不对？
1: 对呀。
0: 而且货运方面啊，我们走的是我们全球顶尖的这个航运公司。
1: 嗯，
0: 这个单号呢能够在这个航运公司的官网
1: 查得到，
0: 查得到，有它的完整的轨迹，
1: 对，有信息。
0: 哎，从美国的产区啊，仓储装箱，然后再到港口报关，
1: 嗯，
0: 装船起航，再到咱们国内海关的清关，每一步它的时间节点都清晰可查。
1: 嗯，
0: 装货的集装箱也有正规的批号，
1: 嗯，
0: 前四位是咱们这个航运公司专属的代码，后面带的是这个叫校验码。
1: 明白
0: 啊，我为什么提这么细啊，我告诉大家伙，只有这样的编码才符合国际的统一标准。
1: 明白，
0: 是吧？在海关这个系统里一调就能够调出来咱们货柜的信息，
1: 对，完整的信息它可溯源，更有保障。
0: 对，装载的清单呐、啊，检疫的记录啊，一目了然。
1: 嗯
0: 啊，这些手续根本造不了假的。
1: 嗯，
0: 正规的进口的产品，硬实力啊，就靠这些凭证来支撑。
1: 哎，您说啊，老师之所以给大家讲的这么详细，
0: 嗯，
1: 不就是想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拿着更放心吗？
0: 对啊，你说咱们在其他的渠道你买的那个所谓的进口产品，
1: 它有吗？
0: 它有这些吗？没有这些，咱们就得打个问号。
1: 对，
0: 是吧？还有更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国外进口的这类调理我们身体的产品，必须有国家相关部门核发的在华注册编号。
1: 嗯，
0: 这可不是随便啊我们就能拿到的一个通行证了。
1: 这个编号有什么讲究呢？
0: 哎呦，这个讲究太大了
1: 啊。
0: 你比如说咱们这款雪莲提取物，它的注册编号是按照年份啊、审批批次、产品的类别规范来进行编制的。
1: 嗯，
0: 每一个数字都有明确的含义。
1: 嗯，
0: 它不能够乱编的。
1: 明白。
0: 只有通过正规的海关渠道进口，经过成分的检测、功效的核验、安全的评估等一系列的严格的这个审核，完全符合咱们国内的标准，才能够拿到这个编号。
1: 嗯，
0: 啊，其实这个编号呢，就相当于啥呢？啊，相当于是这个，比如说外国的产品啊，进到咱们中国之后，你得给他发个身份证啊，哎，就相当于这个身份证一样。而且它是唯一的一个身份证的信息
1: 哦，就身份证咱们大家都懂，
0: 对
1: 不对？
0: 嗯，
1: 中国的移民管理局呢也是特别严格的。
0: 对呀、啊，
1: 比如说一个老外想在中国拿到身份证、
0: 嗯、
1: 居住证、
0: 嗯、
1: 这类合法的身份证明，没有好几年的根本不行。
0: 对呀、啊，
1: 那除非是高端人才引进，才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0: 嗯，
1: 才能够获批，那都不容易。
0: 可不是吗？这个门槛本来就非常高。
1: 是呢，我之前就在网上看到过，
0: 嗯，
1: 说有个外国朋友呢，在中国定居当外教十多年了，
0: 嗯。
1: 终于是拿到了居民的身份证。
0: 哎呦，
1: 哇，他太开心了，就手舞足蹈的。
0: 嗯，
1: 就说这个难度啊，相当于是唐僧去西天取经。
0: 哎呦，那可不嘛，这个比喻太贴切了。
1: 对，因为我们是非移民国家嘛。
0: 同样的道理，就咱们国外的产品，要想拿到咱们国内的这个注册编号的话，
1: 嗯、
0: 就跟你刚才说的，这个老外、
1: 嗯、
0: 啊，你能拿到中国的身份证一样的难，
1: 特别难。
0: 对。而且咱们大家呀，就是这个产品到手了之后，拿到家里你会发现什么呢？这款国外产品上还贴附了中文的说明书。
1: 哎呦，
0: 直接印上的那就是违法的了。
1: 不能印，只能贴。
0: 对，国外运进咱们中，直接印上的那就是违法的了。
1: 不能印，只能贴。
0: 对，国外运进咱们中国的产品，记住了，它一定是英文的。
1: 嗯。
0: 然后经过咱们海关的时候要重新贴这个中文的标签，
1: 嗯，
0: 把这个成分啊、功效啊、用法啊、用量啊说的明明白白。
1: 嗯，
0: 这个贴是由人家这个海关来贴附的，你不能和这个整个的包装坐在一起，坐在一起那一定是违法的或者是假冒的。
1: 嗯，
0: 啊，这是法律法规硬性的要求啊，就连你比如说每粒的含量多少克、有效成分都必须要标注的明明白白，
1: 嗯，
0: 一点都不能含糊。你比如说有一些爱抬杠的患者，咱先别抬杠，你不妨你自己看看你之前买的，就是不是从咱们健康全局购买的产品，你对比一下， 有没有刚才说的这些特征？
1: 还真是啊，
0: 是不是？那咱就知道真和假了吧？
1: 关键这个说的有理，
0: 对啊，
1: 有这些凭证，品质就有保障，咱心里也踏实。
0: 没错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光有这些正规的凭证，我觉得还不够。
1: 嗯，
0: 我们能够真正俘获大家伙信任的，靠的从来不是这些单据，
1: 嗯，
0: 而是什么？而是产品实打实的效果。
1: 嗯，
0: 啊，你看这个雪莲提取物，它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能够直接把我们身体当中变异的恶变的这些细胞，它的繁殖的通路给你切断了，
1: 明白，
0: 让坏死的啊变异的这些坏细胞由多慢慢变少，由恶慢慢变良，由大慢慢变小。
1: 嗯，
0: 啊，不管你是早期的一些问题，还是说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些情况。

0: 实打实的好处和改善呢？
1: 你看这几天吧，其实我一直在给大家伙讲，雪莲提取物它有着很强的叫广谱抗恶变的特性。
0: 对，广谱的。
1: 对吧，广谱的嘛。而且它还能够阻断什么？恶变细胞的分裂增生。
0: 嗯。
1: 让恶变细胞断子绝孙。
0: 哎。
1: 它的现实意义是非常明确的。
0: 嗯。
1: 无非就是三大块。
0: 嗯。
1: 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囊肿、结节、肌瘤，哎，你平时用好了能够由大变小。咱们就说女同志，就是常见的这个子宫肌瘤来说，
0: 嗯，
1: 好多没绝经的女同志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呢还伴随着有什么呢，叫内膜息肉的问题，是吧？
0: 嗯，
1: 就到医院一看大夫，大夫都会说你先等一等吧，等你绝经了，供血少了，可能她自己就萎缩了。
0: 嗯，
1: 但是事与愿违，很多绝经了之后反而它不停的增生，还长大了。
0: 哦，
1: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注意两个字，
0: 就是刚才说的可能，
1: 只有这种可能但不一定、
0: 嗯、
1: 是吧，还有可能什么呢，
0: 另外一个样子，
1: 对，它长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0: 对，
1: 什么是可能，它只有一定的概率能够萎缩，
0: 嗯，
1: 是吧，这个概率啊很小的，不是百分之百的。
0: 嗯，
1: 你要是一部分幸运的人有可能靠着时间它萎缩了，那你属于幸运人了，但还有不少的人等到绝经之后不光没有萎缩，你这个子宫肌瘤还越长越多了，
0: 嗯，
1: 越长越大了，那最后只能做手术了。
0: 嗯，
1: 而且更要命的是啊，如果说到一定程度了，它的占位性、它的恶变性这些风险你是不可控的。
0: 关键是这个等的过程太煎熬了。
1: 嗯，对呀、啊，
0: 你根本不知道它到底会不会变。
1: 嗯，
0: 你完全是在赌运气，
1: 听天由命。
0: 你赌对了还好，你赌错了，那不就耽误不起吗？
1: 对呀、啊，其实我们临床上对于这个女同志的子宫肌瘤的患者，尤其是年岁大的，
0: 嗯，
1: 我们判断的标准会按照什么呢，叫绝经前
0: 嗯
1: 和绝经后来进行区别。
0: 嗯，
1: 要是绝经前你肌瘤不是特别大的话，复查没有太大的发展的话，很多的大夫可能就会让你等绝经后两三年再来复查。
0: 嗯，
1: 因为子宫肌瘤啊它是需要供血的，很多人认为就是女同志一绝经了之后供血就少了，都认为有可能没有供血了，她是不是就萎缩了？
0: 嗯，
1: 但是如果绝经后的这个很多女同志，她这个肌瘤，她不但没有萎缩，还在继续的疯长，那这说明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恶变的风险就出来了，
0: 嗯，
1: 就特别大了。而这个恶变的风险是你等来的，你明白吧？
0: 明白。
1: 如果早点处理的话，她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风险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你一观察它不会萎缩了。
0: 嗯，
1: 你根本就没办法判断它是不是藏着这个恶变的苗头。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要把这个恶变的风险咱们等来吗？
0: 那不行，
1: 是吧，时间有可能就是生命啊。
0: 对呀，
1: 那平时好了，我也不让你开刀，不让你手术，真有机会的话就把这个雪莲提取物你就用上。
0: 嗯，
1: 用上之后它就不一样了，不管是有变异的还是没变异的啊，只要是不该长的那些息肉啊、肌瘤啊，它就直接断了它的营养，不让它继续的繁殖，这不等于说从根儿上掐住了我们的风险吗？
0: 就是这样，就说咱们中老年女性啊，60多岁还有肌瘤的话，其实恶变的风险它真不小。
1: 对呀、啊，
0: 绝经一般是在50岁左右吧？
1: 嗯，
0: 那都过了10多年了，肌瘤还在，甚至还长大了，那你说能不担心吗？
1: 对呀、啊，
0: 所以必须赶紧用，用上。咱就不用去等，不用去猜，
1: 哎，
0: 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1: 没错，
0: 咱们主动去控制，那不比啥都强？
1: 太对了，就把风险把控在咱们自己手里。
0: 嗯、对对对，
1: 是不是？而且咱不玩这概率，也不用浪费这个时间去赌。
0: 嗯，
1: 不管是小的肌瘤还是老的息肉，你看这个雪莲提取物，它是一个广谱性的抗恶变的这种方法，
0: 是
1: 它能够针对性的起效，是吧？咱们等于说花小钱办了大事儿。那不就图了一个彻底的安心吗？
0: 嗯，
1: 这才是真正靠谱的调理我们身体的方式。
0: 那当然了，你说咱算笔账，
1: 嗯，
0: 查子宫肌瘤，你是不是得做超声、
1: 嗯、
0: 抽血、化验、挂号，你再复查？
1: 这都是啊，
0: 一套下来几千块钱吧。
1: 嗯，
0: 但是我们要是用上了雪莲提取物，花一次钱，
1: 嗯，
0: 把它稳住了，
1: 对，
0: 以后这些检查复查的钱它都省了。
1: 那可不，
0: 你省钱，你安心呐，身体能慢慢好。
1: 对。
0: 这不就是一举三得的事儿吗？
1: 是啊，所以说刚才我们说的由大变小，
0: 嗯，
1: 啊，子宫肌瘤就是一个典型的特点，
0: 嗯，
1: 那第二个这个现实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它还能够让我们。

0: 变异的恶变的细胞由恶变良。
1: 哎呦，
0: 你看看，
1: 变好了。
0: 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胃肠道的息肉，
1: 嗯，
0: 啊，胃肠道的息肉啊，实际上啊，它这个变异和恶变，它需要一定的时间，
1: 嗯，
0: 啊，而且呢，我们胃肠道的这个息肉吧，它属于一种是比较懒的一种变异，
1: 嗯，
0: 早期根本不易察觉，本身就它这个属性决定的，它发展的比较慢，啊，但是有些息肉呢，在特殊的位置上，随着啊，它这个不断的增大，人会出现，比如说腹痛、
1: 嗯。
0: 腹胀、便血啊、排便异常这样的情况吧。
1: 嗯，
0: 可是很多患者他不以为意，因为他发展的比较缓慢嘛，也慢慢的不去复查了。那等这些症状真要是发展到常态的时候，恶变的几率就非常大
1: 对，这就是典型的小病拖成了大问
0: 了。
1: 题。你明明有信号了，你还不当回事儿，你真等严重了，那是不是就晚
0: 可
1: 了？
0: 不就是吗？是吧？除了大家伙容易忽视的，其实这个我们胃肠道息肉啊，防这个恶变的，我告诉你，本身给咱们留了足够久的时间，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不在乎，忽视了。
1: 是，
0: 临床上，我告诉你，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我们大致统计过啊，一个息肉发展成恶性的病变，可能需要5到10年，
1: 哦，
0: 是不
1: 你
0: 是很
1: 说
0: 长时
1: 他
0: 间？
1: 那么久，
0: 对啊。
1: 那也就是说，他确实是给我们留足了处理解决他的时间。
0: 对，
1: 就像您说的，其实他是懒恶变，但是好多人你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0: 没错，是吧？要是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了，那你不注意这个，比如说饮食，是吧？顿顿都吃辛辣的，天天小烧烤，是吧？那好了，它的发展速度就提速了，可就不会给你这个5到10年的这个调理的时间
1: 还真是，我之前去医院去做肠镜，
0: 了。
1: 我就亲眼看见一个17岁的小女孩，她就确诊了肠恶变。
0: 哎呦，
1: 哇，她妈妈在那哭得特别崩溃，就是前几年查出来有息肉，因为孩子总吃垃圾食品嘛，
0: 对，
1: 然后她没当回事儿。结果恶变了，你说你现在你是不是后悔？
0: 对呀，你看这不就血淋淋的教训？才17岁的小孩啊，
1: 对
0: 是
1: 呀，
0: 吧？但是咱们要是有意识的，平时能够有针对性的用点这个美国的高端的血联提取物，那它就不一样了，有可能，不管是良性的息肉，还是有恶变苗头的这个恶变。只要它是异常性的增生，那血联提取物就通通的帮助咱们给它掐死了，直接抑制它的这个发展，不让良性的变成恶性的，甚至已经有倾向性的还能够给你拽回来，哎，有良性的好转，那你又控制了它这个分裂增生的问题，是不是慢慢的就能够被我们自身免疫系统给消灭了，是吧？这可不是光缓解的问题，那是实打实的疗效，把咱们的风险给断了根儿了。
1: 还真是。但我看很多肠息肉特别爱复发，
0: 对，
1: 好多人是切了长，长了切，吃点油腻的，生点气他就犯，
0: 对，
1: 反反复复。你遭罪不说哈，就这个担心啊，他就受不了啊，
0: 是，
1: 就心里的石头一直在那悬着
0: 就
1: 呀。
0: 担心哪次就恶变了，是
1: 对
0: 吧？
1: 呀。
0: 但咱们平时有意识的用这个血联提取物，那可能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顾虑了，因为这个血联提取物吧，它跟普通的调理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等于说是从抑制病变细胞繁殖，从这个角度入手，它不仅能够稳住咱们当下的问题，还能够断了咱们复发的这条道。那些担心复发、怕恶变的这种焦虑，那咱们等于说就可以说拜拜了。
1: 相当于是用药效补了之前的懒，
0: 对，
1: 提前把这个祸根给掐了。
0: 没错，哪怕是啊懒恶变，咱也得提前做好这个准备，打好提前量，对不对？那这个提前量，那不是在那干等，等这个时间，我们要用啊一些有效的产品，来堵上咱们疏忽的漏洞。不管咱们之前重视不重视，那你现在，我告诉你有这样的机会，咱们就不要像以前那样了。你现在用上就不晚，是吧？恶的转凉，凉的咱们消除，而且还断了它这个复发的根儿。这才是真正的给我们身体上了一个双保险啊，不用再以后有这个后顾之忧了。
1: 这个太省心了，
0: 对，
1: 不反复，不担惊，能够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这个才叫真靠谱。
0: 对呗。而且咱们最后吧，咱们再说一说它最后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意义，它能够让恶变的变异的细胞由多变少。就拿咱们之前，我和我们的团队去美国这个德克萨斯

0: 恶变研究中心交流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大量的这样的病例。
1: 嗯，
0: 啊，说当时这医院还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州的州长呢，
1: 嗯，
0: 他就是什么呢？肺部的小细胞恶变。
1: 哦，
0: 啊，就这个病，你知道它有多棘手不？
1: 哦，
0: 啊，这个肺脏当中的小细胞的恶变，我告诉你是公认的恶性度非常高的。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没有任何的靶向用药，
1: 明白。
0: 啊，常规治疗，然后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发展的速度还特别快，
1: 嗯，
0: 是吧？小细胞恶变，你听过没有？
1: 小细胞恶变我倒听过，
0: 啊，
1: 好像查出来往往都是最后一步了，
0: 对，
1: 还不好治。
0: 不好治吧？
1: 嗯。
0: 我记得当时啊，就这个州长，他的胸部的高分辨 CT 检查，这个报告就显示了，
1: 嗯。
0: 双肺全是多发性的那种磨玻璃状的那种阴影，
1: 嗯。
0: 还有不少散落在到处都是的一些小白点儿，
1: 哦。
0: 好多的结节边界都是模糊不清的。有的还成了这种混合磨玻璃的这种阴影，
1: 嗯
0: 那你知道这个 CT 的显示，你知道说明啥吗？
1: 嗯，
0: 说明他肺脏当中的结节已经有了明确的恶变的活性了，可以说随时都有可能扩散和转移。混合那个磨玻璃的那个密度阴影，我告诉你，边界模糊，实际上这都是这个恶变风险高的一个信号，
1: 嗯。
0: 就意味着那些肺脏当中的坏细胞正在疯狂的增生。他当时确诊才2月，
1: 嗯
0: 啊，他结节就从几个长了十几个了，
1: 嗯，
0: 这发展速度你说得多快吧？
1: 关键是我们知道它发展快呢，没有想到它这么快。
0: 对呀，像他这种肺部恶变的，一般是我们常规方法都往往不好使了，
1: 嗯
0: 而且还没有特效的靶向用药，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呢，他直接就选择了什么呢？化疗配合就是咱们提到的这个血莲提取物。你知道

0: 人家就用了5个月的这种综合疗法嘛，再做这个胸部高分辨 CT 复查的时候，报告一出来，连美国的他这个主治医师都直拍桌子。
1: 嗯，
0: 之前双肺多发的那个磨玻璃样的那个阴影少了一小半了。
1: 哎呦，
0: 散在到处都是的那个小白点那个情况也明显的减少了很多。
1: 啊，很明显。
0: 哎，那些边界模糊的结节现在轮廓变得清晰的多得多了。
1: 嗯。
0: 之前10几个的结节，这次复查你知道吗？就剩7个了。
1: 嗯，少了。
0: 对，而且之前那种混合磨玻璃状的那种密度阴影，
1: 嗯，
0: 密度也明显的降低了。
1: 嗯，
0: 那这些我告诉你，所有的检查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肺脏当中变异细胞的增殖已经被稳稳的按住了。
1: 嗯，
0: 没有再扩散的这种趋势了。恶变细胞的活性彻底的被控制住了。
1: 哇，关键是太神了吧。
0: 啊，对呀，
1: 没特效药的病它都能稳住。
0: 你看，你这才显示出它那个能量。
1: 哦，
0: 有特效药的病调理好了那不算啥。
1: 哦，
0: 那小细胞肺部的恶变
1: 它没辙呀。
0: 那这种没辙的情况它照样能够发挥它的能力。
1: 是呢，
0: 阻断它分裂增殖的这种能力。
1: 嗯，
0: 哪怕是啊，咱退一万步讲，就有可能不能把它彻底的消除，但是咱们带着这种不能够增生的这个恶变的细胞，咱仍然可以带着好好的生存嘛。
1: 对，好好活着，
0: 对不对？
1: 嗯，
0: 它有就有呗，只要它不继续的疯狂的生长，
1: 对，
0: 那咱们就可以不搭理它了，
1: 就别祸害咱就行。
0: 对啊，没有症状不遭罪，那你不就跟正常人一样过日子吗？
1: 嗯，
0: 从多发变成偶发，从边界模糊变得清晰，从磨玻璃状阴影变得淡了，这都是实打实的一个指标的改善。我告诉你，这有数据显示的，这可不是空口在那儿瞎说的。
1: 对，关键这个效果很实在啊。
0: 对呀，
1: 指标说话，它比啥都管用。
0: 你可不是吗？不管是有特效药的一些病，还是没有特效药的这些难缠的毛病，
1: 嗯，
0: 咱们这个血联提取物，美国高端的一个生物制剂，用好了的话，你就可以靠它使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由大变小，由恶变良，
1: 嗯，
0: 由多变少，这三板斧就给你稳住局面了。
1: 嗯，
0: 尤其是面对那些咱们一点办法的都没有的那种情况。
1: 对，
0: 既然说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1: 嗯，
0: 有可能就是因为你这么一尝试，你才看出它有多厉害。
1: 对，
0: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给我们身体兜底儿的好东西。
1: 所以说咱们亲爱的朋友们，有需求的我们得抓紧时间用，
0: 可不嘛，
1: 这么好的东西可遇不可求啊。
0: 所以说这在咱们节目当中一再的号召大家伙，有条件的或者是正在被相关的我讲的这些情况所困扰的朋友们，
1: 嗯，
0: 还犹豫啥呀？千万别犹豫了。
1: 对呢，
0: 是吧？赶紧用上吧。咱们这次活动不只是本年来仅有一次的福利，更有可能往后都再难有这样的机会。
1: 没了。
0: 你就像刚才提到的免费赠送的红豆杉，那当时有多少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的朋友，
1: 嗯，多后悔，
0: 对吧？后来想买都买不着了。
1: 是，
0: 是吧？甚至我告诉你，到今天可能有一些人都没了，就是因为当初错过了红豆杉的这个机会。
1: 嗯，
0: 而且听咱们节目越久的老听众朋友，咱们都清楚，最近这2-3年，不管是促销月啊还是年底大促，咱们主推的核心好产品每一年它都不一样的。
1: 嗯，
0: 为啥不一样？有的产品就没有了。
1: 对，
0: 你这些稀缺的调理的好产品，你错过一次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
1: 对呢，就是今年我们能够遇到就是很好很幸运的。
0: 嗯，
1: 明年说不定绝版了。
0: 对，
1: 没有了，你想买你都买不着了。
0: 没错，所以说我经常说，其实啥都能等，就我们的病不能等。
1: 是，
0: 你等来等去，病情一旦发展了，这风险可就大了。
1: 嗯，
0: 其实为什么这次给大家伙的政策，比如说第一个政策是3盒的血联提取物免费送2大盒的红豆杉。
1: 嗯，
0: 第二个政策是买6盒的血联提取物直接送6大盒的红豆杉。
1: 嗯，
0: 咱们就说6盒这个血联提取物加上6个月的红豆杉，相当于是1年半的一个治疗量。
1: 嗯，
0: 那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定这样的政策呢？为什么要卡这个时间节点呢？就是你知道为啥吗？这个搭配是有道理的，
1: 有说的，有想法的。
0: 哎，对，
1: 我理解的是啊，1年半这个周期可能是针对绝大多数患者来说吧，通过这个时间呢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0: 哎，
1: 而且这个疗程的设定也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很科学的依据了。
0: 你猜对了，比如说我们设定的这个第二档6送6的这个政策，
1: 嗯，
0: 其实它的疗程正好是1年半的时间。
1: 嗯，
0: 这个一年半

0: 战的时间不是我们随便拍拍脑袋就定下来的。实际上，我们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尤其是我们对恶性的这种细胞的病变来讲，它需要一个纠偏的过程，它这个一年半就这么来的。在咱们医学上来讲，细胞从诞生到自我衰亡，全身的细胞完成一次彻底的更新，你知道最长的时间需要多长时间呢？
1: 那不得两年左右啊？
0: 对，就是两年左右。
1: 嗯，
0: 你比如说像胃肠道的细胞、口腔上皮细胞，它更新的就快，大概3到5天就更新一批了。
1: 嗯，
0: 血红细胞啊，从更新到衰亡需要多少呢？需要比如说120天左右。
1: 嗯，
0: 啊，但是要把我们里里外外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更新一遍的话，最长的需要2年左右。
1: 嗯，
0: 那些比如说基因突变的、恶变的细胞，在我们身体当中存活的时间最长，也超不过这个周期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红豆杉搭配这个雪莲提取物，为什么我设置在一年左右？我就是争取让大家伙在一个细胞代谢周期当中，基本上解决咱们80%的细胞的这个变异的问题。
1: 啊，就是这个时间节点，咱不是随便定的，
0: 当然了，
1: 根据细胞更新的规律来的。
0: 没错。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啊，有需求的，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是吧？有这么实惠的政策，咱还想啥呀？是吧？能用上就一定要用，能买就尽量的买足够的量，是吧？趁热打铁，咱们给它去根儿喽，别给自己留遗憾。
1: 太对了，今天啊是活动的第一天，全球购的感恩节的福利呢是订购3盒雪莲提取物，直接送2盒单价980元的红豆杉。订6盒雪莲提取物，直接送6盒红豆杉，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实在的价格，错过了我们就太亏了。所以呢，有结节、息肉、恶变困扰的叔叔阿姨不能再等待了，我们应该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2年过去，竟长到5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4: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5: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4: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5: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6: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3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让其断子绝孙，自行萎缩消除。
5: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6: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由恶变良的过程。
5: 在美国，1200美元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2个月量。 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6: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1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

0: 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1: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0: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3: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病先锋雪莲提取物。面对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您是否正陷入这样的困境？小的时候置之不理，大了又日夜担心恶变，甚至危及生命。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全年仅此一次，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请问啊，这个梁老师啊。
4: 哎，是我，哎。
5: 哎，你好啊。哎呀，这梁老师啊，我可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
4: 老听众哈啊。
5: 哎，以前那个卖那个自装糖小苏打糖橘子的时候
4: 啊，
5: 我就买了。
4: 买了，好。
5: 哎，
4: 啊、
5: 那东西确实是不错的。
4: 嗯。
5: 今晚之后啊，我就。哎，这不咳嗽了，
4: 不咳嗽了。
5: 哎，因为平时啊，我一刷碗呐、啊，刷东西，闻见那个洗洁精啊，也那个味儿啊，我就受不了，老是咳嗽啊。
4: 嗯。
5: 什么香水味儿啊，汽油味儿啊，洗衣液的味儿啊，甚至于那个大葱的味儿啊，大蒜的味儿啊，哎呀。嗯，稍微有吃一点的东西呀、啊，我就不行了。闻见了以后就咳嗽的一声连一声呀、啊，特别特别糟糕。
4: 嗯。
5: 哎呀，那肠子碎的呀，五脏六腑都要咳出来那一种感觉，特别特别遭罪呀。
4: 嗯。你现在还咳不咳嗽呀？
5: 总咳嗽。
4: 现在还偶尔还咳嗽呢。
5: 是的，是的。
4: 那你
5: 我看你这个咳嗽吧，也是比以前的好一些吧？
4: 啊，比以前强了，但是现在还是咳嗽，是不？嗯，
5: 是的，是的。
4: 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知蜂堂的餐具镜啊，这个确实啊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咱们要形成器质性病变的话，这个咳嗽咱们得知道原因啊。你现在用完知蜂堂的餐具镜，现在咳嗽比以前强一些了，是吧？
5: 是的，是的。
4: 嗯，那你这样，你得查一查，如果你现在还有咳嗽的情况的话，那不是外界因素，是我们身体有什么问题，到医院得查一查啊。你这可能不是光是洗涤剂或者刺激性气味造成的原因，说不定我们的自己的肺脏啊或者气管啊已经有一些器质性病变了，你得查一下啊。
5: 是啊，是啊，我这个用了自装厂的这个餐具镜以后啊，我这个咳嗽好了不少了呢。
4: 那就行啊，你
5: 这个健好啊，这个比以前个强的多得多了。
4: 是，你现在到医院查没有？你这个肺子和气管有问题没有？
5: 你是不是上医院去查一查呀？
4: 啊，对，是吧？你这个炎症消除了，是吧？你这个囊肿和结节得没得到解决呀？啊，如果不解决的话，早晚是个事儿啊，甚至都有可能恶变的啊。
5: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挺担心的嘛，就怕这样最后的。这个恶果呀，我真的有点担心了。
4: 那你这样，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到医院检查了，你把那个检查的结果具体什么样跟我说一说啊。
5: 好了，我跟你捣鼓捣鼓吧。
4: 嗯嗯。
5: 那个做了那个什么虚血啊
4: ？CT 啊。
5: 显示是说我是多发性的肾结节呀。
4: 哦。
5: 大的有2个呀。说5×3什么 MM， 反正这上面写的。
4: 毫米啊。
5: 嗯，还有4×2mm 的
4: 毫米也是啊。
5: 嗯，在那个什么肺中叶啊、大叶啊都有啊。
4: 都有哦。
5: 哎，囊肿长在那个肺门那一块啊。
4: 哎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结果你得重视啊。首先，你这个结节不大，但是它这个位置不好，尤其那个囊肿长在肺门那个位置，这个位置就做手术是很困难的啊。而且我。

0: 们肺脏啊本身它是一个真空的那么一个器官，做手术的时候呢，这个损伤啊实际上是特别大的，而且很多人做完手术吧，我告诉你，它有一个后遗症，它会产生瘢痕，可能一辈子都得咳嗽啊。但你这个情况吧，还是那句话，你要是不解决吧，将来还会有大问题啊，容易出现其他一些变性的问题。而且刚才我说的肺门这个地方血液供给是非常丰富的，容易扩散，一旦有这个变异了，我告诉你，那你这个发展会特别快的。所以说你现在这个阶段趁着它不大，一定要把它重视起来，然后给它解决掉，好不啊？
1: 是啊是啊，但是目前这个情况啊，医生说还算是稳定。
0: 嗯，
1: 我现在吃那个冰消片呢。
0: 嗯，
1: 还有那个叫做什么夏枯草口服液的药啊。
0: 嗯嗯，
1: 但是吃完之后啊，天天是恶心，也不知道咋回事呀、啊。
0: 是夏枯草口服液吧？我告诉你，它确实有这个软坚散结的作用，但是如果说脾胃虚寒的人来讲，吃完了以后就像你说的恶心，它副作用比较大。我建议你啊，可以先放一放，平消片呢可以正常吃啊，但这俩药的话，我说实话，它只是消炎为主，见效吧会比较慢啊。
1: 啊，所以我就想啊，用这个雪莲七七五和这个红豆沙呀、啊，
0: 嗯，
1: 打电话先咨询你一下，我这个情况就能不能行啊？
0: 完全可以。啊，实际上你这个情况啊，有多发性的结节和囊肿，而且现在还没有恶变呢。我告诉你，你能早一点用上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那是非常正确的。第一点，雪莲提取物它是一个广谱的抗恶变的啊，这样的一个药物，你长期坚持服用的话，肺上的结节啊、囊肿啊，就很有可能它就消散了。第二个呢，就是雪莲提取物它能够阻断我们细胞分裂的，尤其是恶变的细胞的有丝分裂。让恶变的细胞彻底不分裂不增生了啊，让咱们这个问题及时的踩了刹车，不再继续的往外发展，不用担心恶变的事儿。而且你这次还能够得到红豆杉，红豆杉啊专门能够解决体内的阴寒之邪。你像这个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你都得到的话，我告诉你啊，等于说从中医和西医两个方面来解决咱们这个多发性结节的问题啊。而且你用好了的话、
1: 啊、
0: 我告诉你啊，它能够实现让咱们的结节由多变少，由大变小，由恶变良啊，放心吧。
1: 哎呀老师，那可真是太好了，谢谢你了。那我赶紧的赶紧的多垫点啊。
0: 嗯，
1: 现在还有赠送对吧？
0: 对，
1: 是不是？
0: 对，现在政策是免费赠送红豆杉，赶快打电话吧，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啊，好吧。
1: 好的好的，那我就不多跟你说了，我赶紧的找工作人员定一下、
0: 嗯、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嗯，
1: 好的好的，再见，谢谢。
0: 嗯，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还没有订上的朋友我们就要抓紧了。本次活动呢，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红豆杉送完即止。无论您正处于恶变的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恶转良的显著逆转。全球购现打通特殊渠道，为您提供一步到位的防治机会。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呦，我想麻烦你，赶紧给我锁定那个24盒雪莲提取物。
0: 哦。
3: 你看我一下子要这么多，能不能多送我点那个红豆杉呀？
0: 这个我告诉你啊，希望你能够理解，哦、没法多送了。啊，因为啥呢啊，因为这个咱们免费赠送的这个红豆杉呢，我告诉你、
3: 哦、
0: 它也是濒危的一个非常好的药物，是吧？咱们的库存本来就没有多少，
3: 对对，
0: 这次呢等于说全都拿出来了，当咱们感恩节的一个回馈。你看全国的听众朋友都在抢呢，我说实话，就是免费配赠的这个量可能都不够。而且吧，你看很多人吧没用过这个美国的雪莲提取物，有很多人是冲着这个红豆杉来的，因为之前很多人用过红豆杉，这效果特别好。你想一想，我要是多给你了，那就咱们按照政策下单的听众朋友，那不就该有意见了吗？是不是？那多不公平啊，是吧？而且我说什么呢啊？你看你订24盒，那相对应的这个政策，那已经是最大份的红豆杉的赠品了。

0: 那也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搭配了。是吧，咱也用不着打破那个政策，咱们占那点小便宜，把公平留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好不好啊？
1: 那行那行，杨老师，你既然这么说吧，赶紧给我订上。
0: 好，
1: 我也合计好几遍了哈。
0: 哦，
1: 你像十二盒雪莲就送十二盒红豆杉。
0: 对呀。
1: 啊，这十二盒红豆杉呢价值就将近12000块钱。
0: 差不多啊。
1: 啊，我一个月退休金才2700。
0: 啊。
1: 那省下来的钱相当于小半年的工资了，
0: 可不嘛？你看看，
1: 哎，你这钱就够我和老伴儿去广西桂林这些地方旅游2-3次的了。
0: 对啊，
1: 哎，剩下的还能买2身跳广场舞的新衣服，一年那换着穿都够，太值了。所以说我挺知足。
0: 对，你这个账算的挺精明，但是我没听明白啊，你到底想订24盒还是订12盒啊？
1: 24盒，梁老师，你可别给我记错喽！
0: 啊，就是2份呗，是吧？
2: 那还不到美国零售价的1/8呢！
0: 可不嘛，
2: 就这么前沿、顶尖的东西，还能砍成这个价，这个太意外了！
0: 太意外了吧？
2: 嗯、
0: 是不是？就咱们健康全球购物平台不就干这种事儿的吗？
2: 嗯，
0: 主打高端的国内国外的好产品，
2: 嗯，
0: 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伙淘到。
2: 对。
0: 是吧，什么中间商啊、代理商啊、医药公司啊，这个费用哎全都砍掉了。
2: 嗯，
0: 直接对接的就是厂家和相关的实验室。
2: 嗯，
0: 就连这个克隆雪莲的美国金克戈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我们都有直接的合作。
2: 嗯，
0: 它的原材料基本上都是按照成本价给咱们提供的、哎、这样的话咱们才能够把这个价格打下来这么多。
2: 就说白了，我在国内花人民币
0: 哎
2: 享受着美元级别的待遇。
0: 对，
2: 还比人家美国卖的便宜。
0: 嗯，
2: 这事儿你说气不气人？
0: 气不气人是吧？
2: 啊、
0: 哦，咱可别气别人啊。好，这是第一个啊、嗯。那你认为第二重惊喜又是啥呢？
2: 那更惊喜的就是红豆杉呢。
0: 红豆杉吧，
2: 我记得您讲红豆杉的时候特别强调它是我们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吧。
0: 对呀、啊、
2: 咱们都知道压箱底儿的东西那都是最好的，
0: 对，
2: 最有效的硬货。
0: 对，
2: 就像近距离的压轴绝活似的，
0: 哎，
2: 足以见它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显著。而您说了，这次买雪莲免费的送给大家红豆杉，
0: 你看
2: 按疗程给配齐了。
0: 对，
2: 这个咱之前不敢想啊，
0: 是不是？
2: 嗯，
0: 其实我一开始吧真没想到给大家伙配这么多。
2: 嗯
0: 啊，你也说了，这个红豆杉那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为数不多的压箱子底的宝贝。
2: 嗯，
0: 那咱们健康全球购海外做了10多年了，咱们国内也5年多的年头了、
2: 嗯、对，
0: 能被称为是压箱子底儿之一的宝贝，那它这个效果绝对是没话说的。
2: 对，
0: 是不是？
2: 关键为啥这次您愿意把这么珍贵的东西拿来免费的送给大家呢？
0: 哎呀，第一个我刚才说了，那想好好的回馈给大家伙嘛，
2: 咱好好过个节。
0: 对，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这个特别的稀少。
2: 嗯，
0: 红豆杉的有效成分呢，我告诉你，记住了，在红豆杉树的树皮上。
2: 嗯，
0: 哎，那它这个生长周期啊又特别的长，老话都说得好，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
2: 嗯，
0: 你这个树你把这皮扒掉了，提取这个红豆杉有效成分，你说这个反复的扒这个皮的话，这个树是不是它慢慢承受不了了？
2: 那就没有生命力了。
0: 对啊，你资源再生的这个难度它就极大。
2: 嗯，
0: 而且我们要求的红豆杉必须是100年以上的。
2: 嗯，
0: 现在需求量还特别的大，什么一些新药的研发、恶变的这个阻断剂，哎，都得用到这个红豆杉的这个提取物。
2: 嗯，
0: 所以说就红豆杉这个产品啊，它只会越来越少。
2: 嗯，
0: 那价格早就是飞涨了，对吧？之前咱们大家伙觉得，哎呀，价格高，价格高。我告诉你，你觉得价格高，实际上都是地板价了。
2: 对，
0: 那现在你看看市面上已经涨到这个万米高空上去了都。
2: 嗯，
0: 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手里这点库存它也不多了。
2: 嗯，
0: 那我也想了，与其是哈慢慢的给大家伙这个推广，不如说给大家伙一免到底。
2: 嗯，
0: 免费的给大家伙赠送啊，这才叫什么真正的感恩陪伴嘛。
2: 对
0: 不对？
2: 就是你想的太周到了。
0: 嗯，
2: 红豆杉免费的送出来，
0: 哎，
2: 虽然说也是无奈之举，毕竟嘛，资源它是越来越少了。
0: 对呀、啊，
2: 但也是给老百姓，给有真正需求的人，咱送实惠呀。
0: 对，
2: 那可太实在了。
0: 没错，其实我们能够带来这种价格和这种稀缺的赠品，我跟你说，这真是双重惊喜
2: ，
0: 是不是？
2: 嗯，
0: 核心是什么？这是我们10多年来帮助大家

0: 或严选攒下来的一个底气。
1: 对，
0: 你正因为我们有直采，有顶尖的渠道，
1: 嗯。
0: 能够帮助大家伙把这个品质关把握好喽，那还能够砍掉这个价格，砍掉所有中间商和经销商的溢价，还能够争取到像红豆杉这样的宝贝产品免费赠送，让大家伙花最低的价格用上真正靠谱的好产品。
1: 真是，但我估计啊，这时候肯定有人他就得抬杠，
0: 抬杠
1: 说你家卖国外的，他家也卖国外的，凭啥说你家的好，含量就高，还是层层筛选呢？
0: 哎呀，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我觉
1: 是
0: 得
1: 不是
0: 是很
1: 也
0: 正
1: 正
0: 常的，
1: 常？
0: 对吧？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这个日久见人心嘛，是吧？真金是不怕火炼的。其实一直以来吧，你看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一定的疑虑，是吧？这是非常正常的，反而我觉得没有疑虑是不正常的，对吧？我跟大家伙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每一款，尤其是国外的产品，它的报关单、它的海关的清关单、货运追踪单，这三单都得齐全，随时随地我们是能够核查到它的这个手续的。啊，咱们就说这个美国的雪莲的提取物，报关单上写的明明白白，原料产地就是美国核心的培育产区。啊，那边有专门的高活性的雪莲克隆的培育基地，啊，不是说是随便找个小作坊就能够生产的，
1: 是
0: 对不
1: 哈，
0: 对？
1: 就难怪咱敢说品质靠谱，
0: 哎，
1: 源头它就有保障
0: 对不
1: 啊，
0: 对？
1: 对
0: 是吧？
1: 呀，
0: 而且货运方面啊，我们走的是我们全球顶尖的这个航运公司，这个单号呢，能够在这个航运公司的官网
1: 查得到，
0: 查得到，有它的完整的轨迹。
1: 得有信息。
0: 哎，从美国的产区。啊，仓储、装箱，然后再到港口报关、装船起航，再到咱们国内海关的清关，每一步，它的时间节点都清晰可查。装货的集装箱也有正规的批号，前四位是咱们这个航运公司专属的代码，后面带的是这个叫校验码。
1: 明白。
0: 啊，我为什么提这么细啊？我告诉大家伙，只有这样的编码才符合国际的统一标准，
1: 明白。
0: 是吧？在海关这个系统里一调就能够调出来咱们货柜的信息。
1: 对，完整的信息，它可溯源，更有保障。
0: 对，装载的清单呐、检疫的记录啊，一目了然啊，这些手续根本造不了假的。正规的进口的产品，硬实力啊，就靠这些凭证来支撑。
1: 哎，您说啊，老师之所以给大家讲的这么详细，不就是想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拿着更放心
0: 对呀、啊，
1: 吗？
0: 你说咱们在其他的渠道你买的那个所谓的进口产品，
1: 他有吗？
0: 它有这些吗？没有这些，咱们就得打个问号，
1: 对。
0: 是吧？还有更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国外进口的这类调理我们身体的产品，必须有国家相关部门核发的在华注册编号，这可不是随便啊我们就能拿到的一个通行证
1: 这个编号有什么讲究呢？
0: 啊。哎呦，这个讲究太大了。你比如说，咱们这款雪莲提取物，它的注册编号是按照年份、啊审批批次、产品的类别规范来进行编制的，每一个数字都有明确的含义，它不能够乱编的。
1: 明白。
0: 只有通过正规的海关渠道进口，经过成分的检测、功效的核验、安全的评估等一系列的严格的这个审核，完全符合咱们国内的标准。才能够拿到这个编号，啊，其实这个编号呢，就相当于啥呢？啊，相当于是这个，比如说外国的产品，啊，进到咱们中国之后，你得给他发个身份证啊，哎，就相当于这个身份证一样，而且它是唯一的一个身份证的信息。
1: 哦，就身份证，咱们大家都懂，对不
0: 对，
1: 对？中国的移民管理局呢，也是特别严格的。
0: 对
1: 比如说，一个老外想在中国拿到身份证、
0: 呀，
1: 居住证这类合法的身份证明，没有好几年，那根本不行。
0: 对呀，
1: 那除非是高端人才引进，才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才能够获批，那都不容易。
0: 可不是嘛，这个门槛本来就非常高嘛，
1: 是呢，我之前就在网上看到过，说有个外国朋友呢，在中国定居当外教10多年了，终于是拿到了居民的身份证，
0: 哎呦，
1: 哇，他太开心了，就手舞足蹈的，就说这个难度啊，相当于是唐僧去西天取经。
0: 哎呦，可不嘛，这个比喻太贴切了，
1: 对，因为我们
0: 是
1: 是
0: 吧？
1: 非移民国家嘛。
0: 同样的道理，就咱们国外的产品，要想拿到咱们国内的这个注册编号的话，就跟你刚才说的， 这个老外、
1: 嗯、
0: 啊，你能拿到中国的身份证一样的难，
1: 特别难。
0: 对，而且咱们大家呀，就是这个产品到手了之后拿到家里，你会发现什么呢？这款国外产品上还贴附了中文的说明书。
1: 哎呦
0: 啊，为啥不能够这个
1: 印在包装上要贴上呢？
0: 要贴上，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1: 没有。
0: 直接印上的那就是违法的了，
1: 不能印，只能贴。
0: 对，国外运进咱们中国的产品，记住了，它一定是英文的。
1: 嗯，
0: 然后经过咱们海关的时候要重新贴这个中文的标签，
1: 嗯，
0: 把这个成分呢、啊、功效啊、用法啊、用量啊说的明明白白。
1: 嗯，
0: 这个贴是由人家这个海关来贴付的，你不能和这个整个的包装坐在一起，坐在一起那一定是违法的或者是假冒的。
1: 嗯
0: 啊，这是法律法规硬性的要求啊，就连你比如说每粒的含量多少克、有效成分都必须要标注的明明白白，
1: 嗯，
0: 一点都不能含糊。你比如说有一些爱抬杠的患者，咱先别抬杠，你不妨你自己看看你之前买的，就是不是从咱们健康全球购买的产品，你对比一下有没有刚才说的这些特征。
1: 还真是啊，
0: 是不是？那咱就知道真和假了吧。
1: 关键这个说的有理。
0: 对啊，
1: 有这些凭证品质就有保障，咱心里也踏实。
0: 没错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光有这些正规的凭证我觉得还不够。
1: 嗯，
0: 我们能够真正俘获大家伙信任的靠的从来不是这些单据，
1: 嗯，
0: 而是什么？而是产品实打实的效果。
1: 嗯
0: 啊，你看这个雪莲提取物，它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能够直接把我们身体当中变异的恶变的这些细胞它的繁殖的通路给你切断了。
1: 明白。
0: 让坏死的啊变异的这些坏细胞由多慢慢变少，由恶慢慢变良，由大慢慢变小。
1: 嗯
0: 啊，不管你是早期的一些问题，还是说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些情况，不管你病情处在什么阶段啊，我觉得它是非常适合我们平时啊就使用的一个好产品。
1: 嗯，
0: 只要咱们敢于尝试，我告诉你，你想好好的调理，我跟你说什么时候用它都不晚，
1: 是吧？
0: 嗯，
1: 关键是现在收听节目的呢都是咱自家人啊，
0: 哎，
1: 老师，
0: 嗯，
1: 那您说雪莲提取物用上之后能给我们老年朋友啊、广大的病友朋友啊带来什么样的实打

0: 看大夫，大夫都会说，你先等一等吧，等你绝经了，供血少了，可能它自己就萎缩了。
1: 嗯。
0: 但是事与愿违，很多绝经了之后，反而它不停的增生，还长大了。
1: 哦，
0: 所以说，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两个字，
1: 就是刚才说的可能，
0: 只有这种可能，但不一
1: 嗯，
0: 定，是吧？还有可能什么呢？
1: 另外一个样子，
0: 对，它长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1: 对，
0: 什么是可能？它只有一定的概率能够萎缩，
1: 嗯，
0: 是吧？这个概率啊，很小的，不是100%的。
1: 嗯，
0: 你要是一部分幸运的人，有可能靠着时间它萎缩了，那你属于幸运人了。但还有不少的人，等到绝经之后，不光没有萎缩，你这个子宫肌瘤还越长越多了，
1: 嗯。
0: 越长越大了，那最后只能做手术了。
1: 嗯，
0: 而且更要命的是啊，如果说到一定程度了，它的占位性、它的恶变性这些风险你是不可控的。
1: 关键是这个等的过程太煎熬了，
0: 嗯，对呀，
1: 你根本不知道它到底会不会变，
0: 嗯，
1: 你完全是在赌运气。
0: 听天由命，
1: 你赌对了还好，你赌错了，那不就耽误不起吗？
0: 对呀，其实我们临床上对于这个女同志的子宫肌瘤的患者，尤其是年岁大的，
1: 嗯。
0: 我们判断的标准会按照什么呢？叫绝经前
1: 嗯
0: 和绝经后来进行区别。
1: 嗯，
0: 要是绝经前你肌瘤不是特别大的话，复查没有太大的发展的话，很多的大夫可能就会让你等绝经后2、3年再来复查。因为子宫肌瘤啊，它是需要供血的。很多人认为就是女同志一绝经了之后供血就少了，都认为有可能没有供血了，她是不是就萎缩了？
1: 嗯嗯。
0: 但是如果绝经后的这个很多女同志，她这个肌瘤，它不但没有萎缩，还在继续的疯长，那这说明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恶变的风险就出来了，
1: 嗯，
0: 就特别大了。而这个恶变的风险是你等来的，你明白吧？
1: 明
0: 如果
1: 白。
0: 早点处理的话，它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风险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你一观察，它不会萎缩了。
1: 嗯，
0: 你根本就没办法判断它是不是藏着这个恶变的苗头。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要把这个恶变的风险咱们等来吗？
1: 那不行
0: 是吧？
1: 啊。
0: 时间有可能就是生命啊。
1: 对呀。
0: 那平时好了，我也不让你开刀，不让你手术。真有机会的话，就把这个血栓提取物你就用上。
1: 嗯，
0: 用上之后，它就不一样了。不管是有变异的还是没变异的，啊，只要是不该长的那些息肉啊、肌瘤啊，它就直接断了它的营养，不让它继续的繁殖。这不等于说从根儿上掐住了我们的风险吗？
1: 就是这样。就说咱们中老年女性啊，60多岁还有肌瘤的话，其实恶变的风险它真不小。
0: 对呀。
1: 绝经一般是在50岁左右吧，
0: 嗯，
1: 那都过了10多年了，肌瘤还在。甚至还长大了，那
0: 你
1: 你
0: 看，
1: 说能不担心吗？
0: 对呀，
1: 所以必须赶紧用，用上咱就不用去等，不用去猜，
0: 哎，
1: 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0: 没错，
1: 咱们主动去控制，那不比啥都强？
0: 太对了，就把风险把控在咱们自己手里，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而且咱不玩这概率，也不用浪费这个时间去赌，不管是小的肌瘤还是老的息肉，你看这个血栓提取物。它是一个广谱性的抗恶变的这种方法，
1: 是。
0: 它能够针对性的起效，是吧？咱们等于说花小钱办了大事儿，那不就图了一个彻底的安心吗？这才是真正靠谱的调理我们身体的方式。
1: 那当然了，你说咱算笔账，
0: 嗯，
1: 查子宫肌瘤，你是不是得做超声、
0: 嗯，
1: 抽血、化验、挂号，你再复查，
0: 这都是啊，
1: 一套下来几千块钱吧？
0: 嗯，
1: 但是我们要是用上了血栓提取物，花一次钱
0: 嗯。
1: 把它稳住了，
0: 对，
1: 以后这些检查、复查的钱它都省了。
0: 那可不，
1: 你省钱，你安心呐，身体能慢慢好，
0: 对，
1: 这不就是一举三得的事儿吗？
0: 是啊，所以说刚才我们说的由大变小，
1: 嗯，
0: 啊，子宫肌瘤就是一个典型的特点。
1: 嗯，
0: 那第二个这个现实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它还能够让我们变异的恶变的细胞由恶变良。
1: 哎呦，
0: 你看看，
1: 变好了，
0: 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胃肠道的息肉。
1: 嗯。
0: 啊，胃肠道的息肉啊，实际上啊，它这个变异和恶变，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啊。而且呢，我们胃肠道的这个息肉吧，它属于一种是比较懒的一种变异，
1: 嗯，
0: 早期根本不易察觉，本身就它这个属性决定的，它发展的比较慢啊。但是有些息肉呢，在特殊的位置上，随着啊它这个不断的增大，人会出现比如说腹痛、
1: 嗯
0: 腹胀。便血啊，排便异常这样的情况吧。
1: 嗯。
0: 可是很多患者他不以为意，因为他发展的比较缓慢嘛。 也慢慢的不去

0: 复查了。那等这些症状真要是发展到常态的时候，恶变的几率就非常大了。
1: 对，这就是典型的小病拖成了大问题。
0: 嗯，
1: 你明明有信号呢，你还不当回事儿，你真等严重了，那是不是就晚了？
0: 可不就是吗？是吧？除了大家伙容易忽视的，其实这个我们胃肠道息肉啊，防这个恶变的，我告诉你，本身给咱们留了足够久的时间，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不在乎，忽视了。
1: 是。
0: 临床上，我告诉你，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我们大致统计过啊，一个息肉发展成恶性的病变，可能需要5到10年，
1: 哦，
0: 是不
1: 你
0: 是很
1: 说
0: 长时
1: 他
0: 间？
1: 那么久，
0: 对呀。
1: 那也就是说，他确实是给我们留足了处理解决他的时间。
0: 对，
1: 就像您说的，其实他是懒恶变，但是好多人你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0: 没错，是吧？要是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了，那你不注意这个，比如说饮食，是吧？顿顿都吃辛辣的，天天小烧烤，是吧？那好了，他的发展速度就提速了，可就不会给你这个5到10年的这个调理的时间
1: 还真是，我之前去医院去做肠镜，
0: 了。嗯。
1: 我就亲眼看见一个17岁的小女孩，她就确诊了肠恶变。
0: 哎呦，
1: 哇，她妈妈在那哭得特别崩溃。
0: 嗯，
1: 就是前几年查出来有息肉，因为孩子总吃垃圾食品嘛，
0: 对，
1: 然后她没当回事儿，
0: 嗯，
1: 结果恶变了。你说你现在你是不是后悔？
0: 对呀，你看这不就血淋淋的教训？才17岁的小孩啊，
1: 对
0: 是
1: 呀。
0: 吧？但是咱们要是有意识的，平时能够有针对性的用点这个美国的高端的血莲提取物，那它就不一样了，有可能，不管是良性的息肉，还是有恶变苗头的这个恶变。只要它是异常性的增生，那血莲提取物就通通的帮助咱们给它掐死了，直接抑制它的这个发展，不让良性的变成恶性的，甚至已经有倾向性的还能够给你拽回来，哎，有良性的好转，那你又控制了它这个分裂增生的问题，是不是慢慢的就能够被我们自身免疫系统给消灭了，是吧？这可不是光缓解的问题，那是实打实的疗效把咱们的风险给断了根儿了。
1: 还真是，但我看很多肠息肉特别爱复发，
0: 对，
1: 好多人是切了长，长了切，吃点油腻的，生点气它就犯，
0: 对，
1: 反反复复，你遭罪不说哈，就这个担心啊，他就受不了啊，
0: 是，
1: 就心里的石头一直在那悬着
0: 就
1: 呀，
0: 担心哪次就恶变了，是
1: 对
0: 吧？
1: 呀。
0: 但咱们平时有意识的用这个血莲提取物，那可能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顾虑了，因为这个血莲提取物吧，它跟普通的调理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等于说是从抑制病变细胞繁殖，从这个角度入手，它不仅能够稳住咱们当下的问题，还能够断了咱们复发的这条道。那些担心复发、怕恶变的这种焦虑，那咱们等于说就可以说拜拜了。
1: 相当于是用药效补了之前的懒，
0: 对，
1: 提前把这个祸根给掐了。
0: 没错，哪怕是啊懒恶变，咱也得提前做好这个准备，打好提前量，对不对？那这个提前量，那不是在那干等，等这个时间，我们要用啊一些有效的产品，来堵上咱们疏忽的漏洞。不管咱们之前重视不重视，那你现在，我告诉你有这样的机会，咱们就不要像以前那样了。你现在用上就不晚，是吧？恶的转凉，凉的咱们消除，而且还断了它这个复发的根儿。这才是真正的给我们身体上了一个双保险啊，不用再以后有这个后顾之忧了。
1: 这个太省心了，
0: 对，
1: 不反复，不担惊，能够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这个才叫真靠谱。
0: 对呗。而且咱们最后吧，咱们再说一说它最后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意义，它能够让恶变的变异的细胞由多变少。就拿咱们之前，我和我们的团队去美国这个德克萨斯恶变研究中心交流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大量的这样的病例。说当时这医院还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州的州长呢，他就是什么呢？肺部的小细胞恶变。就这个病，你知道它有多棘手不？这个肺脏当中的小细胞的恶变，我告诉你是公认的恶性度非常高的。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没有任何的靶向用药。
1: 明
0: 啊，
1: 白。
0: 常规治疗，然后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发展的速度还特别快，是吧？小细胞恶变，你听过没有？
1: 小细胞恶变我倒听过，好像查出来往往都是最后一步了，
0: 对，
1: 还不好治。
0: 不好治吧？我记得当时啊，就这个州长， 他的胸部的高分辨 CT 检查这个报告就显示了。
1: 嗯。

0: 双肺全是多发性的那种磨玻璃状的那种阴影，
1: 嗯，
0: 还有不少散落在到处都是的一些小白点
1: 儿，哦，
0: 好多的结节边界都是模糊不清的，有的还成了这种混合磨玻璃的这种阴影，
1: 嗯。
0: 那你知道这个 CT 的显示，你知道说明啥吗？
1: 嗯，
0: 说明他肺脏当中的结节已经有了明确的恶变的活性了，可以说随时都有可能扩散和转移。混合那个磨玻璃的那个密度阴影，我告诉你，边界模糊，实际上这都是这个恶变风险高的一个信号。
1: 嗯，
0: 就意味着那些肺脏当中的坏细胞正在疯狂的增生。他当时确诊才俩月，
1: 嗯，
0: 啊，他结节就从几个长了十几个了，
1: 嗯，
0: 这发展速度你说得多快吧？
1: 关键是我们知道它发展快呢，没有想到它这么快。
0: 对呀、啊，像他这种肺部恶变的，一般是我们常规方法都往往不好使了，
1: 嗯，
0: 而且还没有特效的靶向用药，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呢，他直接就选择了什么呢？化疗配合就是咱们提到的这个血莲提取物。你知道人家就用了五个月的这种综合疗法吗？再做这个胸部高分辨 CT 复查的时候，报告一出来，连美国的他这个主治医师都直拍桌子。
1: 嗯，
0: 之前双肺多发的那个磨玻璃样的那个阴影少了一小半了。
1: 哎呦，
0: 散在到处都是的那个小白点那个情况也明显的减少了很多。
1: 啊，很明显。
0: 哎，那些边界模糊的结节现在轮廓变得清晰的多得多了。
1: 嗯，
0: 之前十几个的结节，这次复查你知道吗？就剩七个了。
1: 嗯，少了。
0: 对，而且之前那种混合磨玻璃状的那种密度阴影，
1: 嗯，
0: 密度也明显的降低了。
1: 嗯，
0: 那这些我告诉你，所有的检查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肺脏当中变异细胞的增殖已经被稳稳的按住了。
1: 嗯，
0: 没有再扩散的这种趋势了。恶变细胞的活性彻底的被控制住了。
1: 哇，关键是太神了吧。
0: 对呀、啊、
1: 没特效药的病它都能稳住。
0: 你看你这才显示出它那个能量。
1: 哦，
0: 有特效药的病调理好了那不算啥。
1: 哦，
0: 那小细胞肺部的恶变
1: 它没辙呀。
0: 那这种没辙的情况它照样能够发挥它的能力。
1: 是呢，
0: 阻断它分裂增殖的这种能力。
1: 嗯，
0: 哪怕是啊，咱退一万步讲，就有可能不能把它彻底的消除。但是咱们带着这种不能够增生的这个恶变的细胞，咱仍然可以带着好好的生存嘛。
1: 对，好好活着，
0: 对不对？
1: 嗯，
0: 它有就有呗，只要它不继续的疯狂的生长，
1: 对，
0: 那咱们就可以不搭理它了，
1: 就别祸害咱就行。
0: 对啊，没有症状不遭罪，那你不就跟正常人一样过日子吗？
1: 嗯，
0: 从多发变成偶发，从边界模糊变得清晰，从磨玻璃状阴影变得淡了，这都是实打实的一个指标的改善。我告诉你，这有数据显示的，这可不是空口在那儿瞎说的。
1: 对，关键这个效果很实在啊。
0: 对呀、
1: 啊，指标说话，它比啥都管用。
0: 你可不是吗？不管是有特效药的一些病，还是没有特效药的这些难缠的毛病，
1: 嗯、
0: 咱们这个血莲提取物，美国高端的一个生物制剂，用好了的话，你就可以靠它使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由大变小，由恶变良，
1: 嗯，
0: 由多变少，这三板斧就给你稳住局面了。
1: 嗯，
0: 尤其是面对那些。咱们一点办法的都没有的那种情况。
1: 对，
0: 既然说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1: 嗯，
0: 有可能就是因为你这么一尝试，你才看出它有多厉害。
1: 对，
0: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给我们身体兜底儿的好东西。
1: 所以说咱们亲爱的朋友们，有需求的我们得抓紧时间用，
0: 可不嘛，
1: 这么好的东西可遇不可求啊。
0: 所以说这在咱们节目当中一再的号召大家伙，有条件的或者是正在被相关的我讲的这些情况所困扰的朋友们，
1: 嗯，
0: 还犹豫啥呀？千万别犹豫了，
1: 对呢，
0: 是吧？赶紧用上吧。咱们这次活动不只是本年来仅有一次的福利，更有可能往后都再难有这样的机会，
1: 没了。
0: 你就像刚才提到的免费赠送的红豆杉，那当时有多少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的朋友，
1: 嗯，多后悔、啊、
0: 对吧？后来想买都买不着了，
1: 是
0: 吧？甚至我告诉你，到今天可能有一些人都没了，就是因为当初错过了红豆杉的这个机会。
1: 嗯，
0: 而且听咱们节目越久的老听众朋友，咱们都清楚，最近这两三年不管是促销月啊还是年底大促，咱们主推的核心好产品每一年它都不一样嘛。
1: 嗯，
0: 为啥不一样？有的产品就没有了。
1: 对，
0: 你这些稀缺的调理的好产品，你错过一次 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
1: 对呢，就是今年我们能够遇到

0: 很好很幸运的，
1: 嗯，
0: 明年说不定绝版了，
1: 对，
0: 没有了，你想买你都买不着了。
1: 没错，所以说我经常说，其实啥都能等，就我们的病不能等。
0: 是，
1: 你等来等去，病情一旦发展了，这风险可就大了。
0: 嗯，
1: 其实为什么这次给大家伙的政策，比如说第一个政策是三盒的雪莲提取物免费送两大盒的红豆杉，
0: 嗯，
1: 第二个政策是买六盒的雪莲提取物直接送六大盒的红豆杉，
0: 嗯，
1: 咱们就说六盒这个雪莲提取物加上六个月的红豆杉，相当于是一年半的一个治疗量，
0: 嗯，
1: 那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定这样的政策呢？为什么要卡这个时间节点呢？就是你知道为啥吗？这个搭配是有道理的，
0: 有说的，有想法的。
1: 哎，对，
0: 我理解的是啊，一年半这个周期可能是针对绝大多数患者来说吧，通过这个时间呢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1: 哎，
0: 而且这个疗程的设定也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很科学的依据了。
1: 你猜对了，比如说我们设定的这个第二档六送六的这个政策，
0: 嗯，
1: 其实它的疗程正好是一年半的时间。
0: 嗯，
1: 这个一年半的时间不是我们随便拍拍脑袋就定下来的，实际上我们说治大国如烹小鲜，
0: 嗯，
1: 尤其是我们对恶性的这种细胞的病变来讲，它需要一个纠偏的过程，
0: 嗯，
1: 它这个一年半就这么来的。在咱们医学上来讲，细胞从诞生到自我衰亡，全身的细胞完成一次彻底的更新，你知道最长的时间需要多长时间呢？
0: 那不得两年左右啊？
1: 对，就是两年左右。
0: 嗯，
1: 你比如说像胃肠道的细胞、口腔上皮细胞，它更新的就快。
0: 嗯，
1: 大概3到5天就更新一批了。
0: 嗯，
1: 血红细胞啊，从更新到衰亡需要多少呢？需要比如说120天左右。
0: 嗯，
1: 啊，但是要把我们里里外外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更新一遍的话，最长的需要2年左右。
0: 嗯，
1: 那些比如说基因突变的恶变的细胞，在我们身体当中存活的时间最长，也超不过这个周期吧。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红豆杉搭配这个雪莲提取物，为什么我设置在一年左右？我就是争取让大家伙在一个细胞代谢周期当中，基本上解决咱们80%的细胞的这个变异的问题
0: 啊。就是这个时间节点，咱不是随便定的，
1: 当然了，
0: 根据细胞更新的规律来的。
1: 没错，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啊，有需求的，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0: 嗯，
1: 是吧？有这么实惠的政策，咱还想啥呀？
0: 嗯。
1: 是吧，能用上就一定要用，能买就尽量的买足够的量，是吧？趁热打铁，咱们给它去根儿喽，别给自己留遗憾。
0: 太对了，今天啊是活动的第一天，全球购的感恩节的福利呢是订购3盒雪莲提取物直接送2盒单价980元的红豆杉，订6盒雪莲提取物直接送6盒红豆杉。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实在的价格，错过了我们就太亏了。所以呢，有结节、息肉、恶变困扰的叔叔阿姨不能再等待了，我们应该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4: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2年过去。竟长到5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5: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6: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5: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6: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7: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

0: 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让其断子绝孙，自行萎缩消除。
1: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0: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由恶变良的过程。
1: 在美国，$1200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2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0: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1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1: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0: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3: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面对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您是否正陷入这样的困境？小的时候置之不理，大了又日夜担心恶变，甚至危及生命。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全年仅此一次，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请问啊，这个梁老师啊。
4: 哎，是我。哎。
5: 哎，你好啊。哎呀，这梁老师啊，我可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
4: 老听众哈啊。
5: 哎，以前那个卖那个自动糖小苏打传奇剂的时候
4: 啊，
5: 我就买了。
4: 买了，好。
5: 哎，
4: 啊，
5: 那东西确实是不错的。
4: 嗯。
5: 今晚之后啊，我就哎就不咳嗽了。
4: 不咳嗽了。
5: 哎，因为平时啊，我一刷碗呐，刷东西，闻见那个洗洁精啊，也那个味儿啊，我就受不了，老是咳嗽啊。
4: 嗯。
5: 什么香水味啊、汽油味啊、洗衣液的味啊，甚至于那个大葱的味啊、大蒜的味啊，哎呀，稍微有吃了一点的东西呀，我就不行了，闻见了以后就咳嗽的一声连一声呀，特别特别遭罪。
4: 嗯。
5: 哎呀，那肠子碎的呀，五脏六腑都要咳出来那一种感觉，特别特别遭罪呀。
4: 嗯。你现在还咳不咳嗽呀？
5: 总咳嗽。
4: 现在还偶尔还咳嗽呢。
5: 是的，是的。
4: 那你，
5: 我看你这个咳嗽吧，也是比以前的好一些吧。
4: 啊，比以前强了，但是现在还是咳嗽，是不？嗯。
5: 是的，是的。
4: 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知风堂的餐具镜啊，这个确实啊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咱们要形成器质性病变的话，这个咳嗽咱们得知道原因啊。你现在用完知风堂的餐巾镜，现在咳嗽比以前强一些了，是吧？
5: 是的，是的。
4: 嗯，那你这样，你得查一查，如果你现在还有咳嗽的情况的话，那不是外界因素，是我们身体有什么问题，到医院得查一查啊。你这可能不是光是洗涤剂或者刺激性气味造成的原因，说不定我们的自己的肺脏啊或者气管啊已经有一些器质性病变了，你得查一下啊。
5: 是啊，是啊，我这个用了知风堂的这个餐巾镜以后啊，我这个咳嗽好了不少了呢。
4: 那就行啊，你
5: 这个健好啊，这个比以前个强的多的多了。
4: 是，你现在到医院查没有？你这个肺子和气管有问题没有？
5: 你是不是上医院去查一查呀？
4: 啊，对，你查了没有？
5: 我自己前是查过的，这不是打电话来问问的吗？
4: 啊，查了是吧？查出来有什么问题没有啊？你跟我说说啊。
5: 我一说这个咳嗽时间太长了吧，一直以为是个洗涤剂什么的不行啊，后来又他这个脂肪肠的那个残疾病啊，确实是轻了一些。
4: 嗯。
5: 哎呀，之后我这个儿子带我去医院做的检查呀，
4: 嗯，
5: 这个检查发现我这个肺呀、啊、有那个什么结节了，
4: 有结节哦，怪不得的，
5: 嗯，还伴有什么囊肿呢、
4: 啊，
5: 所以我这个总咳嗽，总咳嗽的。
4: 那你这个原因就找对了呗，你还是肺脏本身就有问题，是吧？你这
5: 是
4: 有这个结节和囊肿，然后呢，不停的有炎症的出现，那你当时打没打消炎针呢？啊，包括打一段时间之后，是吧？你这个炎症消除了，是吧？你这个囊肿和结节得没得到解决呀？啊，如果不解决的话，早晚是个事儿啊，甚至都有可能恶变的啊。
5: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挺担心的嘛，就怕这样最后的这个恶果呀，我真的有点担心了。
4: 那你这样，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到医院检查了，你把那个检查的结果具体什么样跟我说一说啊。
5: 好了，我跟你捣鼓捣鼓吧。
4: 嗯嗯，
5: 那个做了那个什么虚实啊
4: CT 啊，
5: 显示是说我是多发性的肾结节呀。
4: 哦，
5: 大的有两个呀，说五乘三什么 MM， 反正这算什么
4: 写的毫米啊。
5: 嗯，还有四乘二 MM 的
4: 毫米也是啊。
5: 嗯，在那个什么肺中叶啊大叶啊都有啊，
4: 都有哦。
5: 哎，囊肿长在那个肺门那一块儿啊。
4: 哎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结果你得重视啊。首先你这个结节不大，但是它这个位置不好，尤其那个囊肿长在肺门那个位置、
5: 啊、
4: 这个位置就做手术是很困难的啊。而且我们肺脏啊本身它是一个真空的那么一个器官，做手术的时候呢，这个损伤啊实际上是特别大的。而且很多人做完手术吧，我告诉你它有一个后遗症，它会产生瘢痕，可能一辈子都得咳嗽啊。但你这个情况吧，还是那句话，你要是不解决吧，将来还会有大问题啊，容易出现其他一些变性的问题。而且刚才我说的肺门这个地方血液供给是非常丰富的，容易扩散，一旦有这个变异了，我告诉你，那你这个发展会特别快的。所以说你现在这个阶段趁着它不大，一定要把它重视起来，然后给它解决掉，好不啊？
5: 是啊是啊，但是目前这个情况呀、啊、医生说还算是稳定。
4: 嗯，
5: 我现在吃那个冰消片呢、啊、
4: 嗯，
5: 还有那个叫做什么夏枯草口服液的药啊。
4: 嗯嗯，
5: 但是吃完之后啊，天天是恶心，也不知道咋回事呀、啊、
4: 是夏枯草口服液吧，我告诉你它确实有这个软坚散结的作用，但是如果说脾胃虚寒的人来讲，吃完了以后就像你说的恶心，它副作用比较大。我建议你啊可以先放一放，平消片呢可以正常吃啊，但这俩药的话我说实话它只是消炎为主，见效吧会比较慢啊。
5: 啊，所以我就想啊用这个雪莲七七五和这个红豆沙呀、啊、
4: 嗯，
5: 打电话先咨询你一下呀，我这个情况就能不能行啊？
4: 完全可以啊，实际上你这个情况啊有多发性的结节和囊肿，而且现在还没有恶变呢，我告诉你，你能早一点用上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那是非常正确的。第一点，雪莲提取物它是一个广谱的抗恶变的啊这样的一个药物，你长期坚持服用的话，肺上的结节啊囊肿啊就很有可能它就消散了。第二个呢，就是雪莲提取物它能够阻断我们细胞分裂的，尤其是恶变的细胞的有丝分裂，让恶变的细胞彻底不分裂不增生了啊，让咱们这个问题及时的踩了刹车，不再继续的往外发展，不用担心恶变的事儿。而且你这次还能够得到红豆杉，红豆杉啊专门能够解决体内的阴寒之邪，你像这个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你都得到的话，我告诉你啊，等于说从中医和西医两个方面来解决咱们这个多发性结节的问题啊。而且你用好了的话、
5: 啊、
4: 我告诉你啊，它能够实现让咱们的结节由多变少，由大变小，由恶变良啊，放心吧。
5: 哎呀，老 是那个真是太好了，谢谢你了。那我赶紧的，赶紧的多订点。
4: 嗯，
5: 现在还有赠送对吧？是不是？
4: 对，现在政策是免费赠送葫芦山，赶快。

0: 打电话吧，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啊，好吧？
1: 好的，好的，那我就不多跟你说了，我赶紧的找工作人员定一下。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嗯，
1: 好的，好的，再见，谢谢。
0: 嗯。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还没有订上的朋友我们就要抓紧了。本次活动呢，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红豆杉送完即止。无论您正处于恶变的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恶转良的显著逆转。全球购现打通特殊渠道，为您提供一步到位的防治机会。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哎呦，我想麻烦你赶紧给我锁定那个24盒雪莲提取物。
0: 哦。
4: 你看我一下子要这么多，能不能多送我点那个红豆杉呀？
0: 这个我告诉你啊，希望你能够理解，没法多送了啊。因为啥呢啊？因为这个咱们免费赠送的这个红豆杉呢，我告诉你，它也是濒危的一个非常好的药物，是吧？咱们的库存本来就没有多少。
4: 对对，
0: 这次呢等于说全都拿出来了，当咱们感恩节的一个回馈。你看全国的听众朋友都在抢呢，我说实话，就是免费配赠的这个量可能都不够。而且吧，你看很多人吧没用过这个美国的雪莲提取物，有很多人是冲着这个红豆杉来的，因为之前很多人用过红豆杉，这效果特别好。你想一想，我要是多给你了，那就咱们按照政策下单的听众朋友那不就该有意见了吗？是不是？那多不公平啊，是吧？而且我说什么呢啊，你看你订24盒，那相对应的这个政策那已经是最大份的红豆杉的赠品了，那也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搭配了，是吧？咱也用不着打破那个政策，咱们占那点小便宜，把公平留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好不好啊？
4: 那行那行，梁老师，你既然这么说吧，赶紧给我订上。
0: 好，
4: 我也合计好几遍了哈。
0: 哦，
4: 你像12盒雪莲就送12盒红豆杉。
0: 对呀。
4: 啊，这12盒红豆杉呢，价值就将近12000块钱，
0: 差不多啊。
4: 啊，我一个月退休金才2700
0: 啊，
4: 那省下来的钱相当于小半年的工资了。
0: 可不嘛，你看看。
4: 哎，你这钱就够我和老伴儿去广西桂林这些地方旅游2-3次的了。
0: 对啊。
4: 哎，剩下的还能买2身跳广场舞的新衣服，一年那换着穿都够，太值了。所以说我挺知足。
0: 对，你这个账算的挺精明，但是我没听明白啊，你到底想订24盒还是订12盒啊？
4: 24盒，梁老师，你可别给我记错喽。
0: 啊，就是2份呗，是不？
4: 啊，
0: 我
4: 明白了。啊，对对。
0: 嗯，那你订这么多，咱得提前说好啊。咱可不能这个倒买倒卖啊，咱得是自己用，好不？
4: 哎呀，梁老师，您可别冤枉我
0: 啊！
4: 我不是倒买倒卖的，也不是当要贩子。
0: 啊啊！
4: 这24盒吧，是我还有和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姐妹一起拼的。
0: 啊，这么回事儿
4: 啊！还有人家的呢。
0: 啊，明白了。
4: 啊，因为啥？我之前查出来宫颈上皮内瘤变。
0: 哦。
4: 啊，还有 HPV16 阳性。
0: 哎呦，嗯，
4: 那个宫颈 TCT 报告里啊，有那个不典型鳞状细胞。
0: 明白了，嗯。
4: 啊，就查出来这些，
0: 嗯，
4: 大夫说不及时调理啊，容易往坏了发展。
0: 对对对，嗯。
4: 那说白了，谁不害怕呀？对吧？
0: 是，嗯。
4: 哎，吓得我晚上都睡不着觉了。
0: 嗯。
4: 后来听你节目抢的红豆杉
0: 啊，
4: 吃了大半年去复查去。那个 HPV 病毒载量下降了好多，
0: 是不是？当时哈，
4: 哎，
0: 多好，嗯。
4: 哎，不典型鳞状细胞也减少了
0: 啊。
4: 上皮内瘤变吧，也没再发展。
0: 好啊。
4: 再就是下身以前是瘙痒、分泌物异常那个毛病没了。
0: 好。
4: 那下边多干爽，我也舒服了。
0: 嗯。
4: 就是就我就感觉改善的，确实挺明显的。
0: 你看看，当时也是用红豆杉见到效果了，是不是？
4: 哎哎，对对。
0: 真不错，真不错。我告诉你啊。HPV 16型阳性哈，我得说它是一种高危型的啊，而且它还伴有着不典型的鳞状细胞。我告诉你，你现在能稳住不发展，症状明显的改善，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啊。尤其是红豆杉针对咱们宫颈类的问题，它能够有效的抑制病变细胞的增

0: 峰值，减轻局部的炎症，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非常靠谱的啊。
1: 哎，对呀，
0: 嗯，
1: 我这不是可以说是救了我了。
0: 嗯，
1: 你像我五队的那个领队傅大姐吧，她有子宫肌瘤
0: 啊，
1: 啊，情况还挺厉害。
0: 嗯，
1: 她见我调理效果这么好，就问我吃的啥
0: 啊，
1: 我就跟她说了，说我说是全球购的红豆杉
0: 啊。当时
1: 她一看到我身上这个效果确实是实在啊，
0: 啊，
1: 她也看着了，然后又赶上雪莲活动这么合适，
0: 对，
1: 还送红豆杉
0: 啊。
1: 就让我帮忙一起带
0: 啊，就是
1: 你
0: 们俩，
1: 你能懂了吧？两个
0: 二十四盒是你们俩人的，是吧？明白了。
1: 哎，对对，
0: 啊，这真是好姐妹，是吧？有福同享呗，是吧？
1: 哎，
0: 行，你放心吧。我告诉你啊，雪莲提取物和咱们这个红豆杉都是实打实的濒危的这种好的产品啊。
1: 哦哦。
0: 它的特性虽然说不一样，但是针对这种变异细胞的效果都是非常明确的。为啥你看我给大家伙这次提供的是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呢？就是因为啊，它能够批量生产，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咱们将来不用担心后续的断档的情况。但是红豆杉不一样了，红豆杉属于濒危这个保护的这个植物了，以后再想要吧就很不容易了，是吧？但是这俩产品我告诉你啊，搭配好了，不管是咱们比如说肺上的结节，是吧，乳腺的增生，还是身上各种各样的什么囊肿啊、包块啊、各种各样异变的这样的问题啊，你不管是早期的小毛病，还是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这种情况，咱们都应该及时的给它用上，因为这俩产品搭配都是对症的，都是起效的。而且更关键的是啥呢？它能够让我们恶变的细胞不再继续的分裂增生，也就是让它断子绝孙了，是吧，直接阻断它的这个分裂了，让这些坏细胞没办法进行分裂增殖啊，没办法让它扩散蔓延，那你相当于是不是就断了这些恶变细胞的生路了？我告诉你，就这一个特性啊，它就决定了不管咱们病情到啥阶段，咱们只要不放弃，都应该勇敢的去尝试，是吧？你现在咱们就别管什么早和晚了，这有机会都应该试一试，对不对啊？
1: 嗯嗯，老师啊，您再说，我肯定是相信您100%。
0: 嗯，
1: 要是不相信，再就是要是我用上效果不好，我也不会带着老姐妹一起抢。
0: 明白，
1: 那不是害了我也害了人家了吗？
0: 是
1: 吧？
0: 是是，嗯。
1: 啊，又赶上雪莲活动这么合适，买12盒就送12盒红豆杉。
0: 嗯，
1: 你相当于省了10000多块钱呢。
0: 那可不是吧？
1: 既省钱，又能稳住身体，你这个机会搁谁谁不抢，你不抢多亏啊。
0: 对，这就对了，这么讲就对了。我相信啊，这个只有咱们抓住了这次实惠，更主要的是能稳住咱们身体的这个恶变的情况，是吧？我告诉你，这是花多少钱都抢不来的啊。
1: 对对对，
0: 你这回24盒，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抢到了那就太明智了，既没有多花冤枉钱，又能够和你这个老姐妹一起巩固咱们的调理，是不是啊？一起健康，一起开心，我告诉你这是真正的划算啊。你这样，我们导播呀帮你记录了24盒的名额，是吧？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你再进一步的核实的，好不啊？
1: 哎哎，行。哎呀，太感谢梁老师了。
0: 嗯，
1: 你人千万可别给我漏了，
0: 放心吧。
1: 啊，老姐妹们吧都等着这波优惠呢。
0: 嗯
1: 啊，既省钱又能调理身体，
0: 嗯，
1: 对我们来说真是太高兴了，这个机会说啥也不能错过。
0: 放心吧，啊，名额给你留好了，让你们早用上早安心，好好的巩固调理，好不啊？
1: 哎，好嘞好嘞。哎呀，梁老师可说我们心里去了。
0: 好，
1: 那谢谢梁老师啊。
0: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哎，好 好,
0: 好，
1: 梁老师再见啊。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精彩分享。全球购栏目呢，作为一个拥有海外直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经验的全球性健康平台，始终致力于为您甄选国内外高端前沿顶级的健康产品。今年的感恩节盛典是我们跨越28个国家同步举行的全球健康的狂欢。本次发放的雪莲提取物是给予重症恶变患者使用的必备产品，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恶变风险的权威方案。全球购为您提供一步到位的防治机会，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

0: 这是他们见王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3: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2年过去，竟长到5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4: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5: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4: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5: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6: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3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让其断子绝孙，自行萎缩消除。
5: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6: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由恶变良的过程。
5: 在美国，1200美元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2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6: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5: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6: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7: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恶变风险的权威方案。无论您正处于恶变的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恶转良的显著逆转。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详情热线。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8: 400-851-6029，400-851-6029。
7: 以上是广告时间。
8: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9: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老师，
9: 哎，
8: 今天啊是美国高濒危雪莲提取物活动的第一天。
9: 对，
8: 那您到底是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什么样的政策呢？
9: 什么样的惊喜啊？
8: 嗯，
9: 哎，既然说是咱们现在是感恩节期间，
8: 嗯，
9: 你看前一阵子各种各样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一些压箱子里的宝贝都拿出来了，
8: 是
9: 惊喜不断吧？
8: 嗯，
9: 大家伙儿就没有失望吧？
8: 是。
9: 好了，那么咱们今天这个美国高濒危雪莲提取物，今天活动第一天嘛，
8: 嗯，
9: 同样这个政策肯定不会让大家伙失望的。
8: 你说说，
9: 这次活动咱们政策啊，我告诉你，就是直接拉满。
8: 嗯，
9: 听好了，买三瓶雪莲提取物，直接免费赠送两大盒的红豆杉。
8: 哇。
9: 买六瓶的雪莲提取物，直接免费赠送六大盒的红豆杉。
8: 哦。
9: 啊，大家伙儿别觉得这个三送二和六送六好像是听着少啊、嗯。我给你算一笔最实在的这个账啊。
8: 嗯。
9: 雪莲提取物一瓶能吃两个月。
8: 嗯。
9: 三盒就是半年的量。对吧？
8: 嗯。
9: 再免费还有赠送两大盒的红豆杉呢。里外里这就是八个月了。
8: 对呀。
9: 那第二档政策，六盒的雪莲提取物，那是一年的量。
8: 嗯。
9: 然后免费的赠送是六大盒的红豆杉。
8: 嗯。
9: 那足足能够吃上一年半了。
8: 哇。
9: 是吧，这个量这么一算是不是太划算了？
8: 对呀。
9: 对吧，
8: 这个量一点也不少。
9: 对呀。
8: 我听到都觉得哇好惊喜呀。全球购啊，开天辟地。头一次这么大的力度，
9: 对，
8: 就跟您做节目这么久，从来没见过这么实惠的政策，
9: 是吧？
8: 而且给我们带来的是双重惊喜，
9: 双重惊喜
8: 啊
9: 啊！你怎么定义这个双重惊喜的？
8: 那我想都想出来了呀，
9: 想出来的、
8: 啊、
9: 是吧？你怎么想的？跟咱们说说。
8: 你看啊，这几天呢，跟您做节目，我们也听明白了，
9: 嗯，
8: 雪莲提取物是由美国研究出来的，
9: 对，
8: 专门给临床重病的恶变的患者来用的，
9: 是。
8: 那咱身边有重症的，那重症是什么？节目里边不说，大家也知道，对不对？
9: 嗯。
8: 到了哪个阶段，咱们想保住命，想控制住病情，
9: 嗯，
8: 最低需求就是不让疾病继续发展。
9: 对。
8: 那用的肯定是最顶尖、最管用的好宝贝吧？
9: 确实是这样。
8: 对呢。
9: 这个产品呢，它是由美国工作室研发的，啊，它是专门给什么样的？就是重症的患者，
8: 哎，
9: 啊，平时每天补充的这个补充剂，
8: 嗯。
9: 重要的程度啊，就跟吃饭似的。
8: 嗯，
9: 啊，就是平时就要用的，一天都不能断的。
8: 对呢，我说的第一重惊喜就在这儿。
9: 是吗？
8: 昨天美国总部传来文件，
9: 嗯，
8: 我看到了，这个宝贝在美国卖1200美元一瓶。
9: 没错。
8: 那换成人民币，以咱们现在的价格，那还不到美国零售价的八分之一呢。
9: 可不嘛。
8: 就这么前沿顶尖的东西，还能砍成这个价，这个。太意外了，
9: 太意外了吧？
8: 是
9: 不是？就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不就干这种事儿的吗？
8: 嗯，
9: 主打高端的国内国外的好产品，
8: 嗯，
9: 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伙淘到，
8: 对，
9: 是吧？什么中间商啊、代理商啊、医药公司啊，这个费用哎，全都砍掉了，
8: 嗯，
9: 直接对接的就是厂家和相关的实验室，
8: 嗯，
9: 就连这个克隆雪莲的美国金克戈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我们都有直接的合作，
8: 嗯，
9: 它的原材料基本上都是按照成本价给咱们提供的、哎、这样的话咱们才能够把这个价格打下来这么多。
8: 就说白了，我在国内花人民币
9: 哎，
8: 享受着美元级别的待遇，
9: 对，
8: 还比人家美国卖的便宜，
9: 嗯，
8: 这事儿你说气不气人？
9: 气不气人是吧？
8: 啊、
9: 哦，咱可别气别人啊。好，这是第一个啊、嗯、那你认为第二重惊喜又是啥呢？
8: 那更惊喜的就是红豆杉呢，
9: 红豆杉吧。
8: 我记得您讲红豆杉的时候特别强调它是我们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吧。
9: 对呀、啊、
8: 咱们都知道压箱底儿的东西那都是最好的，
9: 对，
8: 最有效的硬货，
9: 对，
8: 就像京剧里的压轴绝活似的，
9: 哎，
8: 足以见它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显著。而您说了这次买雪莲免费的送给大家红豆杉，
9: 你看
8: 按疗程给配齐了，
9: 对，
8: 这个咱之前不敢想啊，
9: 是不是？
8: 嗯，
9: 其实我一开始吧，真没想到给大家伙配这么多。
8: 嗯，
9: 啊，你也说了，这个红豆杉那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为数不多的压箱子底的宝贝。
8: 嗯，
9: 那咱们健康全球购海外做了十多年了，咱们国内也五年多的年头了。
8: 对、嗯，
9: 能被称为是压箱子底之一的宝贝。那它这个效果绝对是没话说的，
8: 对，
9: 是不是？
8: 关键为啥这次您愿意把这么珍贵的东西拿来免费的送给大家呢？
9: 哎呀，第一个我刚才说了，那想好好的回馈给大家伙嘛，
8: 咱好好过个节。
9: 对，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这个特别的稀少。
8: 嗯，
9: 红豆杉的有效成分呢， 我告诉你，记住了，在红豆杉树的树皮上，
10: 嗯，

0: 哎，那它这个生长周期呀，又特别的长。老话都说得好，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
1: 嗯。
0: 你这个树，你把这皮扒掉了，提取这个红豆杉有效成分，你说这个反复的扒这个皮的话，这个树是不是它慢慢承受不了了？
1: 那就没有生命力了。
0: 对呀，你资源再生的这个难度它就极大，
1: 嗯，
0: 而且我们要求的红豆杉必须是百年以上的，
1: 嗯，
0: 现在需求量还特别的大，什么一些新药的研发、恶变的这个阻断剂，哎，都得用到这个红豆杉的这个提取物，所以说就红豆杉这个产品啊。它只会越来越少，
1: 嗯，嗯，
0: 那价格早就是飞涨了，对
1: 对。
0: 吧？之前咱们大家伙觉得，哎呀，价格高，价格高。我告诉你，你觉得价格高，实际上都是地板价了。
1: 对，
0: 那现在你看看市面上已经涨到这个万米高空上去了都，
1: 嗯，
0: 都是吧？我们健康全局购手里这点库存，它也不多了。
1: 嗯，
0: 那我也想了，与其是哈慢慢的给大家伙这个推广，不如说给大家伙一免到底，
1: 嗯，
0: 免费的给大家伙赠送。啊，这才叫什么真正的感恩陪伴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是你想的太周到了，
0: 嗯，
1: 红豆杉免费的送出来。
0: 哎，
1: 虽然说也是无奈之举，毕竟嘛，资源它是越来越少
0: 对
1: 了，
0: 呀，
1: 但也是给老百姓，给有真正需求的人，咱送实惠呀，
0: 对，
1: 那可太实在了。
0: 没错。其实我们能够带来这种价格和这种稀缺的赠品，我跟你说，这真是双重
1: 双
0: 惊
1: 重
0: 喜，
1: 惊喜，
0: 是不是？
1: 嗯。
0: 核心是什么？这是我们10多年来帮助大家伙严选攒下来的一个底气。你正因为我们有直采、有顶尖的渠道，
1: 嗯，
0: 能够帮助大家伙把这个品质关把握好喽，那还能够砍掉这个价格，砍掉所有中间商和经销商的溢价，还能够争取到像红豆杉这样的宝贝产品免费赠送，让大家伙花最低的价格用上真正靠谱的好产品。
1: 真是，但我估计啊，这时候肯定有人他就得抬杠，
0: 抬杠
1: 说你家卖国外的。他家也卖国外的，凭啥说你家的好，含量就高，还是层层筛选呢？
0: 哎呀，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我觉
1: 是
0: 得
1: 不
0: 是
1: 是
0: 很
1: 也
0: 正
1: 正
0: 常的，
1: 常？
0: 对吧？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这个日久见人心嘛，
1: 嗯，
0: 是吧？真金是不怕火炼的。
1: 嗯。
0: 其实一直以来吧，你看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一定的疑虑，是吧？这是非常正常的，反而我觉得没有疑虑是不正常的，对吧？我跟大家伙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每一款，尤其是国外的产品，它的报关单、它的海关的清关单、货运追踪单，这三单都得齐全，随时随地我们是能够核查到它的这个手续的。啊，咱们就说这个美国的雪莲的提取物，报关单上写的明明白白，原料产地就是美国核心的培育产区。啊，那边有专门的高活性的雪莲克隆的培育基地，啊，不是说是随便找个小作坊就能够生产的，
1: 是
0: 对不
1: 哈，
0: 对？
1: 就难怪咱敢说品质靠谱，
0: 哎，
1: 源头它就有保障
0: 对不
1: 啊，
0: 对？
1: 对
0: 是
1: 呀。
0: 吧？而且货运方面啊，我们走的是我们全球顶尖的这个航运公司，这个单号呢，能够在这个航运公司的官网
1: 查得到，
0: 查得到，有它的完整的轨迹。
1: 得有信息。
0: 哎，从美国的产区。啊，仓储、装箱，然后再到港口报关、
1: 嗯，
0: 装船起航，再到咱们国内海关的清关，每一步，它的时间节点都清晰可查。装货的集装箱也有正规的批号，前四位是咱们这个航运公司专属的代码，后面带的是这个叫校验码。
1: 明白。
0: 啊，我为什么提这么细啊？我告诉大家伙，只有这样的编码才符合国际的统一标准，
1: 明白，
0: 是吧？在海关这个系统里一调就能够调出来咱们货柜的信息。
1: 对，完整的信息它可溯源，更有保障。
0: 对，装载的清单呐、检疫的记录啊，一目了然。啊，这些手续根本造不了假的。正规的进口的产品，硬实力啊，就靠这些凭证来支撑。
1: 哎，您说啊，老师之所以给大家讲的这么详细，
0: 嗯。
1: 不就是想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拿着更放心
0: 对
1: 吗？
0: 啊，你说咱们在其他的渠道你买的那个所谓的进口产品，
1: 他有吗？
0: 它有这些吗？没有这些，咱们就得打个问号，
1: 对，
0: 是吧？还有更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国外进口的这类调理我们身体的产品，必须有国家相关部门核发的在华注册编号。 这可不是随便啊我们就能拿到的一个通行证了。
1: 这个编号有什么讲究呢？
0: 哎呦，这个讲究太大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这款雪莲提取

0: 他的注册编号是按照年份啊、审批批次、产品的类别规范来进行编制的。
1: 嗯，
0: 每一个数字都有明确的含义。
1: 嗯，
0: 它不能够乱编的。
1: 明白。
0: 只有通过正规的海关渠道进口，经过成分的检测、功效的核验、安全的评估等一系列的严格的这个审核，完全符合咱们国内的标准，才能够拿到这个编号。
1: 嗯，
0: 啊，其实这个编号呢，就相当于啥呢？啊，相当于是这个，比如说外国的产品啊，进到咱们中国之后，你得给他发个身份证啊，哎，就相当于这个身份证一样。而且它是唯一的一个身份证的信息
1: 哦，就身份证咱们大家都懂，
0: 对
1: 不对？
0: 嗯，
1: 中国的移民管理局呢也是特别严格的。
0: 对呀、啊，
1: 比如说一个老外想在中国拿到身份证、居住证，这类合法的身份证明没有好几年的根本不行。
0: 对呀、啊，
1: 那除非是高端人才引进，才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才能够获批，那都不容易。
0: 可不是吗？这个门槛本来就非常高。
1: 是呢，我之前就在网上看到过，说有个外国朋友呢，在中国定居当外教十多年了，终于是拿到了居民的身份证。
0: 哎呦，
1: 哇，他太开心了，就手舞足蹈的。
0: 啊，
1: 就说这个难度啊，相当于是唐僧去西天取经。
0: 哎呦，那可不嘛，这个比喻太贴切了。
1: 对，因为我们是非移民国家嘛。
0: 同样的道理，就咱们国外的产品，要想拿到咱们国内的这个注册编号的话，就跟你刚才说的，这个老外啊，你能拿到中国的身份证一样的难，
1: 特别难。
0: 对。而且咱们大家呀，就是这个产品到手了之后，拿到家里你会发现什么呢？这款国外产品上还贴附了中文的说明书。
1: 哎呦
0: 啊，为啥不能够这个
1: 印在包装上贴上呢？
0: 要贴上，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1: 没有。
0: 直接印上的那就是违法的了。
1: 不能印，只能贴。
0: 对，国外运进咱们中国的产品，记住了，它一定是英文的。然后经过咱们海关的时候要重新贴这个中文的标签，把这个成分啊、功效啊、用法啊、用量啊说的明明白白。这个贴是由人家这个海关来贴付的，你不能和这个整个的包装坐在一起，坐在一起呢一定是违法的或者是假冒的。啊，这是法律法规硬性的要求啊，就连你比如说每粒的含量多少克、有效成分都必须要标注的明明白白，一点都不能含糊。你比如说有一些爱抬杠的患者，咱先别抬杠，你不妨你自己看看你之前买的，就是不是从咱们健康全局购买的那产品，你对比一下有没有刚才说的这些特征。
1: 还真是啊，
0: 是不是？那咱就知道真和假了吧。
1: 关键这个说的有理。
0: 对啊，
1: 有这些凭证，品质就有保障，咱心里也踏实。
0: 没错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光有这些正规的凭证我觉得还不够。
1: 嗯，
0: 我们能够真正俘获大家伙信任的，靠的从来不是这些单据，而是什么？而是产品实打实的效果。
1: 嗯，
0: 啊，你看这个雪莲提取物，它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能够直接把我们身体当中变异的、恶变的这些细胞，它的繁殖的通路给你切断了。
1: 明白。
0: 让坏死的啊、变异的这些坏细胞由多慢慢变少，由恶慢慢变良，由大慢慢变小。
1: 嗯，
0: 啊，不管你是早期的一些问题，还是说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些情况，不管你病情处在什么阶段啊，我觉得它是非常适合我们平时啊就使用的一个好产品。
1: 嗯，
0: 只要咱们敢于尝试，我告诉你，你想好好的调理，我跟你说什么时候用他都不玩，
1: 是吧？
0: 嗯，
1: 关键是现在收听节目的呢都是咱自家人，王老师。
0: 嗯，
1: 那您说雪莲提取物用上之后能给我们老年朋友啊、广大的病友朋友啊带来什么样的实打实的好处和改善呢？
0: 你看这几天吧，其实我一直在给大家伙讲，雪莲提取物它有着很强的叫广谱抗恶变的特性。
1: 对，广谱的，
0: 对吧？广谱的嘛，而且它还能够阻断什么恶变细胞的分裂增生，
1: 嗯，
0: 让恶变细胞断子绝孙。
1: 哎，
0: 它的现实意义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0: 无非就是三大块，
1: 嗯，
0: 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囊肿、结节、肌瘤，哎，你平时用好了，能够由大变小。咱们就说女同志，就是常见的这个子宫肌瘤来说，
1: 嗯，
0: 好多没绝经的女同志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呢，还伴随着有什么呢？叫内膜息肉的问题。是吧？
1: 嗯，
0: 就到医院。

0: 一定的概率能够萎缩，
1: 嗯，
0: 是吧？这个概率啊很小的，不是100%的，
1: 嗯，
0: 你要是一部分幸运的人有可能靠着时间他萎缩了，那你属于幸运人了。但还有不少的人等到绝经之后不光没有萎缩，你这个子宫肌瘤还越长越多了，
1: 嗯，
0: 越长越大了，那最后只能做手术了，
1: 嗯。
0: 而且更要命的是啊，如果说到一定程度了，它的占位性、它的恶变性这些风险你是不可控的。
1: 关键是这个等的过程太煎熬了。
0: 嗯，对呀，
1: 你根本不知道它到底会不会变。
0: 嗯，
1: 你完全是在赌运气，
0: 听天由命。
1: 你赌对了还好，你赌错了，那不就耽误不起吗？
0: 对呀，其实我们临床上对于这个女同志的子宫肌瘤的患者，尤其是年岁大的，
1: 嗯，
0: 我们判断的标准会按照什么呢？就绝经前和绝经后来进行区别。
1: 嗯，
0: 要是绝经前你肌瘤不是特别大的话，复查没有太大的发展的话，很多的大夫可能就会让你等绝经后2-3年再来复查。
1: 嗯，
0: 因为子宫肌瘤啊它是需要供血的，很多人认为就是女同志一绝经了之后供血就少了，都认为有可能没有供血了她是不是就萎缩了。
1: 嗯，
0: 但是如果绝经后的这个很多女同志她这个肌瘤她不但没有萎缩还在继续的疯长，那这说明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恶变的风险就出来了。
1: 嗯，
0: 就特别大了。而这个恶变的风险是你等来的，你明白吧？
1: 明白。
0: 如果早点处理的话她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风险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你一观察她不会萎缩了。
1: 嗯，
0: 你根本就没办法判断她是不是藏着这个恶变的苗头。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要把这个恶变的风险咱们等来吗？
1: 那不行，
0: 是吧？时间有可能就是生命啊。
1: 对呀，
0: 那平时好了，我也不让你开刀不让你手术，真有机会的话就把这个血链提取物你就用上。
1: 嗯，
0: 用上之后它就不一样了，不管是有变异的还是没变异的啊，只要是不该长的那些息肉啊肌瘤啊，它就直接断了它的营养，不让它继续的繁殖，这不等于说从根儿上掐住了我们的风险吗？
1: 就是这样，就说咱们中老年女性啊，60多岁还有肌瘤的话，其实恶变的风险它真不小。
0: 对呀，
1: 绝经一般是在50岁左右吧。
0: 嗯，
1: 那都过了10多年了，肌瘤还在，甚至还长大了，那你说能不担心吗？
0: 对呀，
1: 所以必须赶紧用，用上咱就不用去等，不用去猜，
0: 哎，
1: 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0: 没错，
1: 咱们主动去控制，那不比啥都强？
0: 太对了，就把风险把控在咱们自己手里。
1: 嗯，对对对，
0: 是不是？而且咱不玩这概率，也不用浪费这个时间去赌。
1: 嗯，
0: 不管是小的肌瘤还是老的息肉，你看这个血链提取物，它是一个广谱性的抗恶变的这种方法，
1: 是
0: 它能够针对性的起效，是吧？咱们等于说花小钱办了大事儿。那不就图了一个彻底的安心吗？
1: 嗯，
0: 这才是真正靠谱的调理我们身体的方式。
1: 那当然了，你说咱算笔账，
0: 嗯，
1: 查子宫肌瘤，你是不是得做超声、
0: 嗯、
1: 抽血、化验、挂号，你再复查，
0: 这都是啊，
1: 一套下来几千块钱吧。
0: 嗯，
1: 但是我们要是用上了血链提取物，花一次钱，
0: 嗯，
1: 把它稳住了，
0: 对，
1: 以后这些检查复查的钱它都省了。
0: 那可不，
1: 你省钱，你安心呐，身体能慢慢好。
0: 对，
1: 这不就是一举三得的事儿吗？
0: 是啊，所以说刚才我们说的由大变小，
1: 嗯，
0: 啊，子宫肌瘤就是一个典型的特点。
1: 嗯，
0: 那第二个这个现实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它还能够让我们变异的恶变的细胞由恶变良。
1: 哎呦，
0: 你看看
1: 变好了。
0: 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胃肠道的息肉，
1: 嗯，
0: 啊，胃肠道的息肉啊，实际上啊，它这个变异和恶变它需要一定的时间，
1: 嗯，
0: 啊，而且呢，我们胃肠道的这个息肉吧，它属于一种是比较懒的一种变异，
1: 嗯，
0: 早期根本不易察觉，本身就它这个属性决定的，它发展的比较慢，啊，但是有些息肉呢，在特殊的位置上，随着啊它这个不断的增大，人会出现比如说腹痛。
1: 嗯，
0: 腹胀、便血啊、排便异常这样的情况吧。
1: 嗯，
0: 可是很多患者他不以为意，因为他发展的比较缓慢嘛，也慢慢的不去复查了。那等这些症状真要是发展到常态的时候，恶变的几率就非常大了。
1: 对，这就是典型的小病拖成了大问题。
0: 嗯，
1: 你明明有信号了，你还不当回事儿，你真等严重了，那是不是就晚了？
0: 可不就是吗？是吧？除了大家伙容易忽视的，其实这个我们胃肠道息肉啊，防这个恶变的， 我告诉你，本身给咱们留了

0: 够久的时间，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不在乎护士了。
1: 是，
0: 临床上我告诉你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我们大致统计过啊，一个息肉发展成恶性的病变可能需要5到10年。
1: 哦，
0: 是不是很长时间？
1: 那么久？
0: 对啊。
1: 那也就是说他确实是给我们留足了处理解决他的时间。
0: 对，
1: 就像您说的，其实他是懒恶变，但是好多人你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0: 没错，是吧？要是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了，那你不注意这个比如说饮食，
1: 嗯，
0: 是吧，顿顿都吃辛辣的，天天小烧烤，是吧，
1: 嗯，
0: 那好了，他的发展速度就提速了，
1: 嗯，
0: 可就不会给你这个5到10年的这个调理的时间了。
1: 还真是，我之前去医院去做肠镜，
0: 嗯，
1: 我就亲眼看见一个17岁的小女孩，她就确诊了肠恶变。
0: 哎呦，
1: 哇，她妈妈在那儿哭得特别崩溃，
0: 嗯，
1: 就是前几年查出来有息肉，因为孩子总吃垃圾食品嘛，
0: 对，
1: 然后她没当回事儿，
0: 嗯，
1: 结果恶变了，你说你现在你是不是后悔？
0: 对呀，啊，你看这不就血淋淋的教训，才17岁的小孩啊。
1: 对呀，
0: 啊，是吧？但是咱们要是有意识的，平时能够有针对性的用点这个美国的高端的血联提取物，那它就不一样了，有可能，
1: 嗯嗯，
0: 不管是良性的息肉还是有恶变苗头的这个恶变，只要它是异常性的增生，那血联提取物就通通的帮助咱们给它掐死了，
1: 嗯，
0: 直接抑制它的这个发展，不让良性的变成恶性的，甚至已经有倾向性的还能够给你拽回来，
1: 哎
0: 哎，有良性的好转，那你又控制了它这个分裂增生的问题，是不是慢慢的就能够被我们自身免疫系统给消灭了？
1: 嗯，
0: 是吧？这可不是光缓解的问题，那是实打实的疗效，把咱们的风险给断了根了。
1: 还真是，但我看很多肠息肉特别爱复发。
0: 对，
1: 好多人是切了长，长了切，吃点油腻的，生点气他就犯。
0: 对，
1: 反反复复，你遭罪不说哈，啊，就这个担心啊，他就受不了啊，
0: 是，
1: 就心里的石头一直在那悬着呀，
0: 就担心哪次就恶变了。
1: 对呀。
0: 但咱们平时有意识的用这个血联提取物，那可能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顾虑了。
1: 嗯，
0: 因为这个血联提取物吧，它跟普通的调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它等于说是从抑制病变细胞繁殖，从这个角度入手。
1: 嗯，
0: 它不仅能够稳住咱们当下的问题，还能够断了咱们复发的这条道。
1: 哎，
0: 那些担心复发、怕恶变的这种焦虑，那咱们等于说就可以说拜拜了，
1: 相当于是用药效补了之前的懒，
0: 对，
1: 提前把这个祸根给掐了。
0: 没错，哪怕是啊懒恶变，咱也得提前做好这个准备，
1: 嗯，
0: 打好提前量，
1: 嗯，
0: 对不对？那这个提前量，那不是在那干等，等这个时间，
1: 是
0: 我们要用啊一些有效的产品，来堵上咱们疏忽的漏洞，
1: 嗯，
0: 不管咱们之前重视不重视，那你现在。我告诉你，有这样的机会，咱们就不要像以前那样了。
1: 嗯，
0: 你现在用上就不晚，
1: 对，
0: 是吧？饿的转凉，凉的咱们消除，而且还断了它这个复发的根儿。
1: 嗯，
0: 这才是真正的给我们身体上了一个双保险。
1: 嗯，
0: 啊，不用再以后有这个后顾之忧了。
1: 这个太省心了。
0: 对，
1: 不反复，不担惊，能够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这个才叫真靠谱。
0: 对呗，而且咱们最后吧，咱们再说一说它最后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意义。
1: 嗯，
0: 它能够让恶变的变异的细胞由多变少。
1: 哎，
0: 就拿咱们之前我和我们的团队去美国这个德克萨斯恶变研究中心交流的时候，嗯，我们就看到大量的这样的病例。
1: 嗯，
0: 啊，说当时这医院还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州的州长呢。
1: 嗯，
0: 他就是什么呢？肺部的小细胞恶变。
1: 哦，
0: 啊，就这个病你知道它有多棘手不？
1: 哦，
0: 啊。这个肺脏当中的小细胞的恶变，我告诉你是公认的恶性度非常高的。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没有任何的靶向用药。
1: 明白。
0: 啊，常规治疗然后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发展的速度还特别快。
1: 嗯，
0: 是吧？小细胞恶变你听过没有？
1: 小细胞恶变我倒听过
0: 啊，
1: 好像查出来往往都是最后一步了。
0: 对，
1: 还不好治。
0: 不好治吧？
1: 嗯，
0: 我记得当时啊，就这个州长他的胸部的高分辨 CT 检查这个报告就显示了，
1: 嗯，
0: 双肺全是多发性的那种磨玻璃状的那种阴影，
1: 嗯，
0: 还有不少散落在到处都是的一些小白点，
1: 哦，
0: 好多的结节边界都是模糊不清的，有的还成了这种混合磨玻璃的这种阴影。
1: 嗯，
0: 那你知道这个 CT 的显示你知道说明啥吗？
1: 嗯，
0: 说明他肺脏当中的结节已经有了明确的恶变的活性了。

0: 可以说随时都有可能扩散和转移。混合那个摩玻璃的那个密度阴影，我告诉你，边界模糊，实际上这都是这个恶变风险高的一个信号，就意味着那些肺囊当中的坏细胞正在疯狂的增生。他当时确诊才2月，啊，他结节就从几个长了十几个了，这发展速度你说得多快吧？
1: 关键是我们知道它发展快呢，没有想到它这么快。
0: 对呀，像他这种肺部恶变的，一般是我们常规方法都往往不好使了，而且还没有特效的靶向用药，所以说当时呢，他直接就选择了什么呢？化疗配合就是咱们提到的这个血莲提取物。你知道，人家就用了5个月的这种综合疗法吗？再做这个胸部高分辨 CT 复查的时候，报告一出来，连美国的他这个主治医师都直拍桌子。之前双肺多发的那个磨玻璃样的那个阴影少了一小半了，
1: 哎呦，
0: 散在到处都是的那个小白点那个情况也明显的减少了很多。
1: 啊，很明显。
0: 哎，那些边界模糊的结节现在轮廓变得是清晰的多得多了。之前十几个的结节，这次复查你知道吗？就剩7个了。
1: 少了。
0: 对，而且之前那种混合磨玻璃状的那种密度阴影，密度也明显的降低了。那这些我告诉你，所有的检查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肺脏当中变异细胞的增值已经被稳稳的按住了，没有再扩散的这种趋势了，恶变细胞的活性彻底的被控制住了。
1: 哇，关
0: 你
1: 键
0: 看，
1: 是太神了
0: 啊，对
1: 吧！
0: 呀，
1: 没特效药的病，它都能稳住。
0: 你看，你这才显示出他那个能耐吧？有特效药的病调理好了，那不算啥，那小细胞肺部的恶变，
1: 它没辙
0: 那这
1: 呀！
0: 种没辙的情况，它照样能够发挥它的能力，
1: 是呢。
0: 阻断它分裂增殖的这种能力。哪怕是啊，咱退一万步讲，就有可能不能把它彻底的消除，但是咱们带着这种不能够增生的这个恶变的细胞，它仍然可以带着好好的生存嘛，
1: 对，好好活着。
0: 对不对？它有就有呗，只要它不继续的疯狂的生长，那咱
1: 对，
0: 们就可以不搭理它了。
1: 就别祸害咱就行。
0: 对啊，没有症状不遭罪，那你不就跟正常人一样过日子吗？从多发变成偶发，从边界模糊变得清晰，从磨玻璃状阴影变得淡了，这都是实打实的一个指标的改善。我告诉你，这有数据显示的，这可不是空口在那儿瞎说的。
1: 对，关键这个效果很实在啊，
0: 对呀，
1: 指标说话，它比啥都管用。
0: 你可不是吗？不管是有特效药的一些病，还是没有特效药的这些难缠的毛病。咱们这个血莲提取物，美国高端的一个生物制剂，用好了的话，你就可以靠它使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由大变小，由恶变良，由多变少，这三板斧就给你稳住局面了。尤其是面对那些咱们一点办法的都没有的那种情况，
1: 对。
0: 既然说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有可能就是因为你这么一尝试，你才看出它有多厉害，
1: 对，
0: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给我们身体兜底儿的好东西。
1: 所以说，咱们亲爱的朋友们，有需求的，我们得抓紧时间用。
0: 可不嘛，
1: 这么好的东西，可遇不可求啊！
0: 所以说这在咱们节目当中一再的号召大家伙，有条件的，或者是正在被相关的我讲的这些情况所困扰的朋友们，还犹豫啥呀？千万别犹豫了，
1: 对呢。
0: 是吧？赶紧用上吧！咱们这次活动不只是本年来仅有一次的福利，更有可能往后都再难有这样的机会了。
1: 没了，
0: 你就像刚才提到的，免费赠送的红豆杉。那当时有多少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的朋友，
1: 多后悔
0: 对吧？后
1: 呀！
0: 来想买都买不着了，
1: 是，
0: 是吧？甚至我告诉你，到今天可能有一些人都没了，就是因为当初错过了红豆杉的这个机会。而且听咱们节目越久的老听众朋友，咱们都清楚，最近这2、3年，不管是促销月啊，还是年底大促，咱们主推的核心好产品，每一年它都不一样吧？为啥不一样？有的产品就没有了。
1: 对，
0: 你这些稀缺的调理的好产品，你错过一次，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
1: 对呢，就是今年我们能够遇到，就是很好、很幸运的。明年说不定绝版了，
0: 对，
1: 没有了，你想买你都买不着了。
0: 没错。所以说我经常说，其实啥都能等，就我们的病不能等。
1: 是。
0: 你等来等去，病情一旦发展了，这风险可就大了。其实为什么这次给大家伙的政策，比如说第一个政策，是3盒的血莲提取物，免费送2大盒的红豆。

0: 单。
1: 嗯。
0: 第二个政策是买六盒的雪莲提取物，直接送六大盒的红豆杉的。
1: 嗯。
0: 咱们就说六盒这个雪莲提取物，加上六个月的红豆杉，相当于是一年半的一个治疗量。
1: 嗯。
0: 那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定这样的政策呢？为什么要卡这个时间节点呢？就是你知道为啥吗？这个搭配是有道理的，
1: 有说的，有想法的。
0: 哎，对，
1: 我理解的是啊，一年半这个周期，可能是针对绝大多数患者来说吧，通过这个时间呢，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0: 哎，
1: 而且这个疗程的设定也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很科学的依据了。
0: 你猜对了，比如说我们设定的这个第二档六送六的这个政策，
1: 嗯，
0: 其实它的疗程正好是一年半的时间。
1: 嗯。
0: 这个一年半的时间不是我们随便拍拍脑袋就定下来的，实际上我们说治大国如烹小鲜，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对恶性的这种细胞的病变来讲，它需要一个纠偏的过程，
1: 嗯，
0: 它这个一年半就这么来的。在咱们医学上来讲，细胞从诞生到自我衰亡，全身的细胞完成一次彻底的更新，你知道最长的时间需要多长时间呢？
1: 那不得两年左右啊。
0: 对，就是两年左右。
1: 嗯，
0: 你比如说像胃肠道的细胞、口腔上皮细胞，它更新的就快，
1: 嗯，
0: 大概3到5天就更新一批了。
1: 嗯，
0: 血红细胞啊，从更新到衰亡需要多少呢？需要比如说120天左右。
1: 嗯，
0: 啊，但是要把我们里里外外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更新一遍的话，最长的需要2年左右。
1: 嗯，
0: 那些比如说基因突变的恶变的细胞，在我们身体当中存活的时间，最长也超不过这个周期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红豆杉搭配这个雪莲提取物，为什么我设置在一年左右？你看你定24盒，那相对应的这个政策，那已经是最大份的红豆杉的赠品了，那也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搭配了，是吧？咱也用不着打破那个政策，咱们占那点小便宜，把公平留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好不好啊？
2: 那行那行，梁老师，你既然这么说吧，赶紧给我订上。
0: 好，
2: 我也合计好几遍了哈。
0: 哦，
2: 你像12盒雪莲就送12盒红豆杉。
0: 对呀。
2: 啊，这12盒红豆杉呢，价值就将近12000块钱。
0: 差不多啊。
2: 啊，我一个月退休金才2700。
0: 啊。
2: 那省下来的钱相当于小半年的工资了。
0: 可不嘛，你看看。
2: 哎，你这钱就够我和老伴儿去广西桂林这些地方旅游2-3次的了。
0: 对啊。
2: 哎，剩下的还能买2身跳广场舞的新衣服，一年那换着穿都够，太值了。所以说我挺知足。
0: 对，你这个账算的挺精明。但是我没听明白啊，你到底想订24盒还是订12盒啊？
2: 24盒，梁老师，你可别给我记错喽。
0: 啊，就是2份呗，是不？啊，
2: 啊，对对，
0: 嗯，那你订这么多，咱得提前说好啊。咱可不能这个倒买倒卖啊，咱得是自己用，好不？
2: 哎呀，梁老师，您可别冤枉我
0: 啊！
2: 我不是倒买倒卖的，也不是当药贩子。
0: 啊啊！
2: 这24盒吧，是我还有和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姐妹一起拼的。
0: 啊，这么回事儿
2: 啊！还有人家的呢。
0: 啊，明白了。
2: 啊，因为啥？我之前查出来宫颈上皮内瘤变。
0: 哦。
2: 啊，还有 HPV16 阳性。
0: 哎呦，嗯，
2: 那个宫颈 TCT 报告里啊，有那个不典型鳞状细胞。
0: 明白了，嗯，
2: 啊，就查出来这些，
0: 嗯，
2: 大夫说不及时调理啊，容易往坏了发展。
0: 对对对，嗯，
2: 那说白了谁不害怕呀，对吧？
0: 是，嗯，
2: 哎，吓得我晚上都睡不着觉了。
0: 嗯，
2: 后来听你节目抢的红豆杉
0: 啊，
2: 吃了大半年去复查去。那个 HPV 病毒载量下降了好多，
0: 是不是？当时哈，
2: 哎，
0: 多好，嗯。
2: 哎，不典型鳞状细胞也减少了
0: 啊。
2: 上皮内瘤变吧，也没再发展。
0: 好啊。
2: 再就是下身以前是瘙痒、分泌物异常那个毛病没了。
0: 好。
2: 那下边多干爽，我也舒服了。
0: 嗯。
2: 就是就我就感觉改善的，确实挺明显的。
0: 你看看，当时也是用红豆杉见到效果了，是不是？
2: 哎哎，对对。
0: 真不错，真不错。我告诉你啊。HPV 16型阳性哈，我得说它是一种高危型的啊，而且它还伴有着不典型的鳞状细胞。我告诉你，你现在能稳住不发展，症状明显的改善，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啊。尤其是红豆杉针对咱们宫颈类的问题，它能够有效的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减轻局部的炎症，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非常靠谱的啊。
2: 哎，对呀，
0: 嗯，
2: 我这不是可以说是救了我。

0: 好了，
1: 嗯。
0: 你让我五队的那个领队傅大姐吧，她有子宫肌瘤
1: 啊，
0: 啊，情况还挺厉害。
1: 嗯，
0: 她见我调理效果这么好，就问我吃的啥
1: 啊，
0: 我就跟她说了，说我说是全球购的红洞山
1: 啊。当时
0: 她一看到我身上这个效果确实是实在啊，
1: 啊，
0: 她也看着了，然后又赶上雪莲活动这么合适，
1: 对，
0: 还送红洞山
1: 啊。
0: 就让我帮忙一起带
1: 啊，就是
0: 你
1: 们俩，
0: 你能懂了吧？两个
1: 二十四盒是你们俩人的，是吧？明白了。
0: 哎，对对，
1: 啊、这真是好姐妹，是吧？有福同享呗，是吧？
0: 哎
1: 哎，行，你放心吧。我告诉你啊，雪莲提取物和咱们这个红豆杉都是实打实的濒危的这种好的产品啊。
0: 哦哦。
1: 它的特性虽然说不一样，但是针对这种变异细胞的效果都是非常明确的。为啥你看我给大家伙这次提供的是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呢？就是因为啊，它能够批量生产，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咱们将来不用担心后续的断档的情况。但是红豆杉不一样了，红豆杉属于濒危这个保护的这个植物了，以后再想要吧就很不容易了，是吧？但是这俩产品我告诉你啊，搭配好了，不管是咱们比如说肺上的结节，是吧，乳腺的增生，还是身上各种各样的什么囊肿啊、包块啊、各种各样异变的这样的问题啊，你不管是早期的小毛病，还是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这种情况，咱们都应该及时的给它用上，因为这俩产品搭配都是对症的，都是起效的。而且更关键的是啥呢，它能够让我们恶变的细胞不再继续的分裂增生，也就是让它断子绝孙了，是吧，直接阻断它的这个分裂了，让这些坏细胞没办法进行分裂增殖啊，没办法让它扩散蔓延，那你相当于是不是就断了这些恶变细胞的生路了。我告诉你就这一个特性啊，它就决定了不管咱们病情到啥阶段，咱们只要不放弃都应该勇敢的去尝试，是吧？你现在咱们就别管什么早和晚了，这有机会都应该试一试，对不对啊？
0: 嗯嗯，老师啊，您再说、
1: 嗯、
0: 我肯定是相信您百分之百。
1: 嗯，
0: 要是不相信，再就是要是我用上效果不好，我也不会带着老姐妹一起抢。
1: 明白。
0: 那不是害了我也害了人家了吗？
1: 是
0: 吧？
1: 是是
0: 嗯。啊，又赶上雪莲活动这么合适，买十二盒就送十二盒红豆杉。
1: 嗯。
0: 你相当于省了10000多块钱呢。
1: 那可不是吧。
0: 既省钱又能稳住身体，你这个机会搁谁谁不抢，你不抢多亏啊。
1: 对，这就对了、哦、这么讲就对了。我相信啊，这个只有咱们抓住了这次实惠，更主要的是能稳住咱们身体的这个恶变的情况，是吧？我告诉你这是花多少钱都抢不来的、
0: 哎、
1: 啊。
0: 对对对，
1: 你这回24盒，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抢到了那就太明智了，既没有多花冤枉钱，又能够和你这个老姐妹一起巩固咱们的调理，是不是啊？一起健康、
0: 哦、
1: 一起开心，我告诉你这是真正的划算啊。你这样我们导播呀帮你记录了24盒的名额，是吧？一会儿呢、
0: 哦、
1: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你再进一步的核实的，好不啊？
0: 哎哎行，哎呀太感谢梁老师了。
1: 嗯，
0: 您千万可别给我漏了，
1: 放心吧啊，
0: 老姐妹们吧都等着这波优惠呢。
1: 嗯
0: 啊，既省钱又能调理身体，
1: 嗯，
0: 对我们来说真是太高兴了，这个机会说啥也不能错过。
1: 放心吧啊，名额给你留好了、哦，让你们早用上早安心，好好的巩固调理，好不啊？
0: 哎好嘞好嘞，哎呀梁老师可说我们心里去了。那谢谢梁老师啊。
1: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哎、
1: 啊、
0: 好
1: 好
0: 梁老师再见啊、
1: 嗯嗯、
2: 感谢梁老师的精彩分享。全球购栏目呢，作为一个拥有海外直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经验的全球性健康平台，始终致力于
1: 完整的轨迹，
2: 对，有信息。
1: 哎，从美国的产区啊，仓储装箱，然后再到港口报关，
2: 嗯，
1: 装船起航，再到咱们国内海关的清关，每一步它的时间节点都清晰可查。
2: 嗯，
1: 装货的集装箱也有正规的批号。
2: 嗯，
1: 前4位是咱们这个航运公司专属的代码，后面带的是这个叫校验码。
2: 明白
1: 啊，我为什么提这么细啊，我告诉大家伙，只有这样的编码才符合国际的统一标准。
2: 明白，
1: 是吧？在海关这个系统里一调就能够调出来咱们货柜的信息，
2: 对，完整的信息它可溯源，更有保障。
1: 对，装载的清单呐、啊、检疫的记录啊，一目了然。
2: 嗯
1: 啊，这些手续根本造不了假的。
2: 嗯，
1: 正规的进口的产品硬实力 啊，就靠这些凭证来支撑。
2: 哎，您说啊，老师之所以给大家讲的这么详细，
1: 嗯，
2: 不就是想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拿着更放心吗？
1: 对啊，你说咱们在其他的渠道你买的那个所谓的进口产品，
2: 它有吗？

0: 有这些吗？没有这些，咱们就得打个问号，
1: 对。
0: 是吧？还有更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国外进口的这类调理我们身体的产品，必须有国家相关部门核发的在华注册编号。这可不是随便啊，我们就能拿到的一个通行证
1: 这个编号有什么讲究呢？
0: 啊。哎呦，这个讲究太大了。你比如说咱们这款雪莲提取物，它的注册编号是按照年份、啊，审批批次、产品的类别规范来进行编制的。每一个数字都有明确的含义，它不能够乱编的。
1: 明白。
0: 只有通过正规的海关渠道进口，经过成分的检测、功效的核验、安全的评估等一系列的严格的这个审核，完全符合咱们国内的标准，才能够拿到这个编号。啊，其实这个编号呢，就相当于啥呢？啊，相当于是这个，比如说外国的产品啊，进到咱们中国之后，你得给他发个身份证啊，哎，就相当于这个身份证一样，而且它是唯一的一个身份证的信息。
1: 哦，就身份证，咱们大家都懂，对不
0: 对，
1: 对？中国的移民管理局呢也是特别严格的，
0: 对呀，
1: 比如说一个老外想在中国拿到身份证、居住证这类合法的身份证明，没有好几年的根本不行。
0: 对呀，
1: 那除非是高端人才引进，才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才能够获批，那都不容易。
0: 可不是嘛，这个门槛本来就非常高嘛，
1: 是呢，我之前就在网上看到过，说有个外国朋友呢，在中国定居当外教10多年了，终于是拿到了居民的身份证，
0: 哎呦，
1: 哇，他太开心了，就手舞足蹈的，就说这个难度啊，相当于是唐僧去西天取经。
0: 哎呦，
1: 那
0: 可不嘛，这个比喻太贴切了，
1: 对，因为我们
0: 是
1: 是
0: 吧？
1: 非移民国家嘛。
0: 同样的道理，就咱们国外的产品，要想拿到咱们国内的这个注册编号的话，就跟你刚才说的这个老外啊，你能拿到中国的身份证一样的难。
1: 特别难。
0: 对，而且咱们大家呀，就是这个产品到手了之后，拿到家里你会发现什么呢？这款国外产品上还贴附了中文的说明书
1: 哎呦，
0: 啊？为啥不能够这个
1: 印在包装上，贴上
0: 要
1: 呢？
0: 贴上？你知道为啥吗？
1: 为
0: 你想
1: 啥
0: 过这个问
1: 呀？
0: 题吗？
1: 没有。
0: 直接印上的那就是违法的了。
1: 不能印，只能贴。
0: 对，国外运进咱们中国的产品，记住了，它一定是英文的。然后经过咱们海关的时候，要重新贴这个中文的标签儿，把这个成分呢、功效啊、用法呀、用量啊说得明明白白。这个贴是由人家这个海关来贴附的，你不
1: 明白
0: 能
1: 了。
0: 和这个整个的包装坐在一起，坐在一起那一定是违法的或者是假冒的啊，这是法律法规硬性的要求啊。就连你比如说每粒的含量多少克、有效成分，都必须要标注的明明白白。一点都不能含糊。你比如说，有一些爱抬杠的患者，咱先别抬杠，你不妨你自己看看，你之前买的就不是从咱们健康全局购买那产品，你对比一下，有没有我刚才说的这些特征，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啊，
0: 那咱就知道真和假了嘛，
1: 关
0: 对
1: 键
0: 吧？
1: 这个说的有理，
0: 对呀，
1: 有这些凭证，品质就有保障，咱心里也踏实。
0: 没错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光有这些正规的凭证，我觉得还不够。我们能够真正俘获大家伙信任的，靠的从来不是这些单据，而是什么？而是产品实打实的效果。啊，你看这个雪莲提取物，它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能够直接把我们身体当中变异的、恶变的这些细胞，它的繁殖的通路给你切断了，
1: 明白。
0: 让坏死的啊、变异的这些坏细胞由多慢慢变少，由恶慢慢变良。由大慢慢变小，啊，不管你是早期的一些问题，还是说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些情况，不管你病情处在什么阶段，啊，我觉得它是非常适合我们平时啊就使用的一个好产品。只要咱们敢于尝试，我告诉你，你想好好的调理，我跟你说，什么时候用它都不晚。
1: 是吧？关键是现在收听节目的呢，都是咱自家人，王老师。那您说，雪莲提取物用上之后，能给我们老年朋友啊、广大的病友朋友啊，带来什么样的实打实的好处和改善呢？
0: 你看这几天吧，其实我一直在给大家伙讲，雪莲提取物它有着很强的叫广谱抗恶变的特性，
1: 对，广谱的。
0: 对吧？广谱的嘛，而且它还能够阻断什么恶变细胞的分裂增生，让恶变细胞断子绝孙，
1: 哎，
0: 它的现实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0: 确的，
1: 嗯，
0: 无非就是三大块，
1: 嗯，
0: 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囊肿、结节、肌瘤，哎，你平时用好了，能够由大变小。咱们就说女同志，就是常见的这个子宫肌瘤来说，
1: 嗯，
0: 好多没绝经的女同志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呢，还伴随着有什么呢？叫内膜息肉的问题，是吧？
1: 嗯，
0: 你就到医院一看大夫，大夫都会说，你先等一等吧，等你绝经了，供血少了，可能它自己就萎缩了。
1: 嗯，
0: 但是事与愿违，很多绝经了之后，反而它不停的增生，还长大了。
1: 哦，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注意两个字，
1: 就是刚才说的可能，
0: 只有这种可能，但不一定、
1: 嗯、
0: 是吧？还有可能什么呢？
1: 另外一个样子，
0: 对，它长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1: 对，
0: 什么是可能？它只有一定的概率能够萎缩。

0: 我们判断的标准会按照什么呢？叫绝经前和绝经后来进行区别。
1: 嗯，
0: 要是绝经前你肌瘤不是特别大的话，复查没有太大的发展的话，很多的大夫可能就会让你等绝经后两三年再来复查。
1: 嗯，
0: 因为子宫肌瘤啊，它是需要供血的。很多人认为就是女同志一绝经了之后供血就少了，都认为有可能没有供血了，它是不是就萎缩了？
1: 嗯。
0: 但是如果绝经后的这个很多女同志，她这个肌瘤，她不但没有萎缩，还在继续的疯长，那这说明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恶变的风险就出来了，
1: 嗯，
0: 就特别大了。而这个恶变的风险是你等来的，你明白吧？
1: 明白。
0: 如果早点处理的话，她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风险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你一观察，她不会萎缩了。
1: 嗯，
0: 你根本就没办法判断她是不是藏着这个恶变的苗头。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要把这个恶变的风险咱们等来吗？
1: 那不行，
0: 是吧？时间有可能就是生命啊。
1: 对呀。
0: 那平时好了，我也不让你开刀，不让你手术，真有机会的话就把这个血链提取物你就用上。
1: 嗯，
0: 用上之后它就不一样了，不管是有变异的还是没变异的啊，只要是不该长的那些息肉啊肌瘤啊，它就直接断了它的营养，不让它继续的繁殖，这不等于说从根儿上掐住了我们的风险吗？
1: 就是这样，就说咱们中老年女性啊，60多岁还有肌瘤的话，其实恶变的风险它真不小。
0: 对呀、
1: 啊，绝经一般是在50岁左右吧。
0: 嗯，
1: 那都过了10多年了，肌瘤还在，甚至还长大了，那你说能不担心吗？
0: 对呀、啊，
1: 所以必须赶紧用，用上咱就不用去等，不用去猜，
0: 哎，
1: 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0: 没错，
1: 咱们主动去控制，那不比啥都强。
0: 太对了，就把风险把控在咱们自己手里。
1: 嗯、对对对，
0: 是不是？而且咱不玩这概率，也不用浪费这个时间去赌。
1: 嗯，
0: 不管是小的肌瘤还是老的息肉，你看这个血链提取物，它是一个广谱性的抗恶变的这种方法，
1: 是
0: 它能够针对性的起效，是吧？咱们等于说花小钱办了大事儿。那不就图了一个彻底的安心吗？
1: 嗯，
0: 这才是真正靠谱的调理我们身体的方式。
1: 那当然了，你说咱算笔账，
0: 嗯，
1: 查子宫肌瘤，你是不是得做超声、抽血、化验、挂号，你再复查？
0: 这都是啊，
1: 一套下来几千块钱吧。
0: 嗯，
1: 但是我们要是用上了血链提取物，花一次钱，
0: 嗯，
1: 把它稳住了，
0: 对，
1: 以后这些检查复查的钱它都省了。
0: 那可不，
1: 你省钱你安心呐，身体能慢慢好。
0: 对，
1: 这不就是一举三得的事儿吗？
0: 是啊，所以说刚才我们说的由大变小，
1: 嗯，
0: 啊，子宫肌瘤就是一个典型的特点。
1: 嗯，
0: 那第二个这个现实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它还能够让我们变异的恶变的细胞由恶变良。
1: 哎呦，
0: 你看看
1: 变好了。
0: 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胃肠道的息肉，
1: 嗯，
0: 啊，胃肠道的息肉啊，实际上啊，它这个变异和恶变它需要一定的时间，
1: 嗯，
0: 啊，而且呢，我们胃肠道的这个息肉吧，它属于一种是比较懒的一种变异，
1: 嗯，
0: 早期根本不易察觉，本身就它这个属性决定的，它发展的比较慢，啊，但是有些息肉呢，在特殊的位置上，随着啊它这个不断的增大，人会出现比如说腹痛。
1: 嗯，
0: 腹胀、便血啊、排便异常这样的情况吧。
1: 嗯，
0: 可是很多患者他不以为意，因为他发展的比较缓慢嘛，也慢慢的不去复查了。那等这些症状真要是发展到常态的时候，恶变的几率就非常大了。
1: 对，这就是典型的小病拖成了大问题。
0: 嗯，
1: 你明明有信号了，你还不当回事儿，你真等严重了，那是不是就晚了？
0: 可不就是吗？是吧？除了大家伙容易忽视的。其实这个我们胃肠道息肉啊，防这个恶变的，我告诉你，本身给咱们留了足够久的时间，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不在乎，忽视了。
1: 是，
0: 临床上我告诉你，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我们大致统计过啊，一个息肉发展成恶性的病变，可能需要5到10年。
1: 哦，
0: 是不是很长时间？
1: 那么久？
0: 对啊。
1: 那也就是说，它确实是给我们留足了处理解决它的时间。
0: 对。
1: 就像您说的，其实它是懒恶变，但是好多人你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0: 没错，是吧？要是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了，那你不注意这个，比如说饮食，
1: 嗯，
0: 是吧？顿顿都吃辛辣的，天天小烧烤，是吧？嗯、那好了，它的发展速度就提速了，
1: 嗯，
0: 可就不会给你这个5到10年的这个调理的时间了。
1: 还真是，我之前去医院去做肠镜，

0: 我就亲眼看见一个17岁的小女孩，她就确诊了肠恶变。
1: 哎呦，
0: 哇，她妈妈在那哭得特别崩溃。
1: 嗯，
0: 就是前几年查出来有息肉，因为孩子总吃垃圾食品嘛。
1: 对，
0: 然后她没当回事儿。
1: 嗯，
0: 结果恶变了。你说你现在你是不是后悔？
1: 对呀，你看这不就血淋淋的教训？才17岁的小孩啊。
0: 对呀，
1: 是吧？但是咱们要是有意识的，平时能够有针对性的用点这个美国的高端的血凝提取物，那它就不一样了，有可能。不管是良性的息肉，还是有恶变苗头的这个恶变，只要它是异常性的增生，那血凝提取物就通通的帮助咱们给它掐死了，直接抑制它的这个发展，不让良性的变成恶性的，甚至已经有倾向性的，还能够给你拽回来，哎，有良性的好转，那你又控制了它这个分裂增生的问题。是不是慢慢的就能够被我们自身免疫系统给消灭了？是吧？这可不是光缓解的问题，那是实打实的疗效，把咱们的风险给断了根儿了。
0: 还真是，但我看很多肠息肉特别爱复发，
1: 对，
0: 好多人是切了长，长了切，吃点油腻的，生点气它就犯，
1: 对，
0: 反反复复。你遭罪不说哈，就这个担心啊，他就受不了啊，
1: 是，
0: 就心里的石头一直在那悬着
1: 就
0: 呀。
1: 担心哪次就恶变了，是
0: 对
1: 吧？
0: 呀。
1: 但咱们平时有意识的用这个血凝提取物，那可能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顾虑了，因为这个血凝提取物吧，它跟普通的调理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等于说是从抑制病变细胞繁殖，从这个角度入手，它不仅能够稳住咱们当下的问题，还能够断了咱们复发的这条道。那些担心复发、怕恶变的这种焦虑，那咱们等于说就可以说拜拜了。
0: 相当于是用药效补了之前的懒，
1: 对，
0: 提前把这个祸根给掐了。
1: 没错，哪怕是啊懒恶变，咱也得提前做好这个准备，打好提前量，对不对？那这个提前量，那不是在那干等，等这个时间，我们要用啊一些有效的产品，来堵上咱们疏忽的漏洞。不管咱们之前重视不重视，那你现在我告诉你有这样的机会，咱们就不要像以前那样了。你现在用上就不晚，是
0: 对，
1: 吧？恶的转凉，凉的咱们消除，而且还断了它这个复发的根儿，这才是真正的给我们身体上了一个双保险啊！不用再以后有这个后顾之忧了。
0: 这个太省心了，
1: 对，
0: 不反复，不担惊，能够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这个才叫真靠谱。
1: 对呗。而且咱们最后吧，咱们再说一说它最后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意义，它能够让恶变的变异的细胞由多变少。就拿咱们之前，我和我们的团队去美国这个德克萨斯恶变研究中心交流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大量的这样的病例。说当时这医院还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州的州长呢，他就是什么呢？肺部的小细胞恶变。就这个病，你知道它有多棘手不？这个肺脏当中的小细胞的恶变，我告诉你是公认的恶性度非常高的。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没有任何的靶向用药，
0: 明白？
1: 常规治疗，然后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发展的速度还特别快，是吧？小细胞恶变你听过没有？
0: 小细胞恶变我倒听过，好像查出来往往都是最后一步了，
1: 对，
0: 还不好治。
1: 不好治吧？我记得当时啊，就这个州长，他的胸部的高分辨 CT 检查，这个报告就显示了，双肺全是多发性的那种磨玻璃状的那种阴影，还有不少散落在到处都是的一些小白点儿，好多的结节边界都是模糊不清的，有的还成了这种混合磨玻璃的这种阴影，那你知道这个 CT？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Three, two, one。
2: 啊，当然不好也行，随便大家。哎，不是，因为心情就是这样子啊。早上有朋友说哇早上好，然后有人就会抬杠说早上怎么会好，每天早上要早起怎么会好，叫醒我的是梦想吗？不是，我的梦想是睡到自然醒，对吧？人生当中就是很多抬杠。你像我现在，我整个状态呢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稳定了啊，一直呢想省钱，一直想减肥，一直想早睡，一直做不到，导致啊我在刚开播的时候呢人是醒了，但是我的情绪还没有开机，所以刚刚有朋友说思思啊清醒一点，清醒了都朋友们都清醒了。这位朋友很可爱，说好看，谢谢你。奥特曼爱吃玉米说，二环路上早上啊，每个人开车的人都垮了个脸。你大声喊一下，让都听一零五五，早上起来不能让他们不高兴，开心行不行？我现在小小的脑袋就想一个东西，就是发财梦啊，真的，发财，咱不能乱发财，对不对？炒股嘛。自从炒股之后呢，我是妆也不化了，朋友圈也不发了，漂亮饭我也不吃了，再也不提不起我的旅游了。你的浪漫，你的朝阳，你的微醺怎么了？被我打进股市了吗？哦，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有可能是结婚了，哦，也有可能是生娃了，或者是失业了，或者是孩子青春期最近不说话了。不好意思啊，主打一个创飞所有人。今天说我现在还在床上呢，闹铃马上就要响了，这是你的问题，闹铃你比闹铃每天早上还响还早一些，这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考虑一下。哎，等我老了之后呢，我也胡说八道，我就是胡说，我的指点年轻人，我都天天对年轻人忽悠。人啊，人年轻的时候，我跟你说，作为一个过来人，我给年轻的孩子们介绍一下啊，你千万不要过来呀。晶晶说死鬼还不是为了看你。好了啦，人家知道你还是爱我的，好吧好吧。那你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给你注入点正能量哈。你看你早上还想看啥，我跟你说，亲爱的朋友们，咱还不是说啥啊，我现在31岁，银行卡860万，微信余额20多万，支付宝78万，北京上海2套房子。不是，不要笑，不要笑，掌声。我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公司啊，一年盈利呢大概在150万左右。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只要你肯努力，你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对不对？也不费什么事儿，都费些唾沫就是。而且我发现我现在啊都没有办法写日记了，因为我发现我对自己都撒谎。咋的了？现实没有，不就是不能说出来让自己高兴高兴吗？哎呀，有朋友说姐你瞌睡不？开始有点，但是说到这个我自己的一些梦想的时候，我清醒了，状态越来越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陌生谷说，我已经开始睡回笼觉了。好好好，7:15你睡回笼觉。我就说嘛，在放假期间啊，勤快的人啊一般起得会比较早一些，然后呢吃个午饭啊，吃个早饭睡个回笼觉，不像有一些懒人直接就起来吃午饭了。这也轻快不到哪儿去哈。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为一条平，7:00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正常，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纪小鸡跟我说了，思思儿全亮了，求求一件儿。闪电说你那都是幻想。幻想怎么了？人还不允许想想了呀？我觉得人在生活当中，你一定要拥有阿 Q 精神。没关系，啥事儿你就是你自己咂吧咂吧味儿都可以。当然今天我一定要提醒大家，出门把伞都带上，外边下雨了。今天的整体温度相对来说会比较低一些啊。哎呀真舒服啊，就说实话啊，虽然我不喜欢下着雨的早高峰，但是我喜欢这种三伏天的下雨天。今天呢整个天气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26度啊，是一个小雨的天气，空气湿度相对比较大一些。这两天我都感觉我不是在北方啊，我在烟雨江南。再过一段时间这个雨要是下下去啊，我们家有一些地方都可以长青苔了。我前段时间不是才从南方出差回来吗，我就觉得哎呀南北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南方相对来说闷一些，你就走出去啊身上那种感觉黏黏糊糊的，北方就不会。哎我回到北方就开始下雨，到现在为止哎身上也是黏黏糊糊的。也有好处啊，就是皮肤好了不少，因为你不需要太多的补水啊，花钱少了，什么水乳霜之类的买的少了一些，但是皮肤呢依然很软和。差的点是啥呢，你就是每天都得纳凉冲凉。那过去我们其实北方的人就是隔一天见一天，因为你如果天天的话你跟皮肤容易裂，倒不是裂就是很干，朋友们，你弄个蛇皮肤，尤其是腿上会有蛇皮肤。哎呦现在不需要了，天天洗哇润的呀。行吧，好处里边它都有坏处。有朋友说你干啥了啊，你黏黏糊糊。我就说现在我恐惧湿润了，就是下雨下的感觉像南方的那个就是梅雨季节。勇敢的朋友说，这个叫勇敢的好朋友说，哎呀天天听广播，我今天第一次看到真人。你绑个管子里没有啊，我私再看一看，天天听广播和我本人有啥区别？我每天都想问，跟我本人有啥区别？没有一个人给我一个确切的回答。因为之前我在线下做活动的时候，有一些孩子特别可爱，过来把我戳一下，说哇，活的，好好好好好。哎呀，有朋友说我想当胡三元，我不是因为想当你舅，我就是想爱打鼓，绝对不是为了花彩香。一看就是把主角看透了。大家还有人不会现在还有人没有看主角吧，也不会现在听节目的大家还有人不知道写主角的，给王菲写主角这个词的是我的亲嫂子吧。哎呀不知道的都往外传一传啊，有一个话说的好，叫坏事呢传千里，好事不出门，咱让好事也传千里好吧。你们在娱乐圈里边指定的人脉 It's me 老妹儿思思。靠谱的小喵说真的吗，妈呀我都已经就是宣传好几个月了，你现在问我真的吗。我这个人呢有时候在钱上呢会胡说八道，但是在事儿上我从不胡说八道。哎呀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刚刚有很多好朋友过来以后就点评我的衣服，说哇思思你今儿穿真好看，我特别感动，这么长时间了，从1月份到现在，你们哪一回说我好看？每一次都是批评完这个，哎呀，思思你的头发，哎呀，思思你那个眼睛是没睡醒，哎，你眼睛睁开不？哎呦，思思你这衣服，我跟你说，你衣品不咋样，哪一回你们说我个好字儿了？这次还可以，但是在灵性里面呢，还加了一些说思思，哈哈哈，跆拳道黑段，你又不是打这个练拳了。它是一个黑色的皮腰带，不代表说我跆拳道黑段，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跟你讲你今天说话小心一点，因为我黑段。哎呀，然后有朋友说那个看视频比没有单声的那个正经啥意思啊，就是意思是我说

话的时候不正经，但是看我本人是个净正人。你看这么多年大家有多误会我，就是听声音的时候觉得我是什么样人啊，其实人家就是那种很羞涩的人啦，多多少少呢还有一些哀人。好了好了好，陈露那位宝妈两个已经听见了，你说哎呀你走你还哀人，你要是爱人这个世界上都没有爱人了。哎呀低调。啊，有朋友说了，欢迎把我那个我把欢迎龙餐厅看了，好看吗？你从哪个时间段开始哭的？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所有看过欢迎来到龙餐厅，欢迎来龙餐厅的朋友们，在这儿留下一句你听的经典台词。

第三件事情，不要边剧透边问人借钱。哎呀，这都什么呀？啊，最后一舞说实习生小凡咋都不见了？小凡鸟娃来了，就是组织还来了。刚进到直播间的那一瞬间，我说：“哎呀，小凡，没关系，你可以在外边等一等。”小凡说：“没事，姐，我可以坚持。”我说：“你要是能坚持了，我未必能坚持。”就跟有一年，我那个时候也是实习生，刚到我们台里面，然后我也是就是感冒发烧，我是当时发着烧，应该温度数不是特别高吧，应该是37.5-7.6这样子，稍稍有点低烧，我依然坚持来到我的实习单位，当时我应该在896呀，我印象可深刻了。然后去到那个办公室了之后，当时那个领导就看着我说：“哎，思思你咋不对劲儿？”我说：“没事儿，领导，我现在有点发烧，还有感冒咳嗽，但是你放心，我可以坚持的。当时那个领导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毕生难忘。他说：“思思啊，你还是回吧，你可以坚持。”对，他先说你回吧，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我一定要在这里面做一些事情。他说没事儿，你能坚持，大家坚持不了，别你一个人感冒了，整个一个办公室里边全给我整倒了。我说哦，原来你心疼的是这个呀。我以为在我当年实习的时候，老师应该对我的那种精神表示说：“哇，思思，你真的和别人不一样，你既然就是你竟然是在生病的时候依然愿意来工作单位。”这个孩子，我要对你刮目相看啊！没有想到是那个刮目呀。闪电说：“你回吧，你也没那么重要，有你没你都一样。”别扎我的心了，太痛了。我以为是喜剧，原来哭死。对对对对，好了，不能再说了，就是欢迎来龙餐馆这个事儿不能再说了，再说的话大家就剧透完了，我觉得就没意思了。我前半部分呢，我觉得是喜剧，觉得还怪好笑的，后边就开始是盲哭猛哭。而且你有觉得吗，就整个片子拍的特别像纪实片。我说的原话哦，就是沈叔叔已经用了毕生最好的演技，但是开玩笑讲他是这里面演技最差的一个，打双引号啊，因为他里面还有一些这个喜剧的效果，已经每一个人都非常优秀了，拍出来让我觉得身临其境，然后整个眼睛我都想戴个眼镜的，眼睛哭的那个跟那个核桃一样。月亮说：“我来了，老板。昨天呢，晚上哭了一晚上，喝了一剪啤的，因为舍不得你和哥还有行哥。不说了，该吃饭的时候离京了啊。”月亮呢，从1月4号陪着我，然后一直到现在，整整8个月的时间了。非常感谢我们家月亮。当年呢，我一个人才来到这个节目，直播间里边也没几个人。然后呢，又换了平台，换了内容，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他陪了我好几个月的时间，成为了我一个，他也是属于那种花钱上班的助理。他呢是一个留美留学生，前一段时间我们见了一段，见了几面，特别好。哎，我也希望跟大家能建立这样的联系。谁想跟我一块吃饭的吗？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想看一看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一块吃饭。如果有愿意的话，我就想成几个局，好不好？因为上次呢，我跟月亮在一块吃饭，我觉得感受特别好。谁想跟我一块吃饭，顺便你喝两杯。但是我提前说一下，我酒量不行，陪不到位啊。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一块吃饭的打个一？有没有签名照？一合影都行了，还签名照。闪电说：“我要剧透主角，你不想让我剧透，给我打钱。”你也是掉到钱眼里了，闪电。哎呀，主角都报不完多少次了，现在都属于二轮播出了。闪电说要给打个一，还有人愿意跟我一块吃饭吗？你赢个先混真杯，没有人愿意跟我吃饭。我那会儿还说，我说月亮跟我们关系这么好，然后大家一块吃饭非常的快乐，我掏钱，我掏钱。我自己自掏腰包想请大家吃饭，有人愿意吗？好，我看到了啊，那个闪电说愿意跟我吃，小碗十个馍愿意跟我吃，尾号是7378的愿意跟我吃，特别好，您把孩子带上，就有朋友有孩子带孩子，没孩子带另外一半，没有一半你一个人来啊。Angel 说我吃，你看。我就说嘛，我不相信我请大家吃饭没有人愿意来，那我心里面得多难过，我
我这心里面就是胜利。

0: 居安装服务说再忙我也得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这哎呀我给你们鞠一躬，虽然是我请大家吃饭，但我要给大家鞠一躬。哎，我想说一下，现在当代人都忙忙的，我愿意就是我想请大家吃饭，大家也愿意赏脸过来，我觉得这多好，双向奔赴。你不管了，这两天呢我筹划一下，知道有人愿意我就放心了，因为我得先做一个测试，不然的话我说我今天我们开始一起吃饭，结果没有一个人来。尾号是7378的朋友说吃什么啥时候，你放心，我不可能请大家随便吃一些泡馍，也不可能，咱就在那吃的，至少是火锅，咋样，至少是火锅呀，火锅鱼啊，或者各种各样的菜，我觉得菜就有点那个啥了，生分了，至少是火锅吧。还有爱你的长庆打了一，谢谢大家。兔兔超粉丝有没有蒋肥面，我想现场吃个蒋肥面。出息，我都请你吃饭了，你往大了说。哎呀，我恰恰吃个蒋肥面。咱们是这样子，就是在所有愿意来的朋友们当中，我预定一下这个时间吧，让我想一想这个时间，然后请大家吃饭。那个来日可期说火锅味太重了，你换一个。哎，不是，那你就不能把自己当时就是穿了几天的旧衣服穿过来。勺子说你把盖啥也浇上，可以，当天盖啥有时间，我把盖啥也浇上。H 问有没有八加一，用我啥都给你提供好了，但是我没有办法陪到最后，就是属于朋友们啊，属于那种就是你喝两杯呢，我喝一杯，我可能能陪得住，不然的话呢我就过去了啊。然后还有朋友说把小凡我娃也叫上，小凡现在21岁，应该能喝酒了吧，能喝8.1吗？我看不见小凡，小凡我看不见你，你点个 OK 还是就是摇手，我看不见，可以，那你现在量多少，量就是量，你现在喝啥的，你进来说，你大点说，大家都能听得见啊。有朋友说我请吃饭的时候我把小凡带上来，小凡你来。我想问一下，你现在呢大概喝吗？因为你21岁嘛，22快23了。虚岁嘛，虚岁往前走一点。你大概啊，你先跟大家打招呼，你大概，你看小凡来了是不是，但是他咳嗽。一会儿不需要人，你用这个麦。我进来之后想。特别像我小时候用的 QQ 三壳三下。小凡你能那个，没关系，你进来一下，你能喝不，你能喝不，你点头，你说，你直接说就行了，可以可以，大概量多少，你先告诉我你喝哪种类型，白的啤就是随便吧，你先告诉我说喝谁哪种类型比较多一些。21岁了，我还应该跟兄弟们啊，
1: 啤酒
0: 多一些啊，那你还可以，你不像我们月亮，月亮跟我说姐，咱们就放开喝。我问你一下，你咱们带 real 行不行？哎呀，我太可爱了，我都服了。啤酒大概喝多少瓶？我要看我当天带不带你多少瓶。
1: 啤酒5-6瓶左右。
0: 哦，你可以啊。
1: 啊，可以吗？
0: 可以，就是21岁都可以了，5-6瓶。好，休息休息休息，我一过来的时候就是5-6瓶。您还好吗？急性咽炎还是感冒还是各方面什么样的？就是感冒了，病毒性的，快戴口罩。没事了没事了，没关系，我身体状态很强壮啊。如果你给我传染感冒的话，我直接就向上申请，我就告诉他说哇，小凡把我传染感冒。好了，没关系没关系，很棒了，哎呀你多优秀一孩子。来日可期说少说点，太多了思思不带你，不太多了我才要带他，因为我本人量不行。山电手咋火个全家许峰嘛，许峰也可以摸马打，还有最近人家说是个分住也不错。朋友们这事儿呢咱们就定下了，咱们就定啥时候好吧。但是我选定来的人，你们不可以放我鸽子。比如说，思思，我愿意去，叭叭叭来了一堆，然后我在中间选了一位，然后大家说，哎呀，我可来不了了。那我那一堆冷锅冷灶的，我找谁说理去？对不对？别这样啊。

这个鸢尾是这么说的，我呢属于醪糟的量。你要是属于醪糟的量的话，其实你，你只能喝醪糟了。我实在想不到比醪糟的量还低的，就是有带有酒精度数的东西了。哦，未来可就说，原来是让小凡给你挡酒啊。话不能这么说，小凡呢他是乐意喝的，而且我们兄弟姐妹姊妹们在一间，怎么能叫挡酒？商业局才叫挡酒。我说我是请大家吃饭，请我自己的相思豆们吃饭，你说我挡酒？我头一个不依，我这事整的。哼说那个仇舅嘛，仇舅跟老子儿一样，仇舅的动手也比老子儿高。呀呀，老子儿，你怎么不去点一个那个什么？哎，朋友们，我前段时间吃了一个特别好吃，就是叫做牛奶醪糟鸡蛋，你回家自己做一下，不需要加糖，就把那个醪糟㧟上一勺，然后把牛奶倒到锅里边，再打一颗鸡蛋，耶呀，好吃呢，好吃的。醪糟不行，就火稠酒。我跟你说，稠酒比那个醪糟的度数啊，它高点儿。勺子说：“你跟海涛认识不？你说哪个海涛？是湖南卫视那个海涛吗？”我认识他，我认识他，但他不一定认识我。未来可就说：“明天晚上我跟你说啊，时间刚刚好，你叫我算一下，盘定一下，好不？”然后还有说：“哎呀，但是钱嘛不甜，还可以。”真还行，真还行。明天后天，明天晚上真不行。明天晚上，朋友们，你忘了明天晚上什么日子？哎呀，你们这些男生女生们一点都不长心。明儿是周三，周三是七夕啊！哎呀，什么那个外国的情人节，2月14，我这背着我情人节啥挨不过。要过就过七夕，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情人节。朋友们，明天就到七夕了。来日可期说不，就明天七夕聚餐绝绝子。你是想让我拆散多少对儿啊？你现在直话告诉我，想让我拆散多少对儿？梅子说，我儿明天生日，哎呀，宝贝儿真好。梅子，明天生日是不是？给孩子唱个生日快乐歌，在后台私信我所有的电话号码加地址，我给孩子送个礼物。或者你要嫌麻烦的话，你后台私信我说那个，我儿子明天生日，就写我儿明天生日，我给你发个红包。我给你发20块红包啊，给娃点包给气啊。为所有的烦恼说拜拜，为所有的快乐 say hi hi。 咱儿叫啥名儿？梅子咱儿叫啥名儿？亲爱的生日快乐，每一秒都精彩。梅子说我不要红包，要礼物就行。哎，其实我刚刚是算了一下，我发现礼物比红包花的贵，所以我就说给你那个红包。也没有那样的，娃多大了，男孩女孩，在后台私信我，给孩子送一个礼物，然后把全部的电话号码和地址给我啊，给孩子送。妈呀，多开心的一件事儿，孩子得到老妹儿的一个礼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尤其是上了学之后，早上来听老妹儿节目啊。闪电说，七夕关我啥事儿？我不相信爱情。嗨，你要早认识改侠，你就相信爱情了。改侠呢是关中恋爱脑啊，最爱恋爱脑就是这样了。哼说你得是有娃的都送礼物，你娃过过生日嘛，过生日就是要给送个礼物嘛。你这一唱的，我都想吃海底捞了。哎，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去某捞里边做那种自制火锅料？就我前两天呢，就很丢人的去自己做了一下。我一会儿我朋友跟我一块，就是当时呢，我跟我改侠在一起，我们两个去点了一个那个双人套餐，对面就它等于说是四宫格的，只有两个格是有料的，其他两个格是清水锅。我们就在另外两个清水锅，一个搞了一个酸汤锅，另外搞了一个麻辣锅，耶，自己调的。我说实话，其实你要单凭口味和风味的话，一般。是，又是因为你自己参与了动手 DIY， 你就觉得那一碗汤啊格外的好吃。发报名没？然后打个一。我刚刚呢是提前先怎么样预测一下，好不好？我想一想，就这个月吧，这个月我们把它搞一下。梅子说感谢你不客气。都是个应该的。然后呢，那个思思啊，我儿子今天22岁生日，我不相信你有这么大的儿子。

因为你看起来就很年轻，你最多30多岁，你有22岁的儿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闪电说，你提前说，我要坐过高铁过来看你。H 说了，就是周末可以组织相思豆们去四川一起吃最近的广元，我怕大家不一定有这个时间，咱们可以举到那某一个就是晚上啊之类的，或者周六啊，哎，周末我们可以去一块去玩一下。但是我组织的话，我想一想，看大家的时间，我要愿意组织，大家愿不愿意来？就是我可以帮大家联系人，但是你们自己，就是我们的那个，比如说高铁的费用啊，包括住宿的费用得自己来。因为你也知道，有时候呢，咱现在挣的这些钱只配给大家花一些小钱。对。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未来可去可就是，哎呀，明晚明晚，明天是七夕耶呀，明儿七夕，这么重要的日子。朋友们，想起七夕的时候，我有一年，我现在想起来，我可难受了哦，如芒刺背。如履薄冰啊，如鲠在喉。想当年呢，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们公司当时有一个特别，别说特别了，就是最帅最帅的，有一个男同事就问我说，思思，你七夕有空吗？妈呀，你知道我当时心里边已经笑开花了，但是我表面还说，我说有啊，然后他就说要跟我换班儿。哎，我现在想想，我当时还是太单纯了，我是有空，可是我凭什么给你换班？我当年还跟他换了，现在回来的是钮祜禄思思，我绝对告诉他我有空，我不换，急死。七夕节凭什么你去过七夕了，我走路上满眼看着别人都是爆米花，我心里边愤恨。但是昨天呢，我正愤恨着呢，我就又刷到了一条信息资讯啊，我觉得人家说的也蛮对的。你看，有朋友说，只要对象在身边，天天都是七夕。不不不不不，还是要有礼物的。然后闪电说，重要啥呀？平平给你送礼物了吗？这点我要原谅平平，真的，所有人一定也要替我原谅平平，因为他不只是七夕不送礼物，他的我过生日啊，包括过年啊什么的都没有礼物。然后他会美其名曰说，哎，我把一部分的钱都已经交给你，可以自己买啊。结过婚的人都知道，一旦钱你开始进入到了存款的阶段，你哪舍得把这个存款往里边买？你哪舍得每个月就动自己的老本儿？不舍得，完全不舍得。还有人问说牙好白，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牙膏？我是属于那种用到哪个是哪个，我也不知道，就是随便买的随便用。哎呀，可能就是天生丽质吧。也听过一句词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哎呀，把那六宫粉黛比的都没有颜色了。一念之间说，思思，你是不喜欢礼物吗？对，我不喜欢礼物。哎呀，我不上清华北大是因为我不喜欢，我工资没有50000是因为我不喜欢，我不住大平层，不住800平的房子是因为我不喜欢。气死我了。未来可气说，你把他踹了你。哎呀，都又挖了，这次不好整了。有朋友说最好就是大家一起去露营啊，烧烤啊，篝火之类的，这个也行。你要是想这样的话呢，让我再策划个大的行不行？你知道我这两天想一想，就是大家如果愿意陪我一块儿出去玩的话呢，咱们就周六周天去。如果只是想吃一顿饭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周内晚上也不耽搁大家时间去吃顿饭也可以。闪电说，那你不喜欢的还挺多。哎呀，我都快把嘴给咬烂了。礼物惊喜那个女生不喜欢，喜欢喜欢，那只代表我个人观点，不可以说女孩子不喜欢礼物，喜欢。当然女孩呢也要体谅男孩子，七夕的时候我觉得不需要说光只有男生送女生礼物，女生也要送一下男生礼物呀，对不对？比如说男生你们可以送女孩的一个就是那种化妆品套盒啊，或者是包包啊，一件衣服啊，我觉得这都挺好的。女生呢也可以送男生一些，我想想啊，有啥礼物？哎，男生礼物不好挑，你说刮胡刀吧，每个人都有，香水吧，有些男生不喷，皮带吧，皮带你也都有。哎呀，哎呀，给男生送啥礼物呀？实在想不来，那算了。哎，不是哪个男生送礼物，是我刚刚你看盘算了一周，你们需要啥？
你们就有也不是你们吧，就是以我身边的男士来看啊，像我弟呀、啊、我老公啊等等一系列的好朋友全部穿着黑色衬衫，黑色衬衫、黑色 T 恤、黑色短袖，一码都是黑的，黑色裤子，他们就可以擅长把一件衣服可以买五件，然后倒着不停的穿啊。有一年呢，我有一个同事天天穿了一个白色的衬衫，我当时心想他咋都不换衣服呢，后来他跟我说他一件衬衫的痛买了五件。我前搭档呢，我有一段时间怀疑过，我说哥你为什么不换裤子，因为他是个非常精致的人，每天弄头发呀干嘛的，就把自己找捯饬的比我精致多了。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穿那个，就是为什么不换裤子呢？他说我这条裤子看到了吗，同一条我买了十条，你说让我们给你买啥，对不对，让我们给你买很难呀。有朋友说转账吧，哎，夫妻之间，尤其是你两个人爱人之间，谈钱你太伤了，谈钱伤感情啊，但谈感情也伤钱。鱼说给另外一半，我跟你说我需要汽车。哎，我发现你要么是不要，要么要你就要个大的。你要这么大吗？要汽车？哦哟，我儿子有很多小汽车，你要不要？领结儿领带儿，我先问一下，就是哪个男士出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带领带的比较少吧。而且我不愿意给男生送领带的原因是这样子的，你带领带一定是出门工作的，工作你会高兴吗？不会。但是你带着我自己的东西来，我给你们理一下，你带着我送给你的领带，然后或者说你爱的这个人另外一半给你送的这个领带，你出去工作，工作有时候会不开心，但是你看到领带的时候就带入了这些不开心的记忆，然后再带入你自己，我觉得这个不好。奈克说手表，我觉得坏的呢我舍不得给你送，一般呢就是便宜一点的手表，我觉得带出去哎呀跟你的身份又不匹配，但是贵的手表呢我也送不起，所以没办法送。未来可惜说借口都是借口，只要送的都喜欢。丽说思思啊，终于看到你了，每天忙着上班早早就出发了，只在广播里边听你说话很开心哦，谢谢你丽。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7:44了，咱们是问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告诉我，哪块下雨了也可以告诉我，因为我来的时候下了一些蒙蒙雨，还说松死雨啊，蒙蒙摸摸一件件一件件打下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在脸上做了一些喷雾。爱你的长镜说死台啊，现在你太能看了，思路逻辑都挺强，特别厉害。谢谢大家，谢谢所有女生对我的支持，现在男生呢已经准备把我手撕了。未来可期说墨镜出去玩才戴上就开心，这个可以吧，这个我又要跟你抬杠了，你正是人生这么多年怎么可能没有买过墨镜，你买那么多墨镜，男生你要很多男生是蛮会过日子的，你买一个墨镜他肯定会说，你说你怎么又给我买个墨镜，我都有了。为了不让对方吐槽我们自己，所以我就决定先不能买墨镜，你说给男生还能买啥，宝宝你们来，男生来来来，因为我确实能有这样的一个疑惑，我非常想给我另外一半买礼物，可是实在不知道买啥了，把人急的呀。开车不违章说啊，这个高薪目前为止欲大的很大的很，有一评问他爸要钱那天大没有，还是多大。清风徐来说剃须刀作为一个日用品你一定有，你要那么多剃须刀干啥，又不吃剃须刀，所以我说男生的礼物可难挑了。闪电说用户尾号是7378说裤腰带四三，我跟你说裤腰带可以，裤腰带你的意思是皮腰带吗？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当代的人呢用的这些东西它不是纯皮的，它是有一些那种我不用这个我不太方便，我不太理解啊，就是他用的那个材料就会用很多很多年很多很多年，你说你要那么多裤腰带干啥，你肯定自己都有了，
而且那几条带上再加上一。

一点，其实我觉得带名牌拖腰带是一件很土的事情，真的。有一些人会买那个假 H 就是爱马仕嘛，有一些男士就会买那种假的爱马仕的皮带，或者真的咱也不知道，反正我买不起，我就认为别人都买的是假的。然后有的人呢，他就是这样子把它系到那个正前面，我会觉得土的很不好看，反而那种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你也看不出来品牌，然后这样勒一下带子，我就觉得很好看。一念之间说，你到底送不送礼物？我们要的就是一个态度，态度很端正。我超级想送礼物，可是我真的实在不知道送什么。你说想当年我给我老公送了一个钱包，我老公怪我爱花钱，自此之后我都不知道该送什么了。送剃须刀，每个人都有；送裤腰带，谁家人没有裤腰带？送手表，太便宜的，我觉得这个配表配不上你；太贵的，我又买不起。我还能怎么办？所有的人能不能帮我出出主意？很难的。一年八班说抖音几十块全是高仿，而且特别真，是不？我不知道，因为我经常就会看到一个男士带一个那个 H 型的皮腰带，而且有一些男生他会可能从头到脚是用花花蝴蝶的，就因为我们这个行业的原因啊，认识的人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些。有极个别的人呢，他就把自己打扮的男生啊，我把自己打扮的像花蝴蝶一样，中间勒一个那种 H 的皮腰带，而且还是那种橙黄色，就是爱马仕橙，就是那个颜色，戴上去我就觉得不好看。哎，你说我这样公开场合说这一段，爱马仕会不会就我说的是我勒盗版的不好看，正版的还是好看啊？补一下，不然我害怕他告我。然后那个啥，倔强平底锅说借口都是借口，直接转账，直接转账，这个我不认可。如果转账就可以的话，你为什么要买礼物？礼物是一份心意，如果我们都不需要心意了，只要钱了，这个世界不太物欲横流，这个世界不太直白了吗？我们在一起是为了情而不是钱呀。你到底在想什么？闪电说别说了，拉黑，漂流瓶联系。歪歪说写一封情书，情绪给到位，性价比还高。哦，情书可以，情书可以，但是呢只限就是结婚可能两三年的人，因为结婚七年之后呢，像现在我已经结婚八九年了，你要说让我写情书吧，我只能说老公你下个月努力工作，给儿子挣奶粉钱啊。一念之间说帮忙清空一下购物车，这个不敢，因为你撕毁一下，你现在把你的某宝里边打开，或者某东里面打开，你只要打开里边有个清空购物车那一栏，就把所有东西全部都点上，绝对超十万了。就是当年那种你舍不得的，你全放在购物车，你就把它放得过期了，过期就是有一些链接都已经下架了，它还在我的购物车里边，只要点进去13万。哎呀，还不如当初就买一个刮胡刀呢。叶贵人说我们的感情能用金钱衡量吗？不能。你看终于有人理解我了。梁杰说42啊，你这个人啊就是太双标了，给女生可是送包包送衣服，女生这些多的都放不下了，错，这个你不懂男生和女生当中一个差别。你看我说这句话你能不能就是咱们俩达成一个灵魂的共通啊。男生来，朋友们，男生呢有一些衣服他一件衣服都能买10件，就一个款式的他能买10件，说明他需要这些吗？他不需要，他只是觉得我一天能穿着干干净净出去就可以了，剩下的那些多余的花里胡哨的别往上安。但女生不一样，永远女生觉得下一件衣服最漂亮，永远女生觉得下一个包包最好看，所以这是存在于男生和女生之间一个基本的审美，对不对？力争和那个我杨总来了，杨总，我闺蜜她老公，哎，杨总你来说一说，老妹儿说对不？那个未来可期说，让小凡这段说一下，我跟你说，你这个思思，你这太偏向了。哎，我说的是我家，你看你急啥？还是男生比较专一，女生衣柜里边永远少了一件衣服，就每年换季的时候我打开我的衣柜我都实在不知道要穿啥，搞得好像我去年是没穿衣服过来的，好奇怪，好奇怪呀。
力争说了。

就是我好朋友说一个款式不同的颜色买很多件，你看我说对不对？男生就是这样子，就是一件衣服完了我今天会被惹众怒啊。男生是这样的，一件衣服他买很多件，所以他就不需要很多款式嘛，因为他要挑自己一个就好看的款式之类的，他觉得麻烦。哎呀，我以后也学一学他，大家啊，就是因为我经常会有一些很好看的裙子，然后穿一段时间，因为我穿一次就洗，穿一次洗。我妈每次都是说，哎，你把我衣服都给洗捏了。对，她是希望我可能穿两天把它洗一下，没有，我就每一天洗，每一天洗，就穿了直接扔洗衣机，穿了直接扔洗衣机。哎呀，我也应该多穿，你们多买几件，不然好几件衣服都是被我搅坏了的。你是不是那天去直播顺便把脸给瘦了？没有嘛。哎，我还想搞一下嘞，你觉得我可不可以？就是朋友们，这两天呢，因为过去大家都会说一些我自己身上的一些小小的缺点嘛，每个人都有。你像我这张脸，我就属于那种夫妻宫这个，就是太阳穴这个位置稍稍有点凹陷，那个时候我就很想搞一搞。但是呢一直不敢，无奈哦，一直不敢，直到现在呢我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说我现在有鱼尾纹了，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抬头纹，而且现在呢左边的这个法令纹也出来了，左边我不知道怎么情况，就是那个黑眼圈它比右边的都低一些。如果有人说你眼袋都掉脚面了，我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左边眼睛。那个 AI 回了的说脸大就脸大，你说谁脸大呢？我跟你说我今天可是跆拳道黑段，烦死了。我也是一样的袜子买十双，然后穿坏一只，还有一只可以配对儿。哇，哎，你这招我好好好。哎，那万一没有万一，对着呢，合理。我没有想过这个，我每次都是连锅端，但是我也会就是黑色的袜子买很多双，因为我有时候那个冬天的时候会搭配那种黑色袜子当成短靴一样那个款式去穿。哎呀，还是时尚。力争说这事儿旁人不敢说啥，只能问平平，你说我那脸啊还是啥，你说我现在要不要做一下，因为我现在有一些法令纹之类的，法令纹啊，鱼尾纹啊，然后还有一些抬头纹，你说我要不要搞一下？你们要觉得我老的话，我就去做；如果你们觉得我不老的话，我就觉得我现在老，看车眼也能看。AI 狐狸说：“哎呀，我跟你说，你今天穿特好看，就是脖子上找了一条项链。没事儿，我脖子上有一条颈纹呢，可以代替这条项链。”闪电说：“不许做，不许做。”还有说：“呀，快对脸学，您用一下赫莲娜试试。”我看一下有爱听原产地有没有赫莲娜，爱听原产地我看今天是不是赫莲娜，没有赫莲娜。今天是 Olay 小白瓶，还有那个 YSL 就圣罗兰的那个黑皮气垫，那俩挺好的，但是呢它没有赫莲娜，因为它只有卖的那一段时间有，其他时间都是没有货的状态。等他有货了我也搞一点赫莲娜试试，不然的话原价我肯定买不起。立正说了，我好朋友说对了雪爷呀，你给大家留一条路。我跟我老公之间我一直觉得我们两个是琴瑟和鸣，我们是世上难得的知己，后来时间长了我发现好像只有我在说话他不说话。这是啥呢？就有一年我刚刚接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还没有习惯性这么大的语言量，因为过去我是有搭档的，我话说一半就可以了，我不需要说这么多。我那个时候刚说那种大语言量节目，我那个气管支撑不住，我嗓子哑了。白天能够就是上早高峰的时候我能说话，然后下午的时候我就一概都说不出来，一句话都是这样讲话的。对，就跟这两天小凡的说话声音是一样的，整个人不讲话，就整个气到这个口口里边不说话，说话难受。然后我就跟我老公出门散步，平常我们两个我就觉得真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但是自从我嗓子坏了之后，我发现他压根儿不说话。我们两个沉默的就是旁边的鸣笛声，然后隔壁人那说话的八卦声，然后哪个阿姨的吵架声声声入耳。回到家里两个人静的就连一根针掉到地上了也能听得清清楚楚。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我们俩不是无话不谈，是我一直在输出，他很安静。他就像阿桑老师唱那首歌一样。